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2: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3: 每一天从
4: 早安开始，
3: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早安每一天节目时间，我是李佳。
5: 大家好，我是高敏。
3: 各位要时刻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哈，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只需要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临汾下方公屏上弹幕打卡。

0: 啊，留言就可以了啊。
1: 没错啊，前两天的时候呢，有这个在路边啊，碰到了很多这个好朋友们
0: 啊，
1: 然后大家说，哎，我知道你就是那个什么敏
0: 啊，
1: 所以下次就是你说你叫理想的时候，我得换一下
0: 啊。
1: 大家好，我叫高高
0: 啊，高高、
1: 对。然后大家就是这么，我先这么说，高高说上半个月
0: 啊，
1: 然后下半个月
0: 啊，
1: 我说我叫敏敏，
0: 你叫敏敏哈。
1: 对，所以说下次大家碰见我的时候，哎，你是、
0: 啊、
1: 就是半个月，你是换人了吗？
0: 啊，有意思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吧。早间时刻的早安每一天当中，有很多内容等着大家赶紧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你啊啊！关注一下来自于有位朋友逗号说大拇指666，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啊，谢谢您。
1: 早上好，早上好了，宝贝们。
0: 对，刚才呢跟敏敏我们在探讨关于说玩手机这个事儿了。说实话哈，真的是一个手机达人呢、啊，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
1: 不是啊，我真觉得这事儿应该大家都知道呀。
0: 啊，
1: 就是
0: 不一定吧。
1: 我没有想到，就是理想竟然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呀，
1: 咋回事啊？
0: 我就不信那么多人都知道。
1: 你对手机开发程度不足10%。
0: 哎呀，是，那确实是我承认
1: 了。所以说想问一下各位，你平常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就是刷的觉得它有点慢，直接给它调2倍速的，
0: 是
1: 有没有？
0: 对，肯定会有人有吧。
1: 对，然后那个
0: 没想到在旁边是可以这样的。
1: 对，2倍速是咋调的？是点击中间，然后唤醒出这个提示栏，然后在里面倍速里面点2倍速，还是说直接把手指长摁这个屏幕的这个右侧或左侧两边这个栏里？
0: 嗯，
1: 来跟我们说一下，如果说你是把中间点开调出来那个，来给我们扣个一。
0: 哎，
1: 如果说你直接来摁住那个边边的那个边框，让它直接来进行2倍速，来给我们扣个2，让我们来知道一下各位，你知不知道这个小功能呢？
0: 是的，各位赶紧来投票一下，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是像我一样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我每次都非常标准，都会长按我出现了，你可以选1.5、2.5，我会这样选，我每次都是这样做的。
1: 哦，那你看这个叫什么？看短剧的时候呢？
0: 看短剧的时候，我也是专门从右上角，它可以选及1.5。
1: 短剧也可以直接就是倍速。随时觉得哎，精彩的来了，手放开，他就不倍速了。啊，好吧，
0: 也在边边吗？
1: 哦、也在边边，同样的位置。李湘老师又是刚刚知道呢啊！
0: 你看，
1: 所以
0: 波波也是一，他跟我一样，他对手机开发的功能都不如我，他真的不如我。
1: 啊、波波也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是吧，这是一个很偷懒的一个环节呀。
0: 啊，
1: 就是你直接可以一摁，然后呢它这个倍速直接就开始调开了，但是直播间是不可以的。你等会滑出直播间，你稍微往下滑一个任何一个视频，
0: 等你别出去再回来。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摁到这个手机边边的这个位置，然后它就直接会进入到一个2倍速，左边右边都可以啊。
0: 所以就是2倍速哈，可是我喜欢1.5倍呢。
1: 1.5倍的话，那你可能就得稍微这个调整一下自己了，就是按中间嘛，按中间用老办法啊。
0: 好，提到玩手机了，跟您分享这样一个话题，来自于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人民日报又开始给您科普了哈，说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呢？是用整个手掌握持手机呢，还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了呢？
1: 小拇指。这样，
0: 哎，你看，好像我外默认随便拿一下我自己的，哎，我不，我还好，
1: 哎，你不是吗？
0: 我不是，
1: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背面其实是有3个手指，大拇指在这儿，我的小拇指被我藏下来了。
0: 哎，我是这样的，就
1: 我真的是
0: 因为我曾经试过，我发现我这个肉好像
1: 有，我也是啊，他这种感觉已经出死皮了都。
0: 对对对哈。
1: 然后但凡拿手机，这个小拇指一定是在这里撑着的。
0: 目测想个身高1.78米，你好好的来，我这样让你看一下。
1: 嗯，我这个环节不是哥，你把裤子往下拽一点，就是这个环节我就不参与了，因为我一站起来就暴露了他的真实身高，他的真实身高，你再猜一下吧，老包，你猜错了啊，
0: 好好猜一下，
1: 好好再猜一下，然后呢？这个是得猜净身高还是穿鞋身高？
0: 这个无所谓吧，我这鞋又不是很高，很厚的。
1: 对啊，人家一般大高个从来都不在意穿那些个什么增高啥的哈。
0: 对，从来不考虑那些，我还有时候还特别喜欢说穿的稍微厚一点吧，因为我脚小嘛，只要显得小，脚比较厚实一些，脚踏实地。
1: 啊，明星。啊，然后呢？一达说185。
0: 啊，对，差不多。
1: 也差一点啊。还有没有朋友知道答案的？或者说有没有朋友能够猜对的？然后呢，来跟大家去做个这个演示吧。首先来说一下高敏净身高165。
0: 165。
1: 然后来给做一个参考参照啊，来吧。
0: 那行。
1: 来吧。
0: 165是真165吧？有水吗？
1: 有水，因为今天穿这些鞋大概有稍微高一点，所以我给大家报了165。平常拖鞋的话，那163的啊。
0: 行吧，那你就站吧。我看后边那弧度
1: 大概
0: 多少？
1: 你不来吗？
0: 你站，咱们不要一起站，那就没有意思了。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65身高的姑娘啊，敏敏是165，她站过去了。 那么请猜我是多少？我差这么多呢？我刚才都没咋觉得，这么一对比。

0: 的话，我都到时候那上沿了，我那个弧度的。
1: 比一下呗，我很好奇，真的差那么多。
0: 你看好你屏幕，然后你回来，一个个换着来。
1: 好
0: 啊，
1: 我在那个广播的播上面露半个脑袋啊。啊，广播的播在你的肩膀呀。平常咱俩站一块我也不觉得呀。然后大家有没有人能猜对的啊？已知歌名身高165，然后呢，理想身高是多高？
0: 你这么想吧，你看咱俩站上那感觉，你再想想卓然。
1: 卓然应该在那个广播的播那儿。
0: 他敢去站吗？他也敢去站啊。
1: 那个播应该，那个播刚不是说在我还得超出半个头吗？
0: 是。
1: 卓然到那儿就是他头顶刚好是那个播啊。
0: 啊，你看我家有只小蝴蝶，他说183左右，太棒了你。
1: 哇哦，一达对你非常抱有期待。
0: 没有187了。
1: 187。
0: 那太夸张了。
1: 187，你以后进咱直播间这门你都得
0: 对，
1: 都得就是低个头啊。
0: 对，感谢大家的热情的参与哈，辛苦大家了。我们继续回到说手机这个事儿上啊。
1: 嗯，
0: 说如果说你现在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姿势，那就千万要注意了。您听好哈，说是有一个真的事儿，山东的滨州哈，一位00后的女子因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起关注了。这位孙女士呢，是用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的，每天使用手机长达6到8小时，已经持续多年了。近一个月呢，她的手指疼痛急剧也严重了，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儿，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困难的地步了。她得多疯狂啊。
1: 不是，你想的说玩6到8个小时，我当时有点震惊，因为我每天基本也玩这么多长时间呢。
0: 她用根部顶，你是用，咱们是用尖儿，
1: 用尖儿顶，
0: 你是用中段，他是用的根部。
1: 左手我一般用根部顶、
0: 啊、
1: 然后呢右手一般是尖儿、
0: 啊、
1: 哎呀呀呀，这整的我以后得双手这么乖乖巧巧的玩手机了、哦、
0: 是吧。然后说经过诊断呢，孙女士被确诊为了小拇指腱鞘炎啊，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等治疗。她坦言治疗过程相当的痛苦，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玩手机姿势不当真的会导致健康问题，一定要保护好手指关节好吗。
1: 各位朋友们，咱们的小拇指啊、嗯、长时间的托手机，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
0: 腕管综合症、
1: 哎、都会找上门来、
0: 哎、
1: 而且呢像是复旦大学附属这个中山医学院的这个doctor 呢、嗯、就提醒了啊，就说长时间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可能会导致手部及腕部的一个疼痛不佳。我说实话，就现在我小拇指已经形成这种肌肉记忆、嗯、然后如果说假装抓握东西、嗯、它这个小拇指的位置会自动的往前、嗯
0: 嗯、
1: 自动的往前、嗯、为啥呢、嗯、就拖着呢，等着拖东西呢，小拇指已经被驯服了啊。
0: 对，他们说这个主要原因说是刚才用这种姿势的时候呢，手机的大部分的重量都作用于您的小拇指眼结指骨哈，从而对小指、手、腕呢等各个关节、肌腱、韧带等结构产生了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者是挤压，这可能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的这个疾患哈，腱鞘炎的、韧带炎、关节炎啊、腕管综合症等等，从而导致您的手指疼痛啊、关节僵硬啊、手灵活性下降啊、手指变形等等，如不及时调整该不良姿势的话，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
1: 没错啊。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话，我们可以直接叫它就叫手机手
0: 啊手机手，
1: 就是目前呢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研究明确手机手症状出现多久之后
0: 啊，
1: 它才会发展为我们刚刚说到的手部结构的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变化、啊、
0: 是的。
1: 但是您今天既然听到我们的广播了，咱就提前来进行这个症状的一个改善、嗯、好不好、啊、
0: 对。
1: 然后呢对于轻度的这种手部疼痛僵硬的各位，热敷其实是最简单的，
0: 嗯，
1: 40到45度的温毛巾、嗯、热敷10到15到20分钟、
0: 啊、
1: 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啊。每使用手机半个小时左右，
0: 嗯，
1: 就应该及时的进行适当的一个休息，
0: 对，
1: 然后可以对自己的手部来进行一些按摩、揉搓、
0: 啊，
1: 然后呢进行一些手部的一些运动。手部的运动，比如说各位
0: 啊，
1: 很经典的8合1，玩过没？
0: 不是，它是枪打什么？枪打4是吗？
1: 枪啊，是这样吗？
0: 它是这样，什么8合1呢？是我记得是这样的，你看，4和8嘛。
1: 4和8
0: 啊，然后再变成，
1: 这有点像老年人复健啊。
0: 你试一下来，就是来回的切换来，开始1/7。哎，你这是大木枪的枪的哈，啊，哎，收拾回去啊。
1: 不好意思，
0: 1个是8，1个是4。
1: 不好意思，哎，不是，这测试完之后，腕管综合症我没有
0: 啊，
1: 小脑有点不太对啊。
0: 就是这个，目前我们跟各位分享这手指操，它是这样的，一，然后要变成。
1: 二
0: 变回3，
1: 三
0: 三三
1: 三
0: 然后变四
1: 四
0: 四四五
1: 五。

0: 八
1: 八
0: 九
1: 啊
0: 十
1: 十，
0: 呀，你速度怎么越来越慢了？
1: 对，
0: 大家可以试着这个手部操，然后包括呢还有这个抓握，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手部操。
1: 对，
0: 就大家平常总会觉得说，哎呀，这有点憨吧？你没事的时候，你把手放办公桌底下，对吧？然后你就手就这么抓握抓握。各位，我说实话，你自己去抓。前十下你会你的速度很快，到了十到二十下之后，你的速度开始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了。就是你的那个灵活度开始逐渐的一个下降，而且抓的感觉就是你整个人会感觉很懵，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导致的这个手就是反应会越来越慢啊。大家可以去试着玩一下。
1: 是的，哎，欢迎各位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就是关于说使用手机情况哈，然后其实也提醒各位一下哈，就是时间不要太长呗，而就是让你这小拇指休息休息呗。
0: 是的，大家小拇指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变弯吗？
1: 一定会有吧。
0: 有不同程度，这个中间突然间有一个豁儿凹下去了吗？
1: 一定会有哈。
0: 有的啊，有那个颜色变深死皮加厚的吗？
1: 对对，颜色变深的都有吧。
0: 有啊，我也有啊。所以说各位，就是我们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等到二十年之后突然间出现那种手机手，就是专门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名词。
1: 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分享下一个事情吧。说这个最近呢，武汉地铁无人行李箱墙它最近火了，您看到没有啊？说是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的一道风景线火出圈了，游客将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不遮挡通行啊。说背包背包一卸，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安然无恙。那么这地铁站的这一角呢，是藏着最细腻的温柔，它不是刻意打造的网红景观，而是陌生人之间自发缔结的信任纽带，是城市治安与市民素养在日常里的自然的流露啊。
0: 没错啊，这份刷屏城市的安全感也藏着陌生人之间双向的一个默契和善意。
1: 对，
0: 我放心，这个行囊就安放在这里。
1: 对，
0: 然后我也相信路人能够恪守分寸，大家都自觉的去这个依规摆放，绝不遮掩通行。同样的，大家都不相识，但是却彼此体谅。而我们说，这份刷屏的城市的安全感也藏着城市治理的担当。
1: 是啊，说起假日呢，是客流激增了，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呢是长龙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地铁工作人员的付出。若有行李箱拿错了、遗失或突发情况的话呢，总会有工作人员及时跟进帮忙去解决，让游客出门在外少一份顾虑，多一份踏实啊。
0: 没错啊，
1: 所以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真的太棒了，是吧？
0: 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好像也是看到过一个这个小某书上的一篇帖子和文章啊，就是说一个大学生，然后呢他呢是这个赶飞机，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行李箱确实一时着急没有人帮忙看管，他就直接把这个行李箱呢放在了机场大厅的某一个角落，然后呢他就拍了张照片就走了，意思就是说的是有没有哪位好心的陌生人能够帮我看一下我的行李箱，我现在在干嘛干嘛干嘛。紧接着在那条评论区的底下纷纷都是路过的行人说，8:40在这儿呢，放得可好了。8:50说我路过看见了，觉得特别可爱，给你放了个小马。
1: 对对，
0: 9:00我给你放了点零食。最后等到他终于回来拿他这个行李箱的时候，已经挂满了各种被路人投喂的食物和纪念品。
1: 哇，
0: 就是说我们反而在遇见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没有说的是有这种坏心思，哎，他行李箱在那儿呢，我要不把他带走吧，会不会有好东西呢？反而是想着说我包里有什么呢，给他要不留个小纪念，让这个小姑娘也有一点这种生活的小惊喜吧。
1: 是的，说既要便利也要秩序，既要松弛也要安全嘛。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更是城市治理的坚实的底气哈。说不只是武汉的地铁，说辽宁锦州开放了市委大院，为外地游客免费停车提供停车位的哈。还有湖南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里呢，同样有无人行李箱墙，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行李箱呢是整整齐齐地码在了通道的一侧。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说，放心把行李箱放在这儿，就知道来对地方了。
0: 是的啊，一件件暖心的小事啊，积攒起来的好感，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分量它要胜过很多很重量级的一些网红景点。
1: 是的，
0: 城市最好的名片就是把游客放心上，然后呢于细微之处去体恤人情，在烟火当中去传递温暖。如果说我们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各位，我相信你对这个城市的好感度也一定会大幅的提升。
1: 是的，那么各位您听到这儿什么感受呢？可以把您的观点来告诉我们一下哈。来关注到来自于冬天里的春天，他说既要便利也要秩序，既要松弛也要安全，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更是城市治理的坚实底气。他很喜欢这句话是吗？那必须的。

0: 然后耳朵能说一边是信任一边是理解啊。
1: 哇哦，是的啊，
0: 放行李箱的人也真的很有素质哎。
1: 对，大家都放得非常的规整整齐，然后集体靠墙，
0: 对，
1: 然后呢方向一致。
0: 是的，特别特别的。
1: 对啊，真的好棒啊，感觉啊。
0: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去这样做，尤其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出去旅游了，确实需要带一个大的行李箱嘛。比方说今天可能说，哎呦，我今天我就要走了，
1: 退了酒店了，
0: 对，我要走了，我要退酒店，要不然还要多收费的话怎么办呢？放前台的话，离地铁站或者是离我的
1: 有点远了
0: 怎么办？就放路上了，还得好好再玩一会儿去。
1: 是的啊，而且像高铁站呐、地铁站这些地方呢，是真的啊，让人觉得说心里挺暖的，因为包括地铁站会有一些。地铁的执勤人员，
0: 对
1: 高铁的还有我们这个机场这边，同样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增值的一些服务。
0: 是的，
1: 但是各位朋友们，我们说人间自有真情在，暖心的瞬间其实就发生在这些增值服务之外的人与人之间这种沟通和交流当中了。
0: 没错，关注一下来自于这位朋友076，他说广播电视台的你好，然后又说
1: 临汾电视台的人
0: 您好。这是什么意思
1: 啊？临汾电视台的人，
0: 您好，
1: 大家好，我叫高敏，
0: 对，我叫李想
1: 啊，对。
0: 二一修心说敏啊，别秀身材了，啥时候秀秀了？
1: 不是啊，我
0: 说站起来，
1: 我刚才没有站起来，我是叉腰了，为啥呢？因为这个久坐呀，确实啊，这个上班族这个腰椎压力稍大一些。我扶了一把自己的腰，他说我秀身材，那我只能说身材太好了，不经意之间突然间展示了一下自己吧，也不是那么刻意啊。
0: 这
1: 从今天开始，我将会。不自这个每天在早间节目当中隔上5分钟不自觉的就腰疼一下啊，希望能够收到大家更多的制止、大家到时候就说高敏呐、你的身材虽然很好、但你能不能不要在那扶了，
0: 是的
1: 对啊，就是大家就是多说一说，我可能就忘了、不然的话我老要扶一下
0: 可以有啊。好，北京时间8:25，那么接下来跟您分享下一个事情啊，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事儿，说乘客开门杀撞人，保险公司是否要理赔呢？这个情况我们也跟来各位来说一说哈。说日常生活当中呢，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了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如果乘车人发生了开门杀了，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的责任，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呢50%责任的这个赔偿，是合理的吗？咱们关注这个事儿一下啊。
1: 是的啊，然后在6号的时候呢，最高人民法院呢是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来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件事儿。首先呢，这位董某、他呢驾驶机动车行驶到了某一个路段停车，坐在副驾驶的杜某下车、开门的时候呢，跟我们这骑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了一个碰撞。
0: 是的，
1: 然后呢，也就是说副驾和我们这骑电动车的行人发生了碰撞，导致呢我们这个电动车主呢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了10级伤残。而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也就是说主驾和副驾，负同等责任，潘女士电动车驾驶人不承担责任。
0: 对，说涉案车辆呢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3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那么潘女士呢是诉至上海市的人民法院，说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药费啊、伤残赔偿金等等各项损失达到42万余元。不过保险公司也辩称说，商业三者险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的，对吧？
1: 哎，对。然后呢，这个后来呢，经过审理之后呢，认为说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点的选取，他是具有一个控制权的。
0: 对。
1: 然后呢，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的时候尽到这个提醒的一个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的门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没有谨慎注意，二者的行为它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一个发生。
0: 是的，
1: 构成了共同的一个侵权，也就是说主驾没有起到提醒的这个义务，
0: 对，
1: 然后呢副驾呢开门的时候也没有起到这个观察的一个情况。
0: 而且主要还有主驾你停车位置你选择也是有问题的。
1: 是的啊，
0: 说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了，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这应该是一个整体。后来相关的这个法院的这个法官说，无论驾驶人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是受驾驶人及乘客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去处理哈。
1: 是的，然后呢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了70000余元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 再赔偿潘女士32万。

0: 圆。
1: 哎，各位听明白了吗？好，我们再来跟您分享啊，比方继续补充一下，说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了他人损害的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哈。来自于比方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也提到说，这个明确开门杀事故机动车方一方责任的范围，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是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的。那么同时明确说，保险赔偿之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司法解释还明确说，交强险赔偿之后呢，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去追偿的啊。
0: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跟大家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当中，也期待能够收到更多好朋友们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发来的一个留言信息喽。
1: 是的，欢迎各位，我们马上就回来喽。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

0: 缤纷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早安！每一天陪伴大家一起在早上的晨间时刻，我是李翔。
3: 大家好，我是高敏。
2: 来吧，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情况怎么样，是否已经有所好转？那必须是肯定的。
3: 没错、啊。
2: 关注目前只能是在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车都压力大，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我们看来都挺好的，哪哪都挺顺畅的啊。
3: 嗯，没错啊，我们这个早高峰的压力这会儿已经开始逐渐退去了啊。
2: 对对对。
3: 然后呢，大家在出行路上的过程当中，像途经到我们鼓楼环道呀，您减速慢行，提前打好转向灯，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哦。
2: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了。然后跟您分享，今天的是5月8号了。那么五月份会有很多考试，各位小伙伴如果要考试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比方说有什么考试呢？五月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一个时间表啊，注册建筑师的，
3: 嗯，
2: 5月16号、17号、23号要考的，
3: 对，
2: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高级的。16号就要考了，
3: 监理工程师5月16号、17号要考的，
2: 对，
3: 上半年那个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的面试16号、17号要考的，
2: 对，还有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的5月23、24号就要考了、嗯、啊，
3: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初级、中级、高级的5月23号到5月26号要考了，
2: 对，还有演出经纪人员资格5月30号。
3: 哇，我说实话，这个
2: 你喜欢？
3: 不是，我之前经常在这个小某书上
2: 啊
3: 刷到过类似的，说考上一个吧，说不定就能跟自己的爱豆工作了
2: 啊。是的，可以的哈。精算师5月23号到27号，经济专业技术资格高级5月30号、
3: 嗯、
2: 还有证券期货基金业从业人员资格，
3: 嗯，
2: 16号
3: 啊，
2: 23号。
3: 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考试啊，不知道大家在五月份之后，五月份当中有没有一些考试的朋友呢？
2: 哎，
3: 有考证的小伙伴吗？
2: 请告知。
3: 有考这个演艺这个经纪人资格证的这个小伙伴吗？
2: 哎，
3: 能跟我聊一下吗？我还挺好奇的，真的能见到爱豆吗、
2: 啊、
3: 真的能见到自己的偶像吗？能跟他们共同去工作吗？
2: 嗯，然后呢，说过考试以后，我们说下一话题，准备好了吗、嗯、
3: 然后呢，再跟大家去说下一个话题
2: 啊。切个音乐缓冲一下，这个话题呢有意思了，说这个顾客用餐盘喂狗了，引争议了、
3: 啊、
2: 多家店老板开始砸盘子了。
3: 嗯，确实，
2: 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3: 你光听这个名儿，你就反正就让人有点刺挠了啊！
2: 是，咱们关注一下，说在前不久，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呢，一网友发了个视频，说在广东深圳一家火锅店里头，有顾客带着宠物狗一同进餐。视频当中呢，宠物狗站在餐桌上，服务员发现后呢，也没有劝阻去制止，目击者将此事投诉给了市监局了啊！
3: 来跟大家关注啊，各位，5月1号的时候，内蒙古赤峰市一家烧烤店内，一名顾客在用餐时呢，用这个烤肉的签子，
2: 哎、
3: 烤肉的签子，
2: 哎，
3: 给宠物狗干啥呢？撸串儿，哎呀，喂食呢。
2: 是的，
3: 这视频呢流出来之后，引起了广泛的一个讨论啊。然后呢，这个店主呢直接很明确，停业一天去干啥？销毁所有的旧签子，然后也道歉说，我们两口子啊都快50多岁了。
2: 嗯，
3: 第一次创业，希望大家就是能够谅解，不要过分为难啊。
2: 啊，说目前门店已经恢复营业了，生意暂未受到影响啊。
3: 嗯，
2: 啊，还有4月6号，这个安徽马鞍山花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通报了一起、啊、宠物狗在餐厅上桌就餐的情况啊。他们也提到说，这是在4月4号的时候，马鞍山呢是某家店里遇到两名顾客带着两只宠物犬一同入内，起初并未在意，直到后来宠物犬被抱上餐桌了，甚至还一同进食了，实在让人不适，商家也未进行干预这个事儿啊。
3: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宠物狗上桌吃饭这事儿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一个讨论和这个担忧。
2: 对，
3: 然后呢，不少呢，这个餐饮的老板呢，直接就采用了很极端的手法，就直接把餐具砸了、
2: 哎、
3: 把食材丢了、
2: 啊、是的，
3: 然后呢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消除影响，挽回声誉、
2: 哎、
3: 然后也有饭馆老板呢是被迫停业消杀。
2: 是的、
3: 哎、
2: 那么相关的这个新闻也指出说，如此类的新事件哈，形成了权责严重失衡了，那么责任逆向转嫁的畸形局面，就是你看餐饮店家扛下了这个餐具报废、食材损耗、停业损失、商誉的受损等全部代价了，一旦被扣上了说盘子喂过狗的标签，那么轻则客流锐减，重则是濒临关门啊。而真正的过错方呢，宠物主人却常常零成本脱身，无需为自身失范的行为买单呀，对吗？
3: 没错、
2: 啊、
3: 作恶者难承担责任，受害者却是法

0: 律意义上的责任人、
1: 哎、
0: 表面上的这个狗舔盘子的情节之轻，事实上却是餐馆为了挽回声誉需要销毁整套餐具的一个责任之重。
1: 对，
0: 最终呢固化了顾客闯祸、商家买单、监管缺位的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要打破这种责权失衡的一个僵局，只能靠道德的呼吁和舆论的一个谴责，
1: 对，
0: 而是要补齐短板的一个制度方面的一个短板，压实执法的责任，来畅通我们维权的渠道。
1: 是的，央视网也评论了说，不要让更多的老板去砸盘子了，这砸不出文明，也砸不出长效机制的。解决这道之道呢，是将外部的成本哈内部化，但需要法律、行为、社会多方协同发力，理清公共空间人宠行为的边界。各位，你咋看？请告诉我们答案。如果说你发现某个餐馆确实有狗狗之门拿用你的盘吃饭了，那你还去吗？我肯定不去了。
0: 我肯定也不去，
1: 对吧？
0: 说实话、而且因为什么？就是首先从这个狗它上桌那一刻开始，店管我们就是首先说啊，
1: 也不是说上桌吧，我会认为它进那个屋开始。
0: 就已经，
1: 因为狗狗总是会掉毛呀。
0: 是的，在饭馆里的话，你确实很难那个啊。逛商场的话，我们说戴好嘴套、做好保护措施的一个情况之下，还能够去觉得说的是，哎，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嘛，可以去尊重。但是在餐馆的话，我确实，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餐馆，他们会把小狗直接拴在门口。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吃饭时间应该不会很长。
1: 是啊，
0: 去小餐馆吃个饭，
1: 嗯，
0: 然后吃个这个，咱们就说吃长一点，
1: 嗯，
0: 吃上俩小时，
1: 嗯，
0: 总够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你吃碗面的话，十来分钟就行了。
1: 嗯，
0: 那小狗呀什么的，在外头稍微待一待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
0: 影响不大的。
1: 是我们有时候也承认说，您跟您家的宠物啊，这个感情非常的深厚，
0: 嗯，
1: 对吧？可是您总觉得是您对于您个人而言确实感情深厚。对其他的食客来说的话，它就是一条宠物，甚至就是它就是一个畜生。
0: 对，
1: 他们总会认为人和畜生是有区别的。
0: 是的啊，然后我们就是说不，而且咱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算是搁您家里，让这小狗上桌吃饭这事儿，它也不合适，
1: 非常不合适。
0: 对吧？我们说，虽然说您说我们家狗打疫苗了，
1: 嗯，
0: 我们家驱虫呢，可干净了，宝儿，咱还是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咱们疼爱他们，宠爱他们，但是呢，稍微有一个边界感，对不？人跟畜之间，他们这个。关于这个饮食，我们这个食物的一些餐盘呐，
1: 对，
0: 这些这个餐具还是得做稍微区分的、
1: 哎、
0: 狗狗要有狗狗碗，人类要有人类自己的餐具嘛。
1: 而且狗狗碗不能上咱们的餐桌。
0: 是的，
1: 就放地上就好了。
0: 包括很多家人其实会介意说，狗狗碗都不能跟这个大家这个餐具进同一个洗碗机。
1: 不，肯定不行。
0: 对，很多家人都会很明确说，狗、洗狗狗的这个餐盘的时候是不可以用家里的这个洗碗的池子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您在这些方面的时候稍微的了解一下，知道咱们感情好、但感情的好我们要有一些边界的一个维持，包括呢，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多多在乎一下周边人的一个想法，对不？但是咱就是又话说回来，餐馆一旦发现有这个顾客带着狗狗进这个饭店，是不是首先第一时间可以去制止？
1: 是的。
0: 第二，如果第一时间忘记制止了，那么当您发现咱家小狗已经开始站上了这个凳儿，紧接着往这个桌上准备趴的时候、咱要不然还是制止一下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可以在好多环节去进行这个避免此类情况的一个发生啦。
1: 对，关注一下各位的观点，来自于我爱我家说，最讨厌这种公共场合带宠物狗进去还用餐具喂食的人，跟宠物狗随地大小便然后呢一走了之有什么区别呢？万一咬人咬伤了呢？别说狗不咬人没病毒，建议立即禁止公共场合带宠物进入公共场所的餐厅，如果有人用公共餐具喂食，商家有权报警和索赔的哈。
0: 不能产生畸形的爱、
1: 对，你看，
0: 而且咱换个角度哥，
1: 哎，
0: 你家养过小狗吧？
1: 我没有，
0: 反正见过吧，总
1: 啊，对，见过。
0: 那小狗吃东西可干净了，它用不用盘子其实意义不大。
1: 是的，
0: 你给它放地下，它吧唧吧唧吃完了也挺干净的。
1: 是的。然后有人说，你看带狗用餐，自备餐具，不上餐桌，不上餐椅，对吧？然后呢，就有人说这种主人真的是很无语、养狗要注意文明的，然后能不能用一次性餐具喂食啊？和小狗没关系，纯纯主人素质不行的，对吧？说昨天好朋友刚被路过一条狗咬了，要打五针疫苗，
0: 哎、
1: 一阵破伤风了。
0: 天哪，天哪啊！免疫球蛋白那个真的很疼啊。
1: 是的，各位您怎么看？请告诉我们您的观点。北京时间8:46进入到新闻早班车。来吧，新闻早班车，关注早新闻。首先来了解到要闻信息。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
0: 再来关注，日前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0: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 13%， 预计惠及学生 1.5 亿人次左右。
1: 7号，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四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
1: 再来关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
0: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1: 再来关注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执证上岗。
0: 广西花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了两头蛇科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
1: 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脑中鉴定出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树弓状树。
0: 关注人民声音来了解，从2005年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夺冠，到赵新彤和吴怡泽先后摘得世锦赛的冠军，在斯诺克这项发源于英国的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拓荒到登顶的跨越。人民锐评发文，耀眼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体系支撑，顺畅的人才通道和持续的榜样力量，共同促成了这一轮集体突破。从一线城市的高端球房到小县城的社区球桌，庞大的市场支撑着这项运动的根基。时代的到来不只是一座座奖杯的归属，更是一整套系统背后源源不断培养出的优秀人才。
1: 同样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来了解国考信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
1: 吉林省发布通告，16号起全面禁渔。
0: 亲爱的朋友，今天是5月8号，是世界微笑日，请用笑容解锁所有的相遇，对家人、对朋友、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把烦恼调成静音模式，让笑容始终伴你左右，快乐度过每一天吧。新的一天，各位
1: 早安。
0: 微笑日，你微笑了吗？
1: 没错啊，突然间很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0: 啊，你关注这个了是吧？我只想知道广西两头蛇长啥样。
1: 叫两头蛇，我刚刚也在好奇这件事儿啊。
0: 两
1: 世界微笑日，你不觉得这个名字一听就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开心的时候吗？出门的时候大家就是大家笑一下，笑一下说你知道吗？今天是世界微笑日。我相信对方一定会说一句啊，你这人在搞什么笑啊？但是呢，他一定也会很开。两头吗？
0: 真的是两头。
1: 哦哦，就是两边就是头和尾都是头。
0: 嗯
1: 啊。两头吗？
0: 真的是两头。
1: 哦哦，就是两边就是头和尾都是头。
0: 嗯
1: 啊，
0: 太神奇了！
1: 天哪 ，Oh my god！
0: 吓人哈！
1: 哪个是他脑子呀？
0: 不知道吗？
1: 所以他是会像蚯蚓一样断了一半还能自己？
0: 啊，他说是一种头尾相似的蛇类。
1: 哦，
0: 他不是真正的那个头吧？应该不是真正的，就是它很像，
1: 很像尾巴，很像脑袋。
0: 它并非长了两个头，是头尾长得极其像，意思那这是一种保护意识吧？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说它像那
0: 隐藏，
1: 蛇的尾巴一般不是都会这样动吗？
0: 那便于自我保护。
1: 对啊，
0: 嗯，
1: 哎妈，
0: 而且这个颈部相似的纹路，它很像头部，它特别特别的像，
1: 有点吓人呐。
0: 哎呀。
1: 哎呀，no 啊，
0: 好玩了啊，有意思了，哎，各位啊，好，刚才我们说微笑日了是吧？那咱们应该听一个彩虹的微笑的，
1: 彩虹的微笑，
0: 行吧，王心凌的，我给你找。
1: 彩 彩虹的，难道不应该咱们再听点就是比较开阔的沧海一声笑吗？
0: 啊，那么大吗？彩虹的微笑吧，先填一下，
1: 甜甜的，
0: 我们再来大的啊。

0: 好了，记住，世界微笑日今天一定要微笑哦。
1: 是的，见到身边的朋友的时候，各位记得微笑一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早安每一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见面约

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
6: 了。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8: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9: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那么此时此刻呢，你都在做些什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又是怎样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民生派。
8: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要跟大家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儿小情之外，

0: 外呢，还要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关于我们这个水资源的一个节约用水啊，还有就是水资源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啊，作为我们临汾人来说呢，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城市它其实并不是那么水源充足的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节约用水，或者是说呢您有什么样的小妙招，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今天呢我们也会邀请一位嘉宾啊，稍后会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1: 是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出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就叫做珍惜每滴水，做靠谱临汾人。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2039696 2039697，或者有一种最为简单的互动方式，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呢在我们的下方直接进行留言，和我们的嘉宾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0: 那么在稍后呢9:30呢，我们的嘉宾会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互动交流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么在上半段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也是感觉到阳光明媚啊，但是好像出来温度还是有一点点低，那么早晚的温差还是会有一点大啊，大家要留心一下了。
1: 是的，关注到在昨天呀，这个天气呢一改前天的这种狂风暴雨，昨天呀这个天空呢非常的湛蓝啊，是非常出片的一天。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外出呢去拍一张非常好看的蓝天白云的照片呢？截止到昨天下午16:00，全市最高温度是25.7摄氏度，最高的气温的话是25摄氏度啊。那么根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在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我市呢主要天气是以晴为主，午后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最高温度呢会呈一种回升的趋势，在10号的时候呢可以达到30摄氏度以上。天气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干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及时的补充水分。
0: 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呢是5月8日，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级，市区温度11到25摄氏度。5月8日的夜间到5月9日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市区温度11到28摄氏度。那么我们看到从明天开始呢，这个温度将会逐步的回升，一天比一天高啊。
1: 是的，那么到了5月9号的夜间到5月10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级，市区温度14到30摄氏度。那么按照之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般到午后的话这个风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在下午的时候建议大家把这个门窗都关好，然后呢不要在一些较大的这个广告牌下呢进行逗留，一定要记住保护好自己。风力较大，如果说有一些易过敏人群的话，大家一定要戴好这个防过敏的口罩，一刮风之后很多过敏的人群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些不适哦。
0: 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的温度会上升到这个30摄氏度以上啊，我看了一下好像有32、35摄氏度这样的高温，感觉这个夏天就一眼入境是吧？
1: 是的，
0: 就转眼间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那么在之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做好防晒。说完这个天气情况，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路上的一些状况。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高速公路，其实呢，都是有一些这个施工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有哪些道路。在五一的假期过后呢，省内的高速公路的施工也是陆陆续续的展开了。对于通行的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有像京银高速，还有荣乌高速以及长治的绕城高速。那么打算开车走以上路段的车友呢，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一下您的路线。那么具体的施工的这个时间呢，还有路线，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对，从5月6号到7月5号，封闭 G20 京银高速离石枢纽至均度陕西方向的主线。那么在此期间的话，从太原经过吕梁去往陕西的绥德、宁夏银川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湖北高速、泰嘉高速。同时呢，要提示大家，5月6号到6月4号，柳林东、柳林西两个收费站的出入口呢是全部进行封闭的。
0: 另外呢，5月7号到6月5号期间呢，也是会封闭荣乌高速浑源互通到灵丘收费站，这个来源方向的主线会封闭 S45 天黎高速南榆林互通到浑源互通浑源方向的主线。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大家这个可以来绕行一下广元高速啊，大家要提前来关注一下这边的一个变化了。
1: 是的。那么在5月6号到6月9号封闭的长治绕城高速的官道枢纽到湖关互通安阳方向。那如果说打算从太原经过长治往河南安阳方向的车辆，大家呢是可以绕行 G22 青兰高速。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后啊，在我们山西省内的高速公路施工是陆续开展。那么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好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路线，看有没有修路的一些情况，提早呢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
0: 好像在每年的这个天气慢慢热起来之后呢，就是一个

0: 施工的高峰的时间段，除了在这个高速上可能各个路段呀还有各大这个施工的这个现场都是热火朝天的啊，大家也是要留心一下出行的一些变化。那么除了这条消息呢，还有就是在近期呢很多人在关注国考的补录情况，
1: 对，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消息。那么在国家公务员局的最新信息，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呢2026年度补录公务员报名啊即将开始啊，报名的时间就是在今天刚刚开始，
1: 对，
0: 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5月10号的18点期间，那么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的报名，面试呢会在5月下旬进行。
1: 是的，那本次呢补充录用总共是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啊有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那如果说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呢，大家呢是可以进行报名的。
0: 那么大家要留心一下，其实每年不管是这个公务员考试啊，这个国考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考试啊，大家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像补录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信息，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因为它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如果说一旦错过，可能就错失良机了啊。那么实时关注相关网站发布的最新的消息动态。及时来进行这个报名啊，不要错过了，因为有可能这个补录的信息里面就有中意你的，或者就有你能够得到的一个岗位啊。
1: 对，只有这个不到3天的时间啊，8号、9号、10号，10号的话是截止到18点，大家呢一定要在这几天的时间当中赶紧的抓紧时间进行补录。
0: 那么另外呢，在近期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县市啊，
1: 对，
0: 做的举行的一些这个活动，也是吸引到了更多的朋友啊来到我们这个临汾。那么近期呢，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襄汾的荷花小镇啊，在近期的一些活动也是非常的引人注目。你会发现这两天陆陆续续大家反馈就来了。
1: 是，
0: 前两天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市区的主城区的这个一些活动，还有就是各大景区，像五 A 级景区的一些这个活动，你看各个县的一些比较亮点的，还有就是比较出彩的一些内容，在这两天反馈也回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襄汾荷花小镇都有哪些亮点呢？
1: 是的，那么在这边的话，五一期间啊也是非常的热闹啊。五一这边举办了五一欢乐嘉年华群星演唱会，在晚风当中啊会拉开帷幕，也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呢度过一个开心快乐的美好的夜晚。那么在夜幕初垂的时候，现场呢基本上都是座无虚席，很多人啊都带着家人和朋友前来这边呢进行感受这场音乐盛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演唱会呢会在开场舞中国吉祥这种昂扬澎湃的旋律当中啊恢宏开始，舞者们啊穿着非常漂亮的这种华彩盛装，以矫健灵动的舞姿，整齐划一的动作瞬间呢会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那么中间呢还会有一些明星，比如说像星光大道年度亚军山楂妹登台呢会演唱一些歌曲，比如说经典的歌曲一壶老酒、中华炫起来，也是赢得了阵阵的掌声。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香港的歌手叫胡洛欣，则是以漫步人生路、千千阙歌等等，也是引起了一代人大家的回忆。那么很多人都会跟随着这样的一个旋律呢跟着哼唱起来，气氛是比较温馨而且比较热烈的。有的朋友就说感觉到这个氛围非常好，感觉自己没有白来一趟。
0: 对，而且呢就是在现场呢，首先呢大家的这个氛围感已经到那儿了。
1: 对，
0: 而且呢还有很多人说没有想到在我们本地还能够看到这么好的节目，因为在刚才介绍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明星老师啊就是到现场，是吧？比如说呢这个蒋大为老师啊也到现场去这个演唱啊，他专门就是奔着蒋大为老师去的。有一位观众他也是非常的兴奋啊，他说呢在这个现场当中也感受到了大城市带给他的一些氛围，在我们本地也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豪华的阵容啊。那么在这样的一场晚会还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也让更多的人你看认识到了我们襄汾的荷花小镇，就在我们家门口也能够享受到这样一场让大家觉得酣畅淋漓的晚会啊。
1: 是的，那么随着这个现场的观众纷纷举起手机打开这个闪光灯，感觉到 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今年五一假期呢，荷花小镇紧扣了欢乐嘉年华这样的一个主题，它着力是打造了一场集生态观光、亲子互动、潮流演绎于一体的文旅盛宴。那么荷花小镇集团办公室的主任刘俊廷就说我们是在这个新字和旗字这两个字上面呢是下了不少功夫，尤其是演艺阵容的升级，邀请了很多的明星艺人助阵，也让舞台呢更加接地气，更加有活力，不仅吸引了湘汾本地和临汾周边的游客，还有不少的外地游客呀专门是慕名而来。
0: 你看每年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1: 对，
0: 或者是说呢不知道哪里有活动啊，你看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景区也好，或者周边的一些像这个荷花小镇，它其实平时的时候人也会去啊，但是好像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
1: 活动是
0: 但是呢氛围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么大家就可以多一个选择啊，不用走远门，也不用呢去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在我们家门口可能就是开车到荷花小镇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就能够感受一场晚会。白天呢在周边逛一逛吃个饭，晚上感受一场晚会，你看是不是非常的美啊？
1: 是的，那如果说各位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荷花小镇这边享受一下这边的这个民宿，我觉得这个白天呢享受这边的风景，然后晚上的话可以观看演出，然后再晚一些想去休闲，想去住一晚上的话，感受一下这边经典的民宿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比如说像这个周边的一些市区，像运城啊什么晋城啊，来了之后啊，我觉得就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周边的这些特色民宿，是吧？
1: 对。
0: 因为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临汾呢有100多家特色民宿，除了在市中心呢，还有在周边的一些这个民宿都非常有特色，
1: 是，
0: 而且价位还不高，是吧？又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临汾人的热情啊。
1: 是的，如果说你想在这样的一个喧闹的城市当中享受慢节奏的生活，不妨可以趁着这个假期的时间，是吧？放假的时间可以去这边享受一下，告别喧嚣，告别烦恼，好好的去享受自己的惬意时光。

0: 了部分的师生走进临汾一中第一附属学校，开展了职业梦想扬帆起航主题中小学职业体验活动，就让大家呢都能够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职业探索，为很多学生去打开一扇认知职业、眺望未来的全新的窗口，就让这些孩子可能从在这个中小学的这个阶段啊，就了解到哪些职业是做什么的，可能从小就给大家种下了一个小小的萌芽。
1: 对，在这场活动当中啊，设置了很多特色的体验专区，各个区域当中啊都是挤满了比较好奇的学生们。那有这个中医药体验区，那么在这边的话，学生们可以完成比如说像炼蜜、搓条、成丸等等一些制药的工序。那么看着金黄色的蜜团啊，在这个大家的手中啊化作圆润的山楂丸，大家纷纷惊叹中医药的严谨和精妙。那么源远流长的这种中医药的文化让大家呢是为之赞叹。那么关于科技赋能之下的新兴职业也是让大家心生向往，比如说这边呢有编程面板，那么很多孩子们就看着这个屏幕上的代码块，小心翼翼地调整着参数，然后呢这个自己所操控的机器人，它会完成相应的一些动作，前进后退或者是抓取。那么看到自己所操控的机器人动的时候啊，现场的很多这个学生们都会响起此起彼伏的掌声。有的学生就说，今天的职业体验活动非常有趣，我感觉自己是收获满满，最让我惊奇的呀就是这个机器人的项目，没有想到小小的机器人也是这样的聪明和灵活。
0: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体验之外，比如说像应急的救护啊、金融实操啊、还有动画创作呀等等，这些项目同样也是精彩纷呈啊。就是在急救课上呢，很多学生也是认真的去聆听专业的知识啊，然后去学习了比如说像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等这些急救的这个技能，在反复练习当中也是树立了敬畏生命、勇于施救的这样一个意识啊。
1: 对，
0: 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点钞，哎，点钞实操现场，就是很多孩子也非常的这个感兴趣啊，跟随这个专业人员学习点钞的手法。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支付方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好像就是拿着这个钞票出去买东西的这个环节好像就少了很多啊，就没有以前像我们拿着钞票哎点一点倒是有多少张的这样的一种乐趣。就孩子们现在也是这样，他们也是通过手机支付的这种方式去进行支付，突然拿上一沓钞票这种去点钞的这个体验感，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应景啊。
1: 是，那么穿梭在各个体验的这种场景之间啊，学生们都是比较开心的，热情高涨，脸上的都是有灿烂的笑容。一位学生就说，在银行体验区啊，我就学到了专业的这种点钞的一种方式。经过这次体验，我发现点钞它不仅仅是需要速度，而且是需要大家认真细心，一点都不能够马虎的。
0: 对，得专注起来哈。
1: 对，
0: 一个不小心就点错了，这点错了之后还得从头再来，是吧？
1: 是的。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别有温情的，还有趣味的一些体验项目，比如说，体验这个怀胎十月，就是特制有一个这个孕肚啊，然后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这个母亲怀胎十月的一个艰辛。你看，就是每一个这个体验活动都让孩子们收获满满啊。
1: 是的。那么另一边啊，比如说还有这个耳穴的探奥妙体验区，叫做探秘体体验区，也是比较的热闹非凡。那么他们会用这种生动的语言会讲解这个耳廓和人体肺脏对应的关系。那么这次这个职业体验，就听我们讲，大家都会觉得真的是比较的丰富，而且涵盖面比较广，内容丰富，涵盖了多个领域，比如说提到的人工智能，还有应急救护、金融实务、艺术操作等等各个领域，也能够让所有的这个学生们在亲手的操作还有亲身的实践当中，全方位的能够感受到不同职业它的一些独特的魅力和它的社会价值。那么今天要在这边呢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孩子们探索到更多未来的一些可能性，能够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那么这个活动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呢也希望能够举办更多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学生们能够在职业体验当中啊找到自己的热爱，也找到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
0: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活动应该更多的走进更多的校园，让更多的孩子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哈。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来预告一下，在下个时间段我们将会跟大家进行的内容呢是临汾市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的一个专题节目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水利局水资源管理科节约用水工作科的科长王龙。那么邀请王科长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我们临汾目前为止这个水 资源的一个现状，还有日常的节水的管理啊，或者是日常的一些节

水技巧啊等等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如果说有您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再或者是说呢您有哪些疑问啊，或者是想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内容，都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交流，搜索听见林子。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
2: 我们还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欢迎王科长。王科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通过今天的直播呢，和大家一起交流咱们临汾的水资源管理保护与节约用水工作，也希望能借此机会

0: 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临汾的水情，一起参与到水资源节约保护行动中来。
1: 那么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呢想问一下我们王科长，就是咱们临汾市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管理的工作，主要的职责啊，它是有哪些？就是很多市民呢，其实呢不太清楚咱们部门具体在做什么，能不能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0: 好的，我们的核心工作呢，就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统筹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具体呢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实施水资源的统一配置，包括流域区域的水量分配、河流水量流量的生态管理、用水总量、用水效率的控制、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的统筹保障等等。二呢是开展取用水的监督管理，包括实施取水许可、用水统计调查和水资源有偿使用等制度，开展计划用水管理、用水定额管理、节水措施管理，并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取用水问题。三是推进水资源的保护与治理，包括地下水的管理保护、超采区的治理、全域水资源的保护修复以及饮用水水源保护等。四是牵头推进节约用水工作，制定节水政策和规划，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指导非常规水源利用，并会同有关部门推进农业、工业、城镇生活等重点领域节水。同时呢，我们也开展节水宣传教育，努力提升全社会的节水意识。
1: 其实呢，通过刚才这个王科长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就原来咱们的工作覆盖了从水源到这个水龙头的一个全链条啊，确实责任重大。那么说到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临汾呢一直被称为是缺水城市，那么这背后的原因还有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好吗？
0: 好的。从水资源的数据和实际情况来看呢，咱们临汾属于严重缺水城市，水资源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看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缺水标准呢，是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低于1000方，低于500方呢就是极度缺水。咱们临汾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呢只有395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远低于严重缺水的警戒线。再看成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气候因素。我市呢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十年久旱，多年平均降水量仅530毫米，降雨量少导致天然补给不足，水资源总量偏少。二是工程因素，我市的降雨量时空分布不十分不均，6至9月汛期的降雨量呢占到全年降雨量的70%，由于缺少大型的调蓄水工程，大量的地表水呢在汛期以洪水形式流到境外，无法利用。同时呢，黄河、汾河、沁河的过境水资源呢也同样因调蓄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利用。三是人为因素，我们长期的煤炭开采影响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改变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形成条件，水资源的利用难度呢进一步增大。同时呢，我市作为全省的粮食主产区和重工业基地，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这个刚需的用水需求呢导致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多重因素的叠加呢，让临汾成为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和工程型缺水并存的城市。
1: 听完刚才这个王科长的这个介绍啊，也确确实让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揪心啊，也理解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如何来节约用水啊。那么大家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的这个用水主要是靠哪些水源呢？就这些水源的利用情况目前为止是怎么样的？
0: 我市现状的主要水源呢有黄河水、汾河水、沁河水，这个主要的地表水，以及岩溶泉水和地下水。其中呢，岩溶泉水呢是我们市区及周边市县的最重要的供水水源，包括龙子祠泉、郭庄泉、霍泉三处岩溶大泉。其中龙子祠泉呢是市区生活的主要水源，占比在80%以上，同时呢也是瑶都区和襄汾县的重要灌溉水源，今年呢还增加了侯马市的城乡生活用水。霍泉呢保障了洪洞县城和20万亩农田的用水，郭庄泉汇入汾河以后呢与汾河水共同支撑了汾河沿线农田的灌溉需求。其次是地下水，全市绝大部分县市的生活用水呢还是依靠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源。平川地区呢也有不少的这个纯井灌区都是依靠地下水灌溉。再次呢是黄河水和沁河水，目前呢咱们已经实现了调水至汾河流域， 为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0: 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临汾那么在未来的时间当中，水资源管理还有节水的方面还会有哪些重点的工作要推进，也来有请王科长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吧。
1: 嗯，好的，主持人。接下来呢，我们一方面呢是不断的优化水资源的配置，加快建设水网工程，大力推进各领域的节水，积极释放呢我们全市的一个用水空间啊，在规范大家取用水行为的同时呢，全力支撑和保障我们全市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继续强化全域水资源的保护和地下水超采治理，涵养修复水资源，同时呢也会持续加强节水宣传，让节水护水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也希望呢每一位的市民朋友能够从自身做起，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共同守护我们的生命之源。
0: 嗯，好，非常感谢王科长给我们做的介绍啊。我们今天呢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临汾市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专题访谈的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临汾市水利局水资源管理科节约用水工作科的科长王龙。有请王科长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到了很多内容啊，比如说呢我们临汾目前为止的这个水情啊，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节水工作啊，还有就是给大家支了一些小妙招，在生活当中如何来进行这个节约用水啊。我们说呢，节约用水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的行动。我们再次来感谢王科长做客我们节目，来给我们大家进行的这个分享啊，也是非常感谢各位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还有就是我们在抖音平台收看的这个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那么本期的临汾市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的专题访谈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那如果说呢后期大家还有一些其他的疑问的话，也可以呢在公屏上给我们这个互动和留言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呢在公屏上给我们这个点赞呀，还有就是问到了很多这个问题啊，我们稍后呢也会来一一的来进行回复。那么在后台留言的朋友呢，我们也会一一的来进行这个回复和这个内容，就是您把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留下，我们之后呢也会跟工作人员来进行这个对接。再次来感谢王科长的做客，那我们今天的专题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稍后呢民生派的节目依然继续啊，大家依然可以锁定关注。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

0: 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0: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3: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0: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关于节约水资源的那些事儿。所以说啊，这个节约水呢，应该从现在开始做起，从我们身边开始做起，从今天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开始做起啊。
0: 嗯，你看刚才也是有很多这个节水小妙招啊。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都会觉得不是很起眼的一些这个行为啊，
1: 对，
0: 大家还是要点点滴滴做起。很多人会觉得，哎，我们周边有那么多的河，为什么就是我们临汾还是一个缺水的城市？那么听刚才这个王科长的介绍，确确实实我们临汾城它是一个缺水的城市，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概念，还有一个这个范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汾城它现在不是说是我们水面上就地面上地表有。无水它就是不缺水啊，它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说是水我们都能够拿来饮用啊，能够用生活用水，所以说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也希望大家从生活当中的那些点点滴滴做起，节约用水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会在节目当中啊去帮大家呢去分享之前在节目当中大家所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最新的回复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在近期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那些话题哦。
0: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这个临汾随手拍的一些这个内容。之前呢有朋友呢也是在平台上这个跟我们去反馈，有一个蒲县的朋友，他说这个蒲县东关蒲一东街呢有部分的商铺门口有一些公共的停车位，但是呢这些停车位呢它没有是大家都能用，它不是公共的啊，它成了被长期占用的了，所以说呢导致了这边停车呢比较紧张，没有办法正常停车，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关注一下。也拍来了几张这个照片，确实在画有停车线的一些地方，有的地方放了障碍物，有的地方呢是停放了一些这个什么三轮车呀等等啊，也是让正常的停车位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1: 是的，那么这位朋友你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已经和

0: 湖县政府办取得了联系。那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些进展情况，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您共同分享。
1: 另外一位朋友呢发来的这个消息啊，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呢是提到了，他说到这个临汾来旅游的一位朋友啊，他说5月1号应该是在这个傍晚的时间驾车呢途经到了市区的姚贤街还有华州路的十字路口，当时呢是由南往北的方向正常的去直行的，当时呢是在晚高峰的时间段，临近这个人行横道绿灯的路口啊，有一辆车车牌呢是进 L 这个 07F56， 他说这个车辆呢在这个直行的道内没有无视了后方车辆鸣笛的一个提醒，强行的跨线，然后呢去变道了，存在明显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他说已经把他自己车上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截取现场的图片呀作为证据啊，然后发到了临汾随手拍的这个平台上，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依规核查，然后进行处理，规范一下我们路面的一些行车秩序啊。
0: 对这件事情呢反映之后呢，我们也是和临汾市交警支队取得的联系。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已经给出了最新的回复，这位朋友所反映的姚贤街和华州路交叉路口有一辆车，车牌号进 L07F56 车辆，那么跨驶线变道的问题已经收悉，辖区中队呢将会依据您所提供的照片的线索进行核查，如果说有现场的视频的话，大家呢这位朋友你可以和辖区中队去联系补交提交，然后呢便于依法处置，那么辖区中队呢将会依法持续加强路口的秩序管控，严查此类交通违法行为，营造安全文明的通行环境。也感谢呢大家对我们临汾交通环境工作的一种关注和支持。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还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进行反映。
1: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朋友的这个车上，它其实都是有行车记录仪的。
0: 对。
1: 那如果说呢，有这个行车记录仪，路上遇到一些这个交通违法的一些车辆啊等等，也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来跟相关部门去进行反馈，比如说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个平台它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反馈的平台，大家可以来关注临汾随手拍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来关注网站啊，在这个网站上去发送您要发送的图片文字，那么视频呢暂时是不能发送的，那如果说交通违法行为的这个视频您要留存好，后期呢交管部门也会来和您取得联系啊，那么到时候会给您就是要这个证据，你就可以把这个视频呢发给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那么也作为下一步进行处罚的一个证据啊，来取证。
0: 是的，刚好啊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一位朋友问到，就是可以在哪里反映，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大家如果说您打的话比较多的话，文字会超出规定的一些字数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在后台给我们把详细的事情这个发送过来也可以，我们会帮您去进行对接进行处理。那如果说大家也想通过临汾随手拍这样的一个平台也是可以的，您可以关注临汾随手拍，或者是呢拨打12345电话进行反映都是可以的啊。
1: 因为12345呢它就是电话的这种形式啊，不能够让大家实时的把您的这个比如说手机上拍的照片呀、视频呀等等来作为取证的这个证据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刚才给您说的临汾随手拍，您是可以来关注临汾随手拍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临汾随手拍的一个这个网站，都可以来进行反馈啊，因为它是实名认证啊。
0: 对，
1: 大家是可以来实名认证去反馈问题的，所以说也是非常的方便和快捷，那么这位朋友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平台来进行反馈就好了。
0: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朋友所反映的关于在锣鼓桥栈道经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呢在市区锣鼓桥西北侧公厕附近非机动车道上，这边呢长期存在着摊贩栈道经营的问题，严重的影响了非机动车通行的安全和市容市貌，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那说到在锣鼓桥这个公厕附近，那我们也是关注到这边摆摊设点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一些的，尤其是在夜幕降临之后，这边呢基本上是被堵得水泄不通，如果说要进入到这边的这个公园停车场的话，可能会稍微的费劲一点点。那么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呢也是给出了一些最新的回复。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时呢这个反馈了之后，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4中队啊，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对这个路段首先来 进行了一下这个巡查。
0: 对，
1: 那么首先呢，这个地方呢，它是可以摆的，是因为它是政府批设的便民疏导点啊。
0: 对，
1: 已经把这个便民疏导点的商贩进行了规范，因为我们都知道便民疏导点呢，它的这个摆摊它是有规定的区域的，
0: 对，
1: 不能够摆到路上去占道啊。
0: 是。
1: 那么首先呢，去进行了规范，并且呢，对于占道经营的一些流动的摊贩呢，进行了这个清理啊。那么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很多人既然他设了便民点，是因为大家有这个需求，那么既然有便民摊位，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摊位呢停靠的更加的规范合理一些，要不然你看大家逛起来也没有那么顺畅，
0: 对，
1: 还有就是大家出行也带来了一些这个影响啊。我们看到了综合行政执法队也是表示，下一步呢也会加强对这个路段的一个巡查管控的力度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共同努力啊，来维护好这边的一个经营秩序。
0: 是的，还有一位网友也是反映的关于蒲县这边的一个问题，说是在蒲县蒲城镇党校路建筑垃圾呢占用了公共的道路，垃圾堆呢已经停放了多日无人处理，也希望相关的部门予以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呢，随手拍已经转办给蒲县政府办，那有最新的一些解决的办法，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呢及时的来解决。
1: 另外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位置呢是在市区的广宣街和解放路的交叉口，这个位置好像大家有反馈过好多次哈、就中心医院的急诊出口这边，还有就是广宣街的新门楼，就是门诊楼的这个前面，就是这个拐角的这个位置啊。
0: 对，
1: 因为有一些流动商贩会有一些违规占道经营的情况，还有部分的固定的摊贩呢，长期的占用了非机动车道，那么人行道乃至部分的机动车道，然后也有一些摆摊的情况，因为现场呢它本身车流量就会比较大，因为周边是医院，旁边呢是升龙啊，然后又是一个旁边还有学校啊，
0: 对，
1: 就是一到高峰的时间段呢就会特别容易造成一些这个拥堵。因为这边首先呢它公共自行车的这个站点取消了之后呢，本来这是放自行车，现在的自行车因为它撤了嘛，
0: 对，
1: 那么很多摊贩就把这个摊儿就摆到这儿了，而且有的地方还摆了桌椅，您说这不是更堵了吗？是不是？这个行人呢只能够在车流当中去穿行，一到高峰时间段就非常的危险啊，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我觉得这事儿确确实实啊该好好关注一下啊。
0: 对，临汾市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呢也给，那如果说好意同城出了意外的话，驾驶人到底赔多少？
1: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这个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觉得哎呀这个心里不太得劲儿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今天我开车，然后你没有开车，
0: 我搭了你的顺风车，
1: 对，你搭了我的顺风车，然后呢
0: 出了
1: 事故了，就是您说就是巧不巧的是吧，我平时开车都一路顺风啊，但是就偏偏你今天搭乘我的车然后出了交通事故了，您说像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交通事故该如何去划分责任呢？如果说是小事故，比如说保险就理赔了，那如果说是稍微大一些的事故，那么这个事情该怎么来认定呢？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0: 对，对于这个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去损害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重大的过失情形之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这种赔偿的责任。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啊，发生事故之后呢，公安交管部门往往呢会对这个事故的责任会认定全责、主责、同责，还有这个次责等等一些认定。那么人民法院呢应当综合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的行为，会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会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的这个过失。
1: 你看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赔的啊。就是张某他驾车呢顺路搭载了这个工友李某前往同一个地点，但是途中呢张某他突然就犯困了，然后撞到路边的这个树上了，导致了搭乘他车的这个李某受伤了。那么公安交管部门就认定这个事故呢是单方的责任，张某呢要负事故全部的责任啊。
0: 对，
1: 李某呢然后诉至法院之后呢，请求张某赔偿医疗费4.65万元。那么审理的法院就认为，虽然说公安机关的这个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全部责任，但是呢张某是无偿搭载李某的，
0: 对，
1: 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那么最终的判决呢是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那么也就是说首先张某他是有责任的，他是犯困了嘛，然后另外呢那么他是好意搭乘， 那么不是100%的去赔偿，而是赔了80%、嗯、但是有此案例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这也是警示着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安全谨慎的去驾驶车辆，这个是最为关键的啊。
0: 是的，那么好意同城这个情形之下，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是有助于弘扬叫做友爱互助绿色出行的一种社会的风尚，但是呢他也没有说是免除了驾驶人的安全驾驶的义务，这也警示着大家呢应该安全谨慎的去进行驾驶哦。
1: 嗯。

0: 就是我们在搭乘别人的这个车的同时，因为它是非营运的一些车辆啊，大家还是要留心一下。比如说，哎，今天你就困得不行了，然后呢，我还要搭你的车呢，这个就要劝导，我就应该劝导不要开车了，咱们一起打车回家，哎，都是不错的一种选择。那如果说一旦路上发生这个事故的话，确确实实啊，就是给双方都带来了一些这个影响，是吧？
1: 是的，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呀、啊，还有比如说像租车的啊，如果说租
0: 车，
1: 我借车了，你要万一发生了事故的话，到底应该去怎样承担责任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就是谁开车谁担责。但是如果说车主或租车公司存在着相应的一些过失的话，那么需要在其的过错范围之内和这个驾驶人呢共同去赔偿责任哦。
0: 嗯，那么就是也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呢，这个你明明知道他人比如有饮酒啦，
1: 对，
0: 没有驾驶证啊等等这些不适宜的驾驶情况之下，仍然把这个机动车交给他人了，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话，那么不仅是有利于这个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还把这个强化机动车所有人还有管理人的责任的这个意识啊，所以说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一旦你知道别人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知道你没有驾驶证，然后我还把车驾就是把这个车借给你了，
1: 嗯，
0: 那我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好意搭乘或者是关于这个租车借车等等，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对方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行为，或者他本身呢会具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没有驾驶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行为的话，大家呢尽量不要把这个车借给他们，以免呢发生事故之后就是给自己也造成很多的一些麻烦。
0: 嗯，关键是不安全啊。
1: 对，那么这个道路连接了千万家，安全也是牵动了你我他。那么这一次所发布的司法的解释，它是依法妥当界定了当事人的一些权利和义务，也是引导大家呢能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规划意识，还有这个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树立安全文明的出行风尚，共同营造良好有序的一个交通环境。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的内容啊，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帮助啊，或者是正好呢有些问题是达到您的心坎上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9点到10点30分，民生派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啊，大家依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Hello， 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齐泽。
1: Hello， 上午好，我是江山，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间，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今天的第一名是一念副管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对，他说是第一名哈，你收到你的这个信息了。那今天这个我们的标题哈，他竟然发新歌了。一个女歌手发新歌了。
1: 是，各位可以来猜一猜，我们先不说这些歌手的名字啊，她的这个人气啊和实力在中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了。
0: 对，没错，天后级别啊，就是竟然发新歌了，而且歌曲当中有这个方言的呈现啊。火九剑系列又更新了啊。
1: 这么来说吧，每年只要是他一能够上春晚去唱歌的话，可以说是全民欢腾啊，大家期待已久的。他的造型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那些年的晒伤妆就来自于他，短发造型从他开始，那些非常奇怪的裤袜的颜色也是出自于他的春晚造型。
0: 对，今年这个水滴耳环哈、就是一个耳饰也很火啊，就是刚过完春节之后就火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在问这个耳饰是在哪儿啊，是什么品牌的呀，什么样子呀，怎么戴呀，是吧？就是当时确实火了一阵子啊。
1: 是来自于我们的小红花说，是王菲，王菲好厉害，必须为你点赞。我们仅仅说了几个要素啊，你就猜对了。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很多90后、00后，包括70后、80后，可能都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因为他的歌曲有太多太多经典了，从欢快的、伤感的、热恋的、分手的、遗憾的，都在他的故事当中有体现。
0: 对，目前这首新歌一上线啊，热度就很高，然后大家都说啊，没有想到，王菲竟然也会唱这个方言啊。
1: 是啊，
0: 对，陕西话、西安方言啊。
1: 对啊，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大妞嘛，唱这个西安方言，哦哇塞，真的是想去听听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老妈说今天是什么菜系，你看一看深蓝加浅蓝，那是什么菜系呢？
0: 对，
1: 你能不能想出来一道菜系？
0: 就是清清爽爽的菜系啊。
1: 就是王菲，你猜对了，小红花就是你。
0: 对，这个彩虹小红花就是王菲啊。她有新歌上线，这首歌一上线，确实点燃了很多人的热情啊。我们都说一些歌曲当中加入到小巧思，没有想到王菲这种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的形象竟然有这个方言呈现，总觉得啊，就是怎么说，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真实体验一样啊。
1: 是，我在想小红花是在问是不是谁，就是我们在叫彩虹小红花的时候，她可能没有意识到是在叫她，是不是？那就是彩虹小红花就是你喽。
0: 对，欢迎你参与到节目里啊。
1: 就是王菲啊，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王菲是哪一首歌曲。你就我来说的话，我心中最爱的 number one 目前没有超越的就是那首红豆。那齐泽呢？
0: 对，这个王菲有很多首歌曲啊，我的启蒙歌曲，第一次听王菲的歌，你猜是哪一首啊？
1: 流年。
0: 但愿人长久啊。
1: 哦，当时学校那首诗词改编过来。
0: 对，学校老师就教唱哈、啊。当年也是这个快中秋节了。然后就是教唱这首歌曲，那是我第一次听王菲的流行音乐啊。
1: 哇塞，很有年代感了。蓝猫说，传说中的森林那边有一个蓝精灵，蓝精灵，蓝精灵。
0: 在那山地那边，海地那边。有一群蓝精灵，这首儿歌。

0: 天津话版本啊，就很魔性的感觉。
1: 天津话你能来吗？
0: 这个来不了啊，实在学不了这个天津大爷的这个声线啊，这个拐调的感觉。
1: 好，也是关注到啊，咱们的刘家拉面说了如愿。是有这首歌吗？
0: 对，有这首歌曲，王菲的《如愿》哈。这个彩虹小红花是吧？《匆匆那年》
1: 哦，
0: 也是当年就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的一首歌曲。
1: 是是，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从王菲开始，从她的一首新歌开始，然后我们依次去追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王菲吧。
0: 对，她竟然这个发行新作品了，名字叫《主角》，也是同名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哈。这部剧的阵容很强大，有张艺谋在这个是指导哈，然后还有一众。的演员，我们就是听到这些名字觉得很有质量保障的演员啊。先来听王菲的这首歌曲吧，《主角》。

0: 然后这首歌曲加入到了这个陕西方言哈，主角王菲的这个新作品、嗯。听这首歌的时候，江主播有什么感受吗？
1: 我就感觉当他那个方言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纳闷，我说真的是他吗？
0: 对，
1: 真的是王菲吗？嗯、
0: 对，确实是王菲啊，
1: 这可是我们的天后啊。
0: 对，然后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啊，就穿着一身正装，嗯、然后左手拿刀，右手拿叉，嗯，在吃陕西凉皮的感觉啊，
1: 就是很有味道啊。
0: 对，
1: 我觉得他一定是特别去学了这个方言版啊，就那个拿捏的很精准，很到位、啊。
0: 对，昨天刚刚上线那首歌曲哈、啊嗯，这首歌在歌曲当中融入到了陕西方言，并采样了流传于陕西地区的经典民歌《月亮爷》，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这个核心主题，
1: 是的，
0: 更让听众在一腔赤诚的歌声当中感受到时代的沉浮和命运的无常。那这部剧的主角哈、啊、要着重介绍一下了。
1: 嗯，我们也是关注到这部电影啊，真的是厉害了，由国际知名导演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也是关注到歌曲是由王菲去倾情献唱的。那么这部剧也是关注到啊，有很多的一些重磅演员去加盟，改编自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重磅文学作品，阵容是堪称豪华啊。
0: 对，
1: 关注到由张嘉译出任是艺术总监啊、而郑化、鲸鱼是编剧，李少飞执导，实力派演员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是去领衔主演的。
0: 哎，这个秦海璐之前有一部跟这个关。

0: 中风情有关系的啊，就是、说到这个白鹿原的
1: 哦，
0: 哎，就名字就叫白鹿原啊，
1: 对对，就是同名小说改编的，
0: 里面饰演的这个角色，我觉得确实是很生动形象，特别是在这个剧中做手感这个油泼面那一段啊，
1: 嗯，
0: 觉得哎很传神，就像是我们曾经看到的这个农妇一样啊，
1: 是演的也是非常的接近地气儿啊，刘家拉面说了，官方电台必须播放如愿，我们今天是去走进王菲，关注她这一路走来的一些歌曲和好听的旋律，
0: 仙草哎。确实叫这个名字，在剧中人物的形象啊，
1: 厉害了哈、嗯、
0: 对，
1: 我们就依次来说一说，先从这首大家所点播的《如愿》，然后到《匆匆那年》，我们依次来听听。包括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他竟然发新歌了。各位，你知道他是谁吗？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0: 对，
1: 他是一位天后级别的实力唱将，每次一登春晚，必然是登上热搜的。他这些年发过很多专辑，很多新歌，可以说他唱的歌曲啊，就是没有人能够再去复制和翻刻，因为他很有特点的一位歌手。
0: 对，今年带火的那首歌《我们经历的这一刻》啊，之前是有一个乐队演唱的，
1: 哎、嗯，
0: 结果他完这个演绎之后有了不同的感觉，
1: 嗯、
0: 我也以从侧面证明了这位歌手的实力所在。就是你看唱别人的歌，人家有自己的创作的这个背景啊或者经历，嗯、但是经由王菲演唱之后，总会加入到他自己的这个独特的唱腔、空灵的感觉啊，对不对？
1: 是没错，这位歌手的名字就是王菲，他又发新歌了。我们今天就从王菲的故事开始说起，走进那天使般的声音。

0: 那首《如愿》唱出了对于这个过往的回忆，也对于未来的美好期许啊。
1: 是的。
0: 今天分享的这位歌手名字叫王菲。说到这位歌手，你脑海当中跳出来的第一首他的歌曲是哪一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有新歌上线，里面加入到了这个方言的成分啊、嗯、然后就有朋友说确实像穿着西装吃凉皮的感觉啊。
1: 哎，就是又时尚吧，又接地气儿哈，也是一种创新。刚才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菲演唱的如愿啊，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刘家拉面推荐的，还有就是小红花推荐的匆匆那年，我们稍后也会来听到。中年男孩说矜持，嗯，也是王菲的一首歌曲哈、嗯、稍后我们也是来找一找。看来说到王菲，大家对于她的这个印象都很深刻，
0: 因为爱情是吧，那首歌曲
1: 对她
0: 也是很多人这个认识王菲第一首歌啊，
1: 是在春晚舞台上去演唱的。但其实说到王菲，可能很多人对于她这个个性都是比较敬佩的，因为在那些年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我们要给公众一个好的形象，但是王菲一直是我行我素的，包括她那段和谢霆锋的姐弟恋，当时也真的是啊吵得红红火火。
0: 对，
1: 佩服就佩服在他内心的笃定。
0: 对，所以说江主播是很八卦的一人，这些八卦他都记、嗯。

0: 的啊。
1: 是啊，我觉得就
0: 是这些
1: 我看的时候，因为我当年就在应该是我上学那会儿，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哇塞，怎么会有就是这么能够突破这个红尘的一位女歌手，
0: 是吧？就是她的事，别人的事她都记得啊。这个曲库怎么说啊，这个故事库啊要更新一下了啊。
1: 是
0: 君泽说红豆没错啊，这首歌曲也是很经典的。
1: 对，刚才我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王菲的红豆。
0: 那个这首红豆说的是分手的时候啊。
1: 难道不能是一种思念吗？
0: 对，这个不代表思念，我专门了解过这首歌说的是分手的时候女主想挽留这样一个感觉啊。
1: 哦，好吧好吧，稍后我们再次来听听这些经典旋律。影子说我来了。
0: 对，
1: 欢迎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他竟然发新歌了。
0: 对，
1: 他就是我们很熟悉又很喜欢的王菲。我今天来许个 flag 吧，立个愿，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要去看现场版的王菲。如果他还开现、他还开演唱会的话，我一定会去。
0: 很多人记忆当中的一位歌手，很多人就陪伴走过青春，走过童年时光，走过青春期的这位歌手啊。有时间有机会的话，确实可以去这个现场来感受一下。
1: 是我们关注到今天大家点播的歌曲，依次来听，先听这首《匆匆那年》。
0: 对，这首歌一定要从前奏听起来啊。之前在这个冬天，有冷空气来的时候，很多人用这首歌曲的前奏，作为这个视频的这个 BGM 使用，觉得很有故事感、很有宿命感的一段前奏的音乐啊。
1: 是的，再来关注到老朋友福生若梦说爱临汾迎未来，这句话可能用方言说会更有感觉。
0: 江主播来啊。
1: 我不要我不要。刘江拉面说小七主播冷呢还穿外套，不应该呀。
0: 对，你看早上出门就是有点冷啊。
1: 这么说嘛，要说养生啊，我觉得我们台没有人能数得上妻子能超过他。
0: 对，还行吧，现在都已经这个怎么说放飞自我了。以前这个什么这个养生的，像这个各种各样的荷叶茶呀，这个养生的一些东西啊，自己会准备一些啊。现在已经不准备这些了，现在就是把自己这个保暖做好啊。
1: 什么时候都带着一个这么高的保温杯，然后问我要不要喝水，给我倒一

0: 外套穿上，这个一件薄薄的衬衣哈，并不是很厚。嗯、
1: 对，为什么我会说齐泽很养生呢？就是前段时间啊，我们说到这个秋裤的问题，他就说我终于把秋裤脱了。
0: 对，
1: 然后我就会想，
0: 大概是在四月中旬左右啊。
1: 对，他四月中旬脱的秋裤，然后我是在正月初三那一天脱的秋裤，我们俩几乎间隔了两三个月。
0: 对，怎么说啊？九零后，怎么能看出来九零后上年纪了？就是四月中旬快五月了，还没有脱秋裤啊，这个就是上年纪的表现之一。
1: 好嘞，今天来听王菲那些好听的旋律，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这位小红花所推荐的《匆匆那年》。

0: 这首歌当年也是现象级的一首歌，当年这部电影上线的时候就觉得啊，配上这首歌曲确实有一种宿命感，有一种怎么说青春疼痛的这种感觉啊。
1: 就是你在听旋律看歌词的时候还是会想起你的匆匆那年啊，无论你当年是在校园里还是依然是青春还是青涩，我觉得这些歌曲都能够唱到每个人的故事里。很多歌曲之所以让我们印象深刻，让我们念念不忘，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我们的心情和情绪在里面。
0: 对，中年男孩推荐了王菲的矜持，然后这个君泽推荐了红豆啊，就这首他这几首歌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1: 对，我都很喜欢，怎么办？
0: 矜持他还有和这个李健共同演绎的一个版本啊。
1: 哎，是的，就那首因为爱情也是我们在舞台上去看过之后啊，很多人去找这个翻唱版本啊。
0: 但是当年春晚当中这个因为爱情啊，大家都说这个是翻车现场啊。
1: 怎么说？
0: 他和陈奕迅两个人在台上好像都有点不在调上啊。
1: 啊，是吗？关注到笑哈哈说啊，那会儿的节约每一滴水在哪儿可以看到？哦，你是想看回放对？如果想看回放的话，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后和我们这个编导去说一说，把这个回放上传，然后就可以去看到了。
0: 对，可以在这个直播回放当中可以看到啊。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里。听到王菲这个名字，你想到她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关注到刘家拉面说，能不能发语音呢？要不高低给你俩整句土话。好像有的直播间是可以，但是我们这个官方号目前是不能的，只能发文字。那我们继续来说关于王菲的故事。说到王菲啊，刚才我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就和齐主播聊，我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到底还能不能有机会看到她的演唱会？
0: 对，她一说这个话，我觉得我们青春去哪儿了？对吧，人家年龄还没有很大，人家还完全可以胜任这个演唱会啊，对不对？
1: 但是在我心中，王菲现在是一个半退的状态，就是她基本上很少去出现在大众视野，除了在春晚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她之外。
0: 对，所以说啊，就是她有新歌上线，大家都很激动啊。主角还搭配到了这个陕西方言。
1: 对。
0: 就觉得哎，怎么有这么有反差感，对不对？
1: 是，我在想，就是今天这个新歌发表，是不是意味着一种新的状态，一个信号，就是她可能又会高频率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看一些他的舞台，听听他的歌声啊，真的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关注到笑看红尘说了，说到王菲想听一首无地自容，好嘞，帮你安排。我们先从红豆开始好不好？

0: 来自王菲的这首《红豆》，确实啊，刚刚江主播问我说，这不是唱的相思吗？怎么能是分手呢？你看，就是这个画面感啊，王菲饰演的这个女性角色在煮一锅红豆，然后这个男孩跟她说我要走了，要分手了，然后就是代表着这个感情的结束啊。你看里面说的哈，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这故事没有接下来了呀。所以就是分手的故事啊，
1: 对，
0: 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
1: 你看，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是解说是不同的。在我看来，就是首先红豆是主题，对吧？
0: 对，
1: 红豆代表相思。其次，有时候，难道不是就是一种在回忆对方吗？
0: 人家官方解读就是分手的时刻，
1: 好吧？为什么说
0: 不要跟我犟啊？
1: 为什么说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呢？就是这个，因为心中对于他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在我看来，他可能就是一种想念。有时候还是会想起。好嘞。各位，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王菲的歌曲啊。我相信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都会有一首王菲，你最爱的王菲是哪一首？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依次来听听。笑看红尘说到王菲，想到一首《无地自容》。
0: 但是哈，可能他在别的场合唱过这首歌、
1: 没有这首歌，
0: 没有官方正式的版本啊。
1: 是黑豹乐队是不是曾经唱过？
0: 对，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啊。
1: 好，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2: 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

0: 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哈喽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话题啊真的是热血沸腾，竟然是他发新歌了，他就是我们的歌后王菲啊。嗯，可以说他的名字每次一出现可能都是很有热度的，登上热搜啊。
0: 对，
1: 最近他发新歌了，这首歌很特别，里头竟然还有陕西方言。
0: 对，就是听到之后啊，确实是有一种穿着晚礼服在吃凉皮的即视感啊。
1: 是
0: 啊，但是怎么说呢，又有不一样的化学的碰撞。嗯，哎，觉得融入到这些元素之后，这首歌更加深刻了，主题更加的贴近于这个剧作了啊。
1: 嗯，是的，我们也期待啊能够听到更多王菲的歌曲。刚才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了我们的各位网友所推荐的。关注到西安顺遂都说，齐泽啥时候滨河路去跑步？
0: 我最近每天是溜达哈。我这体重你看基数比较大，就不敢跑啊。万一把膝盖跑坏了是吧，得不偿失啊，是吧。我每天晚上都会溜达一圈，这两天这个步数少了一些，之前基本上都在10000步以上啊。
1: 哇，那你挺厉害了，每天就是因为我们单位离他家很近嘛，走10000步，那真的是走了很多来回吧。
0: 哎，对，你看这个西安顺遂斗又说哈，你看漂亮瘦的啊，他瘦吗？
1: 我不瘦啊。
0: 他瘦吗？朋友们平心而论，他瘦吗？
1: 我不瘦。
0: 哎，他对，如果他说他瘦啊，我对这个瘦就有全新理解了。
1: 就是说我瘦，主要是因为我在你旁边，你把我衬托的瘦啊。
0: 哎，对，你看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换一个人的话，
1: 换谁？
0: 好像都挺胖。
1: 换谁都得衬托我瘦。
0: 主播也这个身材好像也占屏幕占的比较多一些、啊。
1: 对，理想宿舍他也是比我要宽一点吧。
0: 哎，对。西安顺遂斗说啊，王菲跟毛毛、
1: 啊，人家有一个合作，对，人家是有一个合作，就这部剧就是他俩合作的，
0: 对，就是王菲演唱的是主题曲啊，
1: 是的，
0: 然后张艺谋监制，然后这个有一众演员出现，秦海璐啊，刚刚说到的、这个、
1: 刘浩存啊，
0: 对，
1: 张嘉译呀，
0: 对对对对，都是我们荧屏当中看到这个他们的面容，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这部剧是有质量保证的啊。
1: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和王菲有关，王菲唱的歌那可太多太多了，从00后到90后、80后、70后，可能都是听着她的歌过来的。
0: 对，这是一位70后歌手啊。
1: 对，刚才我们专门去查了，就是她是70后的，到现在她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0: 对，
1: 而且每次一出都是热度爆棚。
0: 我来考考，正好说的这个话题了，来考考江主播啊。歌坛劳模说的是谁？
1: 歌坛劳模那应该是常青树，是不是？
0: 对，是谁呀、啊？
1: 一直都在。
0: 对，谁呀、啊？来，考考你、啊。
1: 我想想，那。

0: 田震。
1: 男歌手，因为男性歌手啊。
0: 男歌手陈奕迅。
1: 并不是啊，就上岁数的。
0: 上岁，陈奕迅没岁数吗？
1: 就是比他年龄还要大的。
0: 比他年龄还要大，费玉清。
1: 哎，这也算一个啊。他并不是就是怎么说，有这个称谓专门给一个歌手的，歌坛叫歌神的是谁呀？
0: 歌神，
1: 对，
0: 我知道雨神是萧敬腾。
1: 好吧，歌神张学友啊，60多岁仍然站在演唱会舞台上啊，我觉得确实，怎么说呢？人上年纪了，干什么都觉得心酸，有一些大幅度动作的时候，总觉得好像跟不上节奏了啊。
0: 好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王菲的歌。如果此刻你是刚刚找到我们的直播，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关于王菲，你想听到哪一首，或者说你最爱王菲的哪一首歌曲，最熟悉哪一首王菲的歌，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王菲。
1: 对，那接下来这首我们不说名字啊，是一档电影当中出现的歌曲，王菲演唱的。很多人因为这首歌去往了那座城市，还去往了这个重庆大厦。哎，你看，透露太多了哈。
0: 哎，你一说我真的就已经知道了，即便是我没有很详细的听过这些歌，我已经知道这些歌曲的名字了。
1: 对对对，我们来听一段啊，大家可以说一说是在哪部电影当中他演唱的这首歌曲。
0: 浮生若梦说四大天王，是他们是一个年代的。

0: 看这首歌就把大家考住了吧。哎，你看就目前在这个抖音评论区里还没有人发正确答案啊。
1: 是这首歌
0: 是
1: 王菲
0: 的哪一首呢？
1: 但是在我们的
0: 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啊，这位叫蓝天的朋友说是王菲的梦中人、嗯、重庆森林，当时他还是短发。你看这位朋友对这位歌手很了解啊。
1: 是的，也是一个非常精灵古怪的造型啊，就感觉任何造型他都能够轻松拿捏啊，走在潮流的前端，当然他的观念也是很超前的。
0: 对，是华语乐坛当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歌手啊，王菲、嗯、刚刚这首歌《重庆森林》当中的插曲是王菲在1994年发行的这首歌曲，也是她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啊。
1: 是的，老妈说肥仔早上就喝了点吗？小脸红扑扑的。我们必须解读一下哈，我来化妆，专门是打了腮红的，就是在这个滤镜前头我完全是没有腮红的，但是咱的齐主播自带腮红。
0: 对，
1: 你说为啥这么不公平呢？
0: 对，你去那天我是在家闲着啊，翻我小时候照片，嗯，哎，每一张都是有带腮红的。我妈说啊，就是曾经很骄傲的跟我们幼儿园小朋友说哈、啊，我家孩子从来不用打腮红啊，表演节目的时候，孩子就画个口红就好了，抹、嗯、点粉就行了啊、嗯。哎，你小时候怎么说啊？也节省了一笔这个腮红的费用
1: 啊。来关注的老朋友 S L O R 这个单词到底怎么读？读 solar 对不对呀、啊？说不好意思来晚了，王菲的执迷不悔放过了吗？还没有，还来得及，帮你安排。
0: 对，说到这位歌手，你脑海当中跳出来的歌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啊？嗯、你是从哪首歌认识这位歌手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是从那个但愿人长久那首歌了解到这位歌手的。哎，我觉得这个嗓音确实啊，属于是怎么说，很空灵，
1: 对，
0: 然后又觉得让人听过之后难忘，久久难以忘怀，在脑海当中不断萦绕的一首啊。
1: 是他的声音真的是你一听就会爱上。我记得就是当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一个女孩，她真的是王菲的，可以说。

0: 说是死忠粉了，他就每天睡前都会听王菲的歌，拿手机来听。当时我们其实对于王菲就没有那么喜欢，在他的熏陶和影响下，我们都是越来越喜欢。后来他这歌声就改成了功放，不用戴耳机了，我们一起来听王菲，一起去睡觉。
1: 对，没错啊，这位歌手他搭配另外一位曲作者啊，如果你看到词王菲，曲是袁惟仁的话，那这首歌一定质量差不了啊。
0: 哎，没错，他俩的这个搭档也是很牛的。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于王菲演唱的
1: 执迷不悔。

0: 菲的《执迷不悔》，你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多少人想起自己的初恋了？多少人想起自己的青春年少轻狂的岁月了啊？
1: 你想起了哪一段恋爱呢？
0: 哎，我并没有啊，
1: 就是死鸭子嘴硬是吧？死活不承认、啊，
0: 全网无前任啊！然后你看，刚刚江主播在这个歌曲的间隙跟我分享了一首啊，红的蓝的绿的白的蓝的什么什么那首歌曲，他说是王菲的。哎，你看，就是我们，你看，你知道名字啊？不是王菲的啊，是谁的呀？
1: 我就是在听的时候、哎、突然想起来这首，它叫《气球》了，刚才没想起来。
0: 对，是谁的呀？来考考大家啊！
1: 是谁的？
0: 红的、蓝的、绿的、白的、紫的那首歌曲啊，五颜六色那首歌啊。
1: 各位有没有清楚这首歌曲的歌手是谁呢？可以帮我告诉我一下答案吗？因为我不太清楚哎。
0: 怎么说啊？就是
1: 主播嘲笑的一天。
0: 对，就今天，
1: 看我的眼神。
0: 我本来并没有想嘲笑啊。你说完这一段，我确实忍不住想笑啊。今天节目分享的这个歌手啊，也是很多人印象深刻的。从这个青春年少到人到中年都在听的一位歌手的歌曲，就是王菲的歌啊。
1: 是。
0: 从当年的说情说爱到现在，你看说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感悟，特别是今年春晚当中的那首歌曲，我们经历的这一瞬间，是吧？哎，总觉得就是。经过很多年沉淀之后，我们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哎，经历过这些，人生才圆满啊！
1: 哎，你要说到王菲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某一天我们一定要做一期，就是某一位歌手的这个专辑，比如说李宗盛的呀，还有孙燕姿的呀，周杰伦这些，我们在听的时候应该都很有故事，很有感触了。就是你当时听的时候可能不太明白，当你听懂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是曲中人了。
0: 哎，对，你看这个每一个歌手，咱们找这个十几首这个成名曲啊，
1: 对对，
0: 分享一下。就这个咱们可以做好多年啊，
1: 对，一直循环往复啊。
0: 对，
1: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他竟然发新歌了，他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王菲啊。可以说每次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的哇塞，天后又来了。那么关于他的歌曲有很多很多，你最熟悉王菲的哪一首，你最喜欢王菲的哪一首，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
0: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咱们也不说这个名字啊，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啊。来听一听看，这是粤语版本的，能听出来是他的哪首作品吗？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啊。
1: 浮生若梦说王子涵，你是说刚才那首气球演唱者是王子涵吗？
0: 好像并不是啊。
1: 一会儿我们去搜一下确认一下好不好。
0: 来听这首歌曲，分享你的答案。

0: 又一首王菲的代表作品。你看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目前还没有说对、嗯、我们这个微信订阅号里的朋友们都很厉害啊。这个叫飞翔的朋友说是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代表作品啊、
1: 嗯、对，也是很经典啊。我们听的是粤语版，嗯，紧接着我们放一放这个普通话，就中文版，就是国语版，来和大家去分享分享，看看是不是更好猜一些。刚才我们分享了一首气球，说不知道谁唱的，你看浮生若梦说了叫许哲佩，许哲佩唱的，这下对了、
0: 哎、对，这下对了哈、啊、
1: 终于对了，
0: 许哲佩的啊，我以前
1: 厉害厉害、
0: 哎、我也有一个闹过笑话，我一直叫这位歌手叫许佩哲，
1: 嗯，
0: 哎，后来人我这朋友纠正我，人叫许哲佩不叫许佩哲，哎，我说我不信，我要查一下，
1: 结果
0: 信心满满查了以后，人就叫许哲佩啊。这位歌手好像没有太多的这个代表作品啊，
1: 嗯，
0: 好像也是昙花一现，就乐坛当中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的感觉啊。
1: 嗯，是的，关注到红阳说，你看天天和美女一起直播，能不脸红吗？
0: 哎，这个辟谣了哈，我是天生就这样 啊，我并不是说和美女在一块就脸红啊，我
1: 和谁在一起都脸红，
0: 都这样啊。对，你看就是
1: 自带滤镜，
0: 自带这个什么高原属性，我们黄土高原、嗯、小时候啊，我们这个班里同学叫我啊，那一抹高原红，我觉得小时候还觉得挺伤自尊的啊。
1: 嗯、
0: 后来叫呗，都就长这样，对吧？
1: 对，就能够和自己
0: 洒脱一些啊，
1: 哎，和解了哈，挺好看的，挺有特点的哈。
0: 对，
1: 嗯，红阳说王菲的《红豆》和《传奇》，《红豆》我们刚才听过了，第一个时间段已经分享过了，《传奇》我们稍后来安排，各位也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分享啊。关于王菲，你最喜欢、最熟悉的是哪一首？嗯，刚才有很多人说到，比如说这个《红豆》啊，因为爱情啊，世界赠予我美好啊。等等啊，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情歌，在演唱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感触。
0: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新郎要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
1: 很烦人哎，你为什么要改歌词？
0: 对，一看又把这个张主播的伤心往事给拿出来了哈。
1: 嗯，并不伤心，然而、
0: 对，就是前任结婚了没有通知他啊。
1: 尴尬，
0: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啊！
1: 我在想，就这个话题怎么跳过去？因为就是，如果说我很 care 这个事儿的话，我就不会拿出来说。
0: 对，张主播怎么说、啊？
1: 就是如果我心里没有放下，我就不能把它当成笑话来说。
0: 对，突然间就是空气凝结了，哎，我就觉得我今天小命堪忧啊！
1: 等着一顿胖揍吧！好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王菲啊，关于王菲的那一首歌曲，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我们不说名字，各位来听歌曲，猜猜是王菲的哪首歌？
0: 这首歌还有一个男歌手的版本啊，
1: 嗯、
0: 音乐诗人李健的版本。
1: 哎，
0: 对，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王菲版本的啊。

0: 来自王菲的《矜持》这首歌曲，当年我在听她的歌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啊，乐坛当中有如此有标志性嗓音的歌手确实不多，她的嗓音就像飘在空气中一样，很空灵的感觉。
1: 是的，
0: 随着这个音符掉，就是你是不用刻意去认真聆听哈，自己就进入到你耳朵，进入到你心灵当中去了。
1: 对，刚才我们还在聊啊，说在乐坛当中，其实这样的声音真的是蛮少见的，所以说她能够红，能够一直的红，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其次，是她一直也是在不断的深耕自己的这个事业啊，
0: 对，
1: 一直就是出来的时候声音总是那么的干净，
0: 对，没错，
1: 专业很在线啊。
0: 后来好像就确实是没有这样的歌手能够超越这个嗓音了。后来有一个这个海豚音，张靓颖，我觉得怎么说，她翻唱王菲的歌的时候也有一种这个感觉，但是跟原唱这个来比较的话，还是原本好听啊。
1: 是，说到王菲啊，真的我们有很多话要说，比如说这首来自于《浮生若梦》所推荐的《我愿意》，那些年我参加婚礼的时候，就是新郎新娘他们双向奔赴对方，就是互相往舞台上走的时候，他们就会点播这首，有的人还会就是拿着话筒一起来唱，也是感觉很浪漫很唯美的一首歌曲哈。
0: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一定是这种空灵的感觉啊，是吧？
1: 是，
0: 哎，我
1: 听你这个歌就感觉不想结婚了我不愿意
0: 今天婚礼取消咱俩拉倒吧，是吧？这种感觉。我们来听原版的王菲的《我愿意》，是很多人在婚礼的时候使用过的 BGM 啊。
1: 对，中央男孩说还有王菲的这首《梦醒了》，《梦醒了》不是那英的歌吗？虽然他俩是好闺蜜，但是这首歌曲好像原唱应该是那英啊。
0: 对，他俩合作的1998那首歌，我觉得是时代的标志啊，
1: 必须得听。
0: 红阳酒吧
1: 相约酒吧，
0: 对，
1: 红阳说还有王菲的《归途有风》，
0: 这也是近几年的比较这个火的歌曲，是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我们来先来听王菲的这首《我愿意》。

0: 来自王菲的《我愿意》。听完这首歌，有没有想结婚、想要再次步入到这个幸福当中的冲动和欲望啊，江主播？
1: 嗯，王一博在前方等我，我愿意。
0: 对，那你让王一博给你唱这首歌好不好？
1: 我一定要和他互相对唱，就是我们俩一定要对唱才行。
0: 确实很多。

0: 这个结婚现场都会想起这首歌的旋律，那也足以证明这位歌手的实力和他的影响力啊。
1: 是的，没错。关注到弘扬说好听好听，对，就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特别特别浪漫啊，此生只愿有你的情景当中。听了这么多抒情的歌，我觉得我们要换一种风格了，就是欢快一把，活力一把，
0: 怀旧一把，
1: 穿越一把。
0: 对，当年这个歌曲后面那俩伴舞啊，也是时代的印记啊。
1: 你记得这首歌曲，
0: 一个在这个透明球体里，
1: 对，
0: 两位女演员在里面跳舞的这个画面，我永远记得啊。
1: 当时这首歌曲就是王菲在唱的时候，她有一个很浮夸的造型，就是两个这个哪吒玩偶。
0: 哎，对，后来这个某个综艺节目里还复刻过啊。
1: 好听好听，我们来听这首。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一定要打在公屏上。我不信你不知道，来自于王菲和那英合唱的一首歌曲。

0: 你看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转调啊，无论咫尺天涯，你看我学的精髓吧、
1: 哦、精髓精髓、哎、为你点赞，
0: 你一定要抓住一些歌曲的精髓啊，就是怎么说，每首歌都有它的特点啊。刚刚我们说这个王菲是70后歌手啊、嗯、也是啊，她是69年8月8号出生的，
1: 对，69年，哎，
0: 对，也算70后啊，
1: 接近哈，
0: 对，然后是1989年发行首张专辑王靖雯、在中国香港出道，1992年凭借 Coming Home 当中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获得关注并广泛的传唱，哎，就确实啊，当时还没有我。
1: 是的，刚才这首歌曲是王菲和那英共同合唱的《相约酒吧》。各位，98年你出生了吗？那个时候你多大了？可以来互动一波哈。在98年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那年的春晚，王菲和那英现场合唱的《相约酒吧》？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王菲又发新歌了，各位可以来把你想听到的一首王菲的歌曲打在公屏上。
2: 相约在银色，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来来，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今天我们的话题啊，真的是唱在了我的心坎里。我们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王菲，她发新歌了。那么从她的新歌，我们开始就是追溯到她那些年唱过的好听的旋律。各位，如果说你是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赶紧进来，推荐一首你曾经喜欢的王菲的歌曲。
0: 对，可以是早期的作品，比如说《天空》啊，刚刚的《重庆森林》当中的那一段啊，还有这个其他歌曲。
1: 对，
0: 也有这个近期的，比如说我们经历的这一刻呀，归途有风啊，等等等等，就是怎么说哈，她的歌横跨很多90后这个从青春期到人到中年这个阶段啊。
1: 嗯，是的，你看大家也是推荐了很多很多王菲的歌曲。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来猜歌吧，我们不说歌曲的名字了，我们来听看看你能猜到是王菲的哪一首歌吗？这首歌曲应该很熟悉，歌名只有两个字。
0: 嗯，对，来听这首歌曲的这段，
1: 对，
0: 一小段哈，来说一说
1: 王菲的歌曲。
0: 对，是哪他的哪首作品，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如果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你看就有人发信息了，这个叫心安顺遂的老朋友说哈，嗯，一脸无辜，
1: 然后想了一下，我们说这个歌名有两个字，他改成了懵懂，嗯，然后看见我们笑，他也哈哈大笑说，来了都是风景，你看人间就是，
0: 对，人
1: 家
0: 洪
1: 洋说对
0: 了，
1: 洪洋是洪洋点赞，
0: 对，人家不叫懵懂，也不叫这个，一脸无辜，更不叫来了都是风景啊，
1: 是人间啊，
0: 就是看到这个消息我就莫名想笑啊，就一句歌词也算歌名了，对吧？
1: 对，就是有这样的歌名啊，但是这首歌曲的名字它叫人间。
0: 对，
1: 心安顺遂的我说，啧，你快瘦，瘦了肯定更帅。
0: 那必须啊，是吧？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时刻、啊，
1: 你快点分享一下，最近瘦了多少斤了？
0: 大概有10斤左右哈、啊，但是基数比较大，看上去不太明显啊。
1: 但是见过的我们单位很多同事啊，见了其实都说，哎，最近是不是瘦了？我说是呢，我搭档瘦了，偷偷摸摸的减肥卷起来了呢。
0: 对，一定要卷起来啊、嗯、就是怎么说，生活当中给自己一个惊喜的呈现，对不对？
1: 嗯。
0: 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关注健康啊，我们这个体重过大，你看容易有这个膝盖的问题啊。
1: 是的。
0: 或者说这个其他的一些代谢问题啊，对不对、嗯、健康是第一位的啊。
1: 对，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王菲的歌，你最喜欢哪一首？可以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那么接着我们来猜歌，这首歌曲我们能不能选一个大家熟悉一点的，四个字的那个，好不好？
0: 对，可以啊。
1: 对，就这首四个字
0: 和男歌手合作的啊。
1: 对，
0: 这首歌
1: 曾经上过春晚。
0: 对，也是很多人当年意难平的一首歌曲啊。
1: 我们来听这首王菲和一位男歌手合唱的一首情歌。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来猜一猜，打在公屏上。

0: 一首很经典的情歌对唱啊，陈奕迅王菲的《因为爱情》。洪阳说啊，《因为爱情》猜对了，就是这首歌在这个 K 歌的时候也是必点必听必唱的一首啊。
1: 对，这首歌曲它是男女对唱，刚才我在听歌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唱女生你唱男生，然后我唱完女生之后人家不说话了，不唱了，
0: 对，我不接了，我接不上你这个调不对啊，是吧、
1: 你唱你的、你管我的干嘛？
0: 因为爱情
1: 怎么会有悲伤，
0: 你看你歌词都怎么说啊，你让我怎么接哎，
1: 我唱我的你唱你的，到你那句你唱对调就行了、
0: 我内心是崩溃的啊，我崩溃俩字已经写在这个怎么说写满了我的内心啊。
1: 好嘞各位，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王菲发新歌了，我们听的就是王菲。我觉得每个人心中可能都会有一首专属于王菲的歌，你最爱她的哪一首，赶紧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
0: 今年春晚啊，有一首歌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啊。
1: 对的。
0: 这个首歌也是充分展现了这位歌手他的空灵的嗓音。
1: 是。
0: 然后也展现了不是谁都能唱出这样的感觉的。
1: 是，他几乎都是每次一见都会感叹啊，他的声音依然是那么那么的在线。
0: 对，是一个乐队的歌曲，然后他演唱之后有了全新的感觉。原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很长啊，他改编之后叫《你我经历的一刻》。
1: 那我们就重温经典喽。
0: 对，来听一段啊。

0: 来自王菲在春晚当中演唱的这首《你我经历的一刻》，原来就名字叫《百年长河不过是你我经历着的一刻》，然后改编就是《你我经历的一刻》。我觉得，怎么说哈，就是更加传神，更加的能够总结，提纲挈领式的感觉啊。
1: 嗯，歌名很长啊，改编之后比较短，但是我觉得故事依然是那段故事。我们在听的时候就会感叹，我觉得没有人能唱出第二个王菲，真的是太特别、太空灵的嗓音了。
0: 对，洪阳说啊，陈奕迅，哎，你就刚刚我和江主播也讨论哈、当年他俩唱这个因为爱情的时候，我就冥冥之中觉得这俩人是在一起了，
1: 就是你觉得他俩是在组 CP，
0: 对，然后后来人家并不是啊。
1: 对，在我心中，我觉得我们的王菲是不可能和 Eason 在一起的，为啥呢？就是他肯定是一个颜控。你看他的前任窦唯，年轻时候很帅吧？在前任李亚鹏很帅吧？在现任谢霆锋很帅吧？他一看就是卡颜的呀。他应该是看不上伊森的，不好意思，伊森得罪了，多少有点就是没法入我们菲姐的眼了。
0: 对，就风格不一样哈、伊森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说，随性一点，洒脱一点，
1: 对，就是另外一种风格，是
0: 对，不一样的风格。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啊，他竟然发新歌了，就是王菲为一部电视剧名字叫《主角》演唱了这个主题曲，里面加入到这个方言的部分，觉得哎很惊艳。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关注这部剧啊？这部剧当中。你关注哪个角色都可以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1: 是的是的，没错，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走进王菲，来听王菲演唱我的歌曲。同样啊，很多人都比较期待还能不能看到王菲的演唱会呢？我真的是特别想去现场感受咱们天后的那种感觉啊。
0: 对，
1: 我们许个愿吧，一起来呼喊王菲赶紧出来开演唱会，看看能不能去实现啊。
0: 嗯，今年在太原也有很多场演唱会啊，而且不断在更新当中，像汪苏泷的呀，还有马思唯的呀，还有好几位其他歌手的都会有这个舞台上的呈现。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可以给自己安排这样的一个演唱会之旅啊。
1: 嗯，没错，我们再来听王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诗词改编过来的，我们不说歌名，如果说你知道歌名的话，可以来互动一下，把歌名打在公屏上。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来的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是我们这个小学大概三年级左右啊，我们有一次这个歌唱比赛，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
1: 哦，
0: 然后就选了这首歌，然后我是第一次听王菲的歌，就是这一首啊，
1: 嗯，
0: 然后我还是这首歌的领唱。
1: 哇，那你真的是和他很有渊源了。
0: 对，那必须
1: 的。今天在听和当时在唱的感觉一样吗？
0: 对，完全不一样啊，已经是歌是人非的感觉。
1: 歌还是那个歌，但是人已经不是那个。

0: 人了是吧？
1: 对，黄洋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圈麦说：“啊，有石猴，有石猴，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
0: ”也是王菲的，对你说的没错，哎、没毛病哈。
1: 巧记歌词是吧？
0: 对，就是一下能记住哈，有石猴，有石猴。
1: 王菲的红豆吧，有时候，有时候，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哎，你看，你按这个唱，就跑不了了啊，是吧？
0: 哎，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王菲啊，你想听到王菲哪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依次来听听哈。你看缺麦也是感觉这个方法很好用是吧，洪洋为他点赞是不是。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那关于王菲的歌曲其实有很多很多，在节目最后各位想听到哪一首歌曲，可以继续是分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也是今天我们再给其他歌手一些时间好不好，再听一些我们最近也是在网络上在抖音平台上所刷到的一些歌曲，我们换一种感觉。在平台上也是有很多朋友说最近有很多热门的歌曲经过翻唱之后也是蛮好听的，那不妨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你想听到哪一首歌曲也可以来分享。 Hello 彬彬有礼，好久不见，你终于来了哈，好久不见喽。
1: 对彬彬爱的有礼啊
0: 完整版是吧。
1: 这个这两天特别有一首歌很火啊，就是郑源的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然后翻唱版本我觉得也是很有感觉的哈。
0: 嗯，彬彬有礼说今天穿的更漂亮了是吧，你说的是齐泽对不对，你一定夸的是齐泽对不对。
1: 哎，并不是啊，你看我这人哈，我今天还专门这个整理了一下我的衣服。我早上还不是我，你看今天早上出门冷啊，我上去找一件这个稍微能穿的这个薄外套啊，衣柜里翻到这件身上，我觉得、哎、颜色还可以啊。然后你看人家江主播来了之后啊，直接说了一句你怎么每件衣服都像睡衣啊，哎你看多打击人啊是吧，
0: 这份你随性松弛感拉满啊，你不觉得也是一种夸奖吗。
1: 对，你看这种夸奖我不要啊
0: 行，那以后不这么夸了，换一种夸法。我们今天来听这首翻唱版的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 对，加入到一些全新的元素之后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0: 对，你希望对方在什么时候说爱你呢。
1: 就是怎么说哈、我也不知道啊
0: 就是我不希望在我寂寞的时候，不希望在我特别坚强在我闪闪发光的时候，也不希望在我特别落寞的时候，我又希望是在平常的某一天，我就是那个我，对方是爱真实的我。
1: 对，这首歌原唱是郑源，来听听这首翻唱的版本的啊。

0: 我你看这个崔麦说啊，是 TRY 原唱的吧，这首就是 TRY 的歌曲啊。
1: 对，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郑源，
0: 翻唱很火啊，就 TRY 的，郑源有一版啊，就是怎么说啊，就这首歌好像没有严格意义。

0: 也很口水，其实说实话，但旋律是好听的，是欢乐的。
1: 爱上你我很快乐，来听一小段这首歌曲。爱上的感觉那一刻确实很快乐，但是后头吵架的时候就不快乐了啊。
0: 吵架是很短暂的，日常都还是蛮快乐的。

0: 刚说这首歌名字的时候还有点陌生啊，但是后头这一段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我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会跟着哼唱啊。
1: 爱上你我很快乐，真的是，我觉得就是爱上一个好的人，爱上一个对的人，确实是快乐大于烦恼的。
0: 对，心碎心碎的疲惫，是吧？这种感觉。嗯，忘乎所以，忘乎自我啊。
1: 好嘞，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也是到吃午餐的时间点了。今天我们食堂吃点啥呢？今天是周五，
0: 对，
1: 食堂应该吃面啊。
0: 对，应该是去库存的时刻啊。
1: 去库存，你看这个说法就很神奇。以前我们吃包子，第二天我们食堂就是烤包子。
0: 哎，对，他一定是要把这个库存给清一清啊。
1: 前一天蒸包子，第二天烤包子。
0: 我知道这个，我们食堂那个打饭的这个姐姐，她在看我们直播啊。这个怎么说哈？去库存的时候，就是咱们就是说的委婉一些啊，可以多准备点菜吗？嗯，
1: 就是让我们选择性多一点点，是吧？
0: 对，怎么说啊？就是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感觉，开盲盒啊。
1: 是的。
0: 人家只预告炒面，嗯，人家不说什么炒面，
1: 一般就是素炒呗。
0: 什么炒菜也不说什么炒菜，一上去就是开盲盒啊，可能是炒冬瓜，可能是炒胡萝卜丝，可能是炒这个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菜肴啊。
1: 哎，是的。
0: 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忙碌工作当中的一种。怎么说啊？嗯，对于饭菜的期盼啊。
1: 那么要说到这个炒菜的话，其实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就随便吃一个炒菜，只能点一个炒菜的话，你会点哪个？
0: 今天中午这个炒菜啊，
1: 嗯，就是今天给你一碗面，然后给你有一个选择炒菜的机会。
0: 对，你看我就会选择这个过油肉炒面，哦，既有菜又有肉。还有这个碳水啊，
1: 你看你就审题不清，我还要送你一碗菜呢，你都不点。
0: 你看就你看就是我要给你这省下来这一笔啊，嗯，过油肉炒面，嗯，这个啥也有了，对吧？人不能太贪啊，对不对？
1: 对，就是你应该喜欢吃过油肉，然后这个面加上是可以的。
0: 对，小时候我去坐席啊，就是这个过油肉啊，我一个能吃半盘啊。
1: 嗯，把它拽过来放自己跟前，
0: 并没有，并没有，这个是不允许的啊。就是我从小家教会比较严。
1: 你看你现在都觉得有点不太允许，就现在我去就是上礼吃球的时候，比如说我很喜欢吃这个鱼，是吧？吃到最后我说，哎呀，你这鱼没人吃，我可是吃鱼高手。我这话音未落，大家都说来，加上端过来你吃。
0: 对，就直接就端到你跟前了。
1: 对，我就很好
0: 意思。小时候是一定不能这样的啊，就是你。应该有这样的动作，你等着回家挨揍吧啊！
1: 但如果大人给你推过来放在你跟前的话呢？
0: 哎，这个是可以
1: 的，这个是可以的，是吧？哎，好嘞，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来听这首口水歌吧，真的很口水。跳楼机，各位有没有听过？
0: 就是又 cue 到人家了，
1: 对，就是很好听啊。虽然说旋律简单，但是每次听起来都觉得，哎，它火是有它的道理的。而且很多歌手最近都有去翻唱过这首歌曲，哎，各位有没有在暑假或者在这个五一假期去玩过跳楼机呢？到目前为止，跳楼机是我唯一不敢挑战的项目，因为我真的是恐高，而且我很怕那种失重感，忽上忽下的失重感，我应该是不太敢去挑战的。
0: 对，我们来听另外一个版本吧，张靓颖和王以太合作版本。
1: 可以可以，虽然说没有坐过跳楼机，但是我们可以听一遍跳楼机。
0: 对，来分享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跳楼机，这首歌。

0: 要上。
1: 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
4: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8: 电影可以说了，
9: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0: 我们说电影。
11: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的铁路工人们利用自己的工作经验，多次阻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突袭，并且为百姓夺取了很多生存补给。这些传奇的经历在后来被写成了小说，并多次改编成影视剧。其中改编成电影次数颇多的就是刘之霞创作的《铁道游击队》。除了1956年被搬上银幕之外，1995年还被再度翻拍成国产彩色故事影片《飞虎队》。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抗日题材影片《飞虎队》的故事。1995年诞生了一部大牌云集，讲述飞虎队抗击日寇

0: 故事的影片。这就是王继行执导，刘威、李雪健、张丰毅、陈小艺、潘长江、李幼斌等主演的《飞虎队》。这部影片呢，同样改编自著名的作家刘志霞195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影片之中，刘威扮演了飞虎队队长老红，身为主角的他得知李雪健、张丰毅、潘长江、李强等好友都会来参演，于是呢，主动向剧组提出要求，让他们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戏份，从而突出更多的角色。好，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影片从老红妻子的回忆开始。
1: 俺家几辈人都住在山东临城苗庄村，俺爹娘死得早，俺17岁那年日本鬼子就占了枣庄，奶奶临死的时候让我和陈庄开一盒炭厂的老红，按照当地的农村风俗订了婚约。奶奶说，妮儿啊，兵荒马乱的，你就瞎跟着他吧，他人好有能耐，不缺吃不缺穿的，咱女人能图个啥。那个时候啊，俺们都不知道老红已经秘密地拉起了队伍跟鬼子干了，更不知道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飞虎队的大队长。
0: 抗日战争时期，鲁南矿区和金浦铁路活跃着一支神出鬼没的抗日游击武装飞虎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飞虎队大队长老红率领王强和彭亮潜入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正泰国际洋行内，刀劈了3名鬼子掌柜，给金浦铁路沿线的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特务队长冈村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报复，枪杀了数十名的手无寸铁的中国脚夫，使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忍无可忍。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红决定召集曾经的老友们成立飞虎队，合力抗击日寇。他们创办了义和炭厂作为掩护。开业这一天，当地的恶霸秦雄带人来到炭厂。
2: 挺热闹啊，
3: 你们发了财，吃香的喝辣的，也得给咱们留碗粥喝是不是？哎，
0: 看秦雄气焰嚣张，老红迎了上去。
3: 开玩笑吧，号称跺跺脚就能震塌半个枣庄的秦歇虎，先有喝粥的时候？我们这正忙着呢，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没事请便，无事不登三宝殿。本来我同你们探厂这帮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有道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说是不是？哎，咱们兄弟几个也入个伙怎么样？啊，咱们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走不到一块儿，忙你的去吧。
2: 这么说瞧不起咱，我把炭厂给你砸了，你他娘的找打呀你！
4: 五哥，
2: 好，
4: 这帮人都
2: 你鲁汉有种，也算条汉子。哎，你还欠了我一袋子面子，
4: 去你奶奶！
2: 我秦雄打你一个，算是欺负你。
4: 撒手，撒手！
2: 鲁汉，
0: 见两伙人就要打起来，飞虎队政委李正拉住秦雄。
2: 红脸鲁汉，黄脸林中，一块上吧。
4: 日你个奶奶！
2: 老
4: 子
2: 这
4: 他妈收拾了你！你
2: 秦雄，咱们约个时间，我们一定奉陪。老子今天就在这儿了。
4: 放手！哎
2: 哎哎！鲁汉，哎哎哎！你是谁？
5: 兄弟，大家都是在江湖上跑的人，有点面子。
0: 李正一甩手，秦雄就被扔出了5-6米远，他狼狈地爬起来掏出了手枪。
2: 我崩了你！
0: 李正没有丝毫畏惧，而是一步步走到秦雄的面前。
5: 兄弟，对不住了，请回吧。哎呀妈，
2: 你等着，都滚！
6: 停！
2: 滚！

0: 哥，哎，这仇一定要报。哎，
1: 秦雄和手下骂骂咧咧的走了，大家都长出一口气。探厂成立之后，老洪又迎来一桩喜事，那就是娶亲。
2: 娶亲的那天晚上，而守着病重的奶奶一直等到了下半夜，老洪才带着花轿摸着黑溜进了村。奶奶呵呵一笑就咽了气了，老洪跪下磕了三个响头，一帮提枪的汉子就把俺抬出了家门。花轿悄没声的在野地里转悠了大半夜，俺这心里啊可真害怕，不知怎么的脑子里啊又想起了奶奶讲过的山大王半夜里娶亲的故事。
3: 咋的了？你不愿意？
4: 你到底做啥的？你不能瞒着我。
3: 做啥的？做买卖的呗。
4: 不吹喇叭不放炮，明没证据倒跟做贼似的。你当我傻？你们还带着枪？
3: 不带枪这买卖怎么做呀？这年头男人要是没杆枪算什么爷们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土匪，也不是山大王，我干的买卖对得起中国人的良心，我也不愿意连累你。你要不信，天一亮我就把你送回去。

0: 新婚之夜，老红并没有享受温柔乡，而是去干了一件大事。原来飞虎队队长老红和政委李正率领飞虎队上列车，击毙即将上任的洋行新掌柜山口旅团长，并化妆闯入车站，消灭了冈村和他的特务队，极大打击了敌人。但是日本鬼子太奸诈了，他们委派了新任特务队长松尾，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笑面虎和颇有心计的中国通。为了打击飞虎队，他心生诡计，找到了恶霸汉奸秦雄。
1: 秦先生，你是代人受过委屈了。我代替效忠天皇的冈村君向你致歉，来，干了这一杯。如果你喜欢，可以随便挑一个。
2: 谢谢太君。
1: 我已经从满洲关东军司令部调来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日本特务队，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将请你担任新组建的中国特务队队长。嗯，祝我们合作成功，来，干一杯。
2: 愿为皇军效劳。
0: 这就是松尾的以毒攻毒之计。而投靠日寇当汉奸之后，秦雄带人拉起假飞虎队，并展开了一系列剿飞行动。他带人在铁路沿线和火车上烧杀抢掠，并留下了老红的名号。一时间关于飞虎队的流言四起，有一次他竟然偶遇老红，自然是一番恶战，老红还身负重伤。为了治伤，王强进城弄药，结果落入秦雄圈套，不幸牺牲。老红伤好之后决定给王强报仇，于是带人杀进秦雄家，结果了他。可是不想飞虎队队员黄二起了色心，侮辱了被捆的秦雄妻子。没想到这一幕被鲁汉发现，鲁汉立刻叫人把黄二绑了起来，准备把他交给老红。但是黄二却偷偷跑掉，并且投奔日本鬼子当了汉奸。从黄二嘴里，松尾打探到很多关于飞虎队的消息。这一天深夜，他把火车站副站长张兰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3: 太君，你找我吗？
1: 张先生，请坐。
3: 好，坐吧。
1: 哎，张站长，韩庄南边站上打来电话，说丢了两节步车，你作为值班站长作何解释？
3: 报告太君，票车从我站发车的时候检查车辆都很齐全，并没有发现缺少步车，况且每车都由皇军押送，当然不应该由本站负责。发车之后我就下班回家休息了。
1: 据我所知，你并没有回家休息，而是悄悄地登上了这列票车，在中途摘了钩，丢下最后两节步车，然后才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家去。
3: 太君，你这有点像天方夜谭了。我是个站长，我要步干什么？我又不开步装。
1: 对，你不会开步装，可是山区的抗日部队，他们过冬急需要棉衣棉被，于是你就勾结飞虎队雪中送炭，干得非常漂亮。张先生，我没有冤枉你吧？
3: 松尾先生，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我跟飞虎队没有任何关系。
1: 是吗？
3: 是。
1: 那你看看他是谁。
4: 太君，哼，张站长，
3: 对不起，这个人我不认识。
4: 张站长， 你的忘性可真大，上次林州运到小酒馆跟我们李先生见面，我不是一直在场吗？这件皮大衣还是李先生亲自给你披上的呢，你忘了吗？真的忘了？
5: 嗯，
4: 嘿嘿，啊，
5: 嗯，
4: 嘿嘿。
5: 张先生，我们合作。
0: 张兰的意志非常坚定，宁死也不愿投降，最终被松伟残忍杀害。随后因为黄二的出卖，松伟又接连杀害了鲁汉、林中等飞虎队的重要成员，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很快飞虎队队员彭亮就发现了他，为牺牲的兄弟们报了仇。此后松伟又出毒计，他秘密逮捕了老红妻子，老红妻子视死如归，不吃不喝同鬼子抗争。这一天松伟准备好食物，把老红妻子请了过来。
5: 几天没吃东西，饿了吧？啊，请用吧。

很好，健康是人的第一需要，很好。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中国女人，用你们的中国话说，老红真有福气。只是可惜呀，飞虎队被皇军消灭了，你的老红也没有了，你何苦还要陪着吃苦受罪呢？如果你愿意，我今天就送你回去。哎，你去哪儿？我要着急嘛。

0: 还没有向你道喜。军医检查了你的身体，你已经怀孕了。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经爱上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姑娘，战争使我们分了手。我是军人，可是我讨厌战争，人类没有必要再互相残杀。我想有一天我要带你回日本去。
1: 老红妻子当然不从，结果被松尾继续收养。由于飞虎队接连受到重创，松尾也有些得意忘形，竟然派人给老红送去劝降书，并要以老红妻子为筹码和老红谈判。老红是怒不可遏，但他也知道凭借飞虎队现存的实力不足以和松尾正面交锋。不过他们得到情报，一辆满载武器弹药的日本鬼子列车正在往临城的方向开来，于是他们偷袭了列车，并活捉了车上的军官。
2: 会说中国话吗？
0: 你们想干什么？
2: 我要用这车上的弹药把你和临城站上的1000名士兵送回你的日本老家去。
0: 这不可能。
2: 你是飞虎队大队长，我见过你的照片，你的女人在我的手里，我可以还给你，但你想炸我的军火列车和运兵车，这不可能。给松尾下命令，本次军火列车经2道通过临城车站，停在1道的运兵车延长休息时间，等军火列车通过后再开动。我不能服从你的命令。
0: 娘的，下命令。
2: 我们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下命令吧。
0: 快跑！
1: 随后飞虎队员们把弹药集中放在一起，当列车开进临城的时候，车上的队员们点燃了引线，撞向前面的火车，成功地将驻扎在火车站的日本鬼子和松尾全部消灭。
3: 打那以后，俺就没有再见到老红。俺被鬼子秘密地押送到了德州集中营里，受尽了摧残和折磨。小日本投降以后，俺总算活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老红早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解放以后，俺在一个城市里定了居，一个人过。俺常常的梦见老红和他的队员们，他们浑身是血，活生生地站在俺的面前。俺想他们，念他们，到死也忘不了他们。他们是一些多好的人呢。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飞虎队》。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刘威的表现可以用不要命来形容。他在片中一出场就夜袭洋行，一把大刀耍得非常有气势。刘威透露，片中的所有动作场面都是他亲自上阵拍摄的。其实那些舞刀弄枪的场面都是有一定危险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伤。但是刘威比较爱面子，他觉得用替身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所以才坚持亲自上阵。因为讲述的是铁路工人的故事，片中有很多扒火车的情节。因为当时经费有限，根本没有租用火车的能力，所以只能和火车站打招呼，趁着火车通过时进行拍摄。而火车本身的速度非常快，扒火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可能手松一下或者脚下打个滑就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刘威却丝毫不害怕，那个时候他年轻，而且小时候在长春老家就有过扒火车的经历，所以拍摄的时候他也没想那么多，

过很多年之后再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到后怕。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飞虎队》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我会带来来自山东青岛、河南郑州和黑龙江哈尔滨这3座城市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他们中有你可能已经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音乐人，也有坚定地保持初心的原创乐队。今天的开场曲就非常的抢耳，并且具有浓浓的年味儿。为您介绍来自郑州的杨明义。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的音乐人杨明义。这3年大家都不容易，疫情过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开心团圆年，我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释然和喜悦，所以写下了《过年好》这首歌，没有别的，就是想要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为您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
4: 过年好呀，过年好，春联儿

0: 感谢来自郑州的音乐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大杨，杨明义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热闹喜庆的一首新歌，让我们感受到开心和快乐。下面带着新作品登场的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她是一位青岛籍的美女音乐人。她说她特别喜欢别人称呼她为美女音乐人，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被人评价为花瓶是贬义。她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卡奇社组合的柯莉。在2022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中，他还应邀出任了半决赛的评委。这一次他携手制作人治国 ZG 带来了一首独具匠心的复古感觉的原创作品《月下飞蛾》。 Vintage 麦克风，非常规的录音环境，千禧年代的流行 Bass 氛围，所以先锋混音师 Groove Mickey 的精心制作为大家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复古听感。有请柯莉。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柯莉，今天带来的是我的作品《月下飞蛾》。这是我和蒸汽波风格的音乐制作人智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支来自哈尔滨的乐队空中巴士。他们成立于2014年，音乐中不只有英伦文化和摇滚精神，更多的是用成员们的音乐语言来讲述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历经多年不断的尝试和反复的打磨，他们陆陆续续的也推出了不少的一些音乐作品。空中巴士乐队至今已经完成了3轮全国巡演，2020年的寻光之旅，2021年的未曾好好说句再见，2022年无畏来往，大概共30多站，发表了专辑《空中巴士》《无畏来往》，还发表了《晚风与你》《动物世界》《坠入深蓝》等多张单曲 EP。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空中巴士》。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首我们的歌。这首歌呢，是我们比较早期创作的一首歌，诞生于10年前。歌曲的灵感来自他的同名小说，我很喜欢里面主人公的热情与洒脱、骄傲与脱俗的性格。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与王相安》，希望你。

0: 军乐队历经多年不断的尝试和反复的打磨，明确了坚定的向往美好和执着的保持初心才是乐队存在的意义。接下来特别介绍一下空中巴士乐队的主唱姚硕，他的音乐启蒙是受英伦摇滚的影响，同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形成自己的风格。下面的晚风与你是空中巴士无未来往专辑的主打歌之一，由姚硕作词，空中巴士乐队共同的作曲和编曲，歌曲风格温柔轻缓，是独立于流行风格之外的单曲之一，旋律走心，描述了夏夜晚风中的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和憧憬。空中巴士也是想借此歌曲，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与自己爱的人在一起，有晚风也有你。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空中巴士乐队，下面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作品晚风与你。这首歌曲收录在空中巴士乐队的第二张专辑无未来往中，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情歌，讲述的是一对恋人在去见彼此路上时的所感所想。晚风轻拂，树影摇晃，伴随着轻盈细腻的旋律，在相爱的人们眼中，空气可以凝结成它的样子，就连吹过的风也可以是温柔的、可爱的。

一首好听的《晚风与你》。说到空中巴士乐队，他们应该会特别推荐自己的这首作品《Mine》。他们说这首歌曾经成为网易云音乐的白银单曲，播放量超过了30万。他们想通过这首《Mine》表达一些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

首歌讲的呢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一些感悟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信很多人呢会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都认为自己是非常特别的，是独一无二的，是与众不同的。那么随着年龄的成长啊，一点一点我们发现啊，就是其实自己也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平凡，就是芸芸众生中的很普通的一类。那这个歌呢，就是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境的路程，就是越长大越发现自己的平庸，发现自己的平凡，认清楚这个世界，也认清楚现实，认清楚自己啊，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呢叫做 My， 就是我的意思啊。那其实呢想表达的就是一个我的感悟，我的故事这样的。那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销售常常会推荐一项汽车延保服务，一听要额外花几千甚至上万元，很多车主就犹豫了，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不买怕以后修车贵，买了怕用不上白花钱。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延保服务，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帮您算清楚这笔账，让您做出不后悔的决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
6: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

燃油车值不值得买延保要看车龄和车型。如果您开的是可靠性高的日系车，比如丰田、本田，发动机变速箱开个十年八年很少出大毛病，延保的意义就不大。但如果您开的是豪华车或者某些小毛病比较多的车型，那么延保呢就值得考虑了。因为这一类车出保之后修一次可能就要上万，一个变速箱阀体坏了一两万就没了，延保花几千块钱买个安心，算下来呢也不亏。另外车龄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如果您的车已经开了五六年，厂家质保早过了，市面上呢也有一些第三方的延保产品，但是价格会贵很多。总的来说，新车买延保性价比更高。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

0: 一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延保服务到底值不值得买，延保和原厂质保有什么区别呢？原厂质保是厂家给的，全国任何一家该品牌的 4S 店都认，服务标准统一，理赔流程简单。而延保呢，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理赔时需要先垫付后报销，流程要复杂一些，而且不是所有修理厂都能用。另外，原厂质保用的是原厂配件，延保可能用品牌件或者是再制造件，质量呢有差异。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优先考虑厂家官方的延保产品，虽然贵一点但省心。第三方延保也不是不能买，但要选大公司口碑好的，别贪便宜买小公司的，到时候公司跑路了，你的延保就是一张废纸。

哪些人适合买延保呢？第一，打算把车开很久的人，如果您计划开个六七年以上，出保之后的维修风险会越来越高，延保呢能够帮您锁定维修成本。第二，对车不了解不想操心的人，延保相当于维修险，出了问题呢直接送修，不用纠结去哪儿修花多少钱。第三呢，买了故障率较高车型的人，这个啊可以网上查查您那款车的口碑，如果普遍反映小毛病比较多，买个延保呢那就是买个安心。哪些人不适合买呢？打算两三年就换车的人，延保还没用上就卖车了，纯属浪费。还有就是车本身就便宜，修车不贵的车型，延保的钱呢可能比修车还多。

不知道您知道吗？其实延保的价格是可以谈的，很多 4S 店的延保产品呢标价高，但是实际成交价是有弹性的。买新车的时候，延保可以和车价一起谈，有时候呢能打个折，如果是提车之后再买，也可以多问几家店，价格可能有些差异。另外有些延保是按月付费的，不用一次性交一大笔钱，压力也小一些。买之前算一笔账，延保价格除以预计持有年限，平均每年花多少钱，再对比一下您这款车出保之后的年均维修费用，如果差不多或者更低，那就值得买。这笔账啊，每个车型不一样，没有统一答案，但算清楚就不容易后悔。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最后来说一说延保的隐藏条款，有些延保规定车辆必须全程在 4S 店保养，而且保养间隔不能超过厂家规定，如果中间有一次超了里程或者是没在 4S 店做，那么延保就失效了。还有的规定呢，事故车维修之后必须到指定地点复检，否则失效。还有的不保间接损坏，比如水泵漏水导致发动机高温拉缸，水泵再保但发动机不保，那这就很坑了。还有的不保正常磨损和老化，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呢？这个解释权在保险公司，所以买延保之前把这些模糊的问题问清楚，把这些模糊地带搞清楚，最好有书面答复，免得以后扯皮。

总结一下今天的延保指南啊，燃油车看车型可靠性，德系豪华车呢值得考虑，日系普通车意义不大，新能源车三电系统呢已有长质保，延保主要覆盖其他高价部件，买前看清条款，避开各种坑，适合长期持有怕麻烦高故障率车型的车主，不适合短期换车修车便宜的车主。延保呢不是必需品，但是它能够帮您锁定未来几年的维修成本，算清楚账，看清条款，选对产品，它就能成为您的省钱利器，盲目购买不问细节，它可能就是白花钱。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

0: 驾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铁柱可怜兮兮的跟大头诉苦。
9: 我开车的时候，我老婆总是在副驾驶上叽叽喳喳的说这儿要注意，那边有车什么什么的，我一生气就凶她，她就可劲儿的拧我的耳朵，哎呀可疼死我了。就昨天她想开车，我在副驾驶上也想让她知道知道唠叨是什么滋味，没想到我刚一开口，她就狠巴巴的说，
8: 我告诉你啊铁柱，你要是敢说话，我就把你的耳朵拧下来。
0: 大头找朋友帮忙请对方吃饭，带了2瓶茅台和1瓶洋酒。席间大头问他的哥们儿，
9: 咱今天喝啥酒你说了算。
8: 大头的哥们儿看了旁边的餐台上的酒，然后说道，
9: 洋酒我不太喝得惯，要不咱们还是喝白的吧。
0: 大头默不作声，心里暗笑，觉得不识货，这下可以省点了。酒足饭饱，哥们儿站了起来，指着那瓶没喝的洋酒说道，
9: 哎呀我是不太喝洋酒，可是我媳妇儿啊，她就是庸俗，喜欢喝洋酒，要不这瓶我拿走。对了，你明天关注关注她的朋友圈吧。
0: 小华喜欢小珍很久了，这天是小珍的生日，小华精心挑选了一盒白巧克力，鼓起勇气想跟小珍告白，
9: 我喜欢你，请你做我的女朋友好吗？
8: 可小珍看了看白巧克力，却说：“不好意思啊，我爱吃黑巧克力。”
9: 哦，那你等一会儿。
0: 过了一会儿，小华拿来了一副墨镜，递给了小珍，说道：“
9: 来，戴着吃吧。”
0: 楚国有一个卖矛又卖盾的人，他先夸耀自己的盾很坚固，任何东西都没法穿破它。然后呢，又夸自己的矛很锐利，说能把任何东西都刺破。这个时候旁边有个人问了，
9: 如果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呢？
8: 楚人沉默了一会儿，用矛刺死了那个人，冷冷地说道，就你话多。
9: 珍珠啊，
8: 嗯，
9: 哎，我跟你说，我觉得我真的好幸福啊。
8: 哎呀，为什么呀？
9: 你看人常说嘛，知足常乐，我有爱我的爸妈，贴心的老婆，还有机智的搭档。
8: 哦，那这么说的话，我可没你幸福。
9: 奋战在同一个办公室，为什么你就不如我幸福呢？珍珠啊，我得批评你，心态很重要，你要经常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心态，这样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够更好地解决。
8: 我不如你幸福的原因是我的搭档一点都不机智。
9: 老婆在纸上写了一大堆的数据，然后跟铁柱说，
8: 你看每个月公房公车柴米油盐水电费孩子的花费，你的工资这样就没了。
9: 那你的工资呢？
8: 什么？

0: 我的工资，我的工资关你什么事儿啊？大头上学的时候和一个同学翻墙去网吧，被门卫的大爷给抓住了，要记下名字通知班主任。大头胆颤地写了聂风，那个人居然写了步惊云。大头绝望地看了看大爷，大爷说道：
1: 聂风回去，步惊云留下，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还没有见过姓步的想骗我。
0: 哎，大爷真应该借一本漫画书看看啦。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大头在超市买完东西结账，前面的老太太消费了49.8，他颤颤巍巍地拿出了100块钱交给了收银员。收银员打开抽屉看了一下，可能是发现呢没有零钱，于是就问他：
0: 阿姨，您有50吗？
4: 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乐呵呵地回答道：
0: 呵呵，还50呢，我儿子都40了。
4: 刚刚打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在用收音机听笑话，一边笑一边听，笑着笑着突然就不笑了，然后特别无辜的眼神看着我说：刚刚坐车那个人没给钱。
0: 嘿呦，这师傅好在不是听我们节目，不然啊估计车都得被开走。大头高中的时候上课总睡觉，这次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就问啊：大头，你为什么上课睡觉啊？
1: 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0: 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睡好呀？
1: 可能是昨天上课睡太好了吧。
0: 今天在公交车上看到了一个胖嘟嘟的小孩上车，手里拿着100块钱的整钱，对司机说了：叔叔，我没有零钱了。
1: 哦，那你过来让我捏一下你的小脸蛋。
0: 小胖子笑嘻嘻地把脸凑过去了，司机大叔捏了一下他的脸蛋，然后就让他下车了。
4: 铁柱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去做了一个腹部彩超，刚进去好长时间都没有结束，医生还在小声地讨论道：
0: 哎，奇怪，怎么没有啊？
4: 铁柱媳妇儿心里一惊，赶紧就问：
0: 什么没有了呀？
4: 医生笑着说：
0: 像你这个岁数这么胖，一般都有脂肪肝，但你没有。
4: 大头关系不错的同事喜得贵子办满月酒，无奈呢大头当时忙中羞涩，只能跟朋友借钱了。
1: 同事孩子满月手里没钱，哥们儿，我需要你的援助。
0: 朋友一听立马掏出了3000现金塞给了大头，大头赶忙退了2000说道：
1: 太多了太多了，用不了这么多。
0: 朋友豪爽地把钱又塞回了大头手里说道：
4: 用得了用得了，正准备告诉你呢，这个月底我结婚。
0: 大头周末回家，外甥女儿跑过来说：
5: 舅舅舅舅，有一件好事和一件坏事要告诉你，你要先听哪一个呢？
0: 先说好事吧。
5: 姥姥找人给你介绍女朋友，人家可漂亮啦。
0: 是吗？太好了。那坏事呢？
5: 人家直接说不同意。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珍珠，跟你借500块钱呗。怎么不理我呀？不借就不借呗，你说句话呀。
2: 嘘，别老说话了，你没听说过沉默是金吗？大头休假回家，家里天气不好，天天下雨，没法出去玩，就待在家里打游戏，把冰箱能吃的基本都吃光了。

0: 星期刚过完，大头的妈妈就问了，儿子，你什么时候回公司啊？
1: 妈，你怎么这么快就讨厌我了，想撵人走啊？
0: 大头的妈妈一脸惆怅地看了一看门口的狗，说道，你看，自从你回来，咱家的狗就没吃饱过，你看看，眼瞅着就瘦了，真让人心疼啊。
1: 周一早晨开例会，领导说，发现最近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很强啊，就像是爱上了加班，我看有的人加班到10点多钟，值得表扬，值得表扬。
0: 领导，你想多了，这不是夏天了吗？早早回去的话，家里一个月那得多交多少电费啊。
1: 老王在电视上学了两个小魔术，于是叫儿子过来变给他，没想到呢，被他看出了破绽。老王急忙地说，儿子，爸爸真的是会变魔术，不信明天再给你变。
0: 儿子转身从书包掏出书本说，
2: 爸，你要是把我练习题的答案全都变出来，我就相信你。
1: 一次在饭店吃饭，大厅里可以点歌，我正在吃着香呢，只听啊，我音响那里传来了主持人甜美的声音，
0: 下面是张先生为大家点播的歌曲，这位先生祝愿大家财源滚滚。
1: 说到这里，主持人停顿了5秒钟，接着又说，
0: 歌曲的名字是可惜不是你。
1: 那一刻整个饭店里鸦雀无声，摔盘子的人都有了。
0: 想当年铁柱准备向对象求婚的时候，正好碰见了一个卖花的小男孩。
1: 小朋友，你快过来。
0: 卖花的小男孩迅速地跑过来说，
3: 叔叔，你要买花吗？
0: 铁柱往小男孩兜里放了10块钱，然后说道，
1: 我呀，在你这花上放个戒指，一会儿我媳妇来了以后，我就说，来，小朋友，来买2束花，这个时候我会向她求婚。
0: 一切安排完毕，过了一会儿，女朋友来了，刚坐下，小男孩就手捧鲜花跑了过来，在铁柱的耳边淡定地说道，
3: 赶紧在我兜里放500块钱，不然我马上就叫你一声爸爸。
0: 高帅今天开着他小朋友的小宝马嘚瑟，不小心把大众撞了，高帅拿了1000块钱出来说，
1: 哈，一个大众我还是赔得起的。
2: 小伙子，你有没有听说过大众有一款车叫辉腾啊，价值280万。
1: 高帅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你这是辉腾啊。
0: 只见大众的司机把钱收了起来，淡淡地说道，
1: 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大众有一款车叫辉腾。
4: 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睡觉之前，铁柱把灯关了，媳妇儿就钻到了铁柱的怀里说，
2: 老公，我怕黑。
1: 你别装了啊，上次带你去鬼屋，你一路上跟那些鬼握手，整得跟领导下乡一样，你怕什么黑呀？天气特别的热，老婆给我买了一件带领子的拳皇 T 恤，那天排队去电影院买票，售货员一直说，你们也很辛苦这类的话，哎，我觉得很不解，于是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说，
2: 你看你 T 恤上那个 logo 和外卖两个字都磨没了，应该每天送很多单吧。
1: 铁柱看着正在照镜子的媳妇儿说道，如果把女人比作一本书的话，那你一定是合订本。
2: 老公，你为什么说我是合订版的？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我比其他女人内容丰富啊？
1: 那你一定是合订版的。不，只是因为你比他们厚。
0: 一位先生到医院向医生咨询，
1: 大夫，我老婆最近啊总是肚子疼，像是得了盲肠炎。
0: 哎，这位先生，我记得去年给你老婆做过盲肠切除手术啊，
2: 我没见过一个人身上长脸。

0: 膀条盲肠的呀。
1: 哇塞，医生你记忆力真棒，做手术那个是我前妻。
2: 昨天老王接到了初恋打来的电话，就聊了一会儿，老王媳妇儿不干了，非要闹着离婚，凭老王怎么解释都不行，离婚呐得用结婚证。就在老王媳妇儿刚翻出结婚证的时候，小王突然冲上来，哭得跟泪人似的去抢。老王手疾眼快，趁机把结婚证夺过来，翻开一看，只见结婚证上的照片换成了儿子跟他同桌小兰的合影，名字也改了，旁边还写着一行字儿：
3: 白头偕老，拒绝小三。
1: 铁柱和老婆执手漫步于林荫大道，突然老婆的鞋跟掉了，铁柱让老婆坐在林荫树下的长凳上，拎着老婆的鞋就去修了，修好回来之后亲自给老婆穿上。老婆感动地说，
2: 谢谢老公，你对我真好。
1: 哎呀，谢啥呀，都老夫老妻的了，咱俩再说了，我又背不动你，我只能给你去修鞋呀。铁柱媳妇儿发现一个哄闺女吃饭的好方式，就是在家里做好，然后呢网上买一些外卖盒子，把饭菜装进盒子里，切点榨菜撒在上面，让铁柱带回来，就说是高级饭店里的外卖。
4: 妈妈妈妈，这家店的饭菜真好吃，比你做的强多啦。
5: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2: 我是马珍珠，
5: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也锁定我们的两套频率。此刻您出行在路上，可以搜索 FM946 FM88.9 在电波当中留下你的声音，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当然留守在我们听见临汾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下午时光当中也可以跟我们去开启今天的音乐好心情了。想听什么样的一些旋律，都可以在公屏下方来和我们一起留言。
0: 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 FM946-0357 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2013-946 2014-946。如果说这会儿你正好通过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在下方呢来进行留言。那么同时呢，也可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假如说把你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取什么样的一些名字呢？你看五一小长假不是刚刚过了吗，我相信有不少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走进影院观看了自己喜欢的一部电影，不知道在五一长假当中上映的这些众多电影当中哪一部是你最喜欢的。有时候我们在夜间可能会翻看自己一些相片，或者说来观看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日记，那些点点滴滴好像就让我们回忆起从前的一些自己。那如果说把你的这个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觉得用哪些这个名字来取名最是恰当的了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1: 是的，其实现在呢，我们会用一些短视频的方式呢去记录自己的一些生活，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会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呢去拍成 vlog， 然后呢跟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也是把每一天的日常记录下来，然后呢通过剪辑简短的通过一个短视频呢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记录，也会有一些朋友在闲暇之余呢给他进行一些编辑。大家有没有给你的这些小电影起过名字呢？比如说一天的日常，或者你度过到这么长时间的过程当中，这一年近几年当中，你觉得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名字能够去总结呢？在今天下午就让我们一起异想天开吧。
0: 对啊，有时候在某一个瞬间的时候呢，看到自己曾经写过的日记，或者说某一篇文章的时候，你曾经会觉得说啊，那个时刻我可能经历一些很大的事情啊，曾经的我那个时候呢是哭得撕心裂肺，但是现在想起来的话，那可能就是曾经经历的一段往事，自己的一个小故事而已啊。
1: 是的，为什么会有今天的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两个人上午在工作的时候啊，就刷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视频当中呢采访了6位男生女生啊，当中呢就说了，如果可以把自己的一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为这部电影取什么样的一个名字呢？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名字，比较有意思，比如说钢铁是怎样炼废的，我在人间凑数的日子，小人物，穷鬼回忆录，肖申克也救赎不了，等等等等。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的现阶段的一个影响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今天下午，也让我们每个人都跟他们一起回忆一下吧。如果将我们自己的一生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又会为它取什么样的一个名字？

0: 名字对现阶段的生活是否满意呢？
1: 对啊，其实我们在经历了一些往事的过程当中，不管某些事情对是成功的，或者说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的这种遗憾，我觉得不管是失落还是开心，我觉得在每一个人在互动我们今天话题的过程当中，这个答案呢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不妨大家脑洞大开，回想一下自己经过的这些年，如果说拍成 vlog 或者说一部电影，你会取什么样的一些名字？说到这儿，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联想自己的这个人生吧，联想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些往事。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从小到大都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可能就会说顺风顺水来给自己的人生来拟一个名字。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说，哎呀，我遇到了很多的这种挫折，但是通过自己的一些故事，然后自己的一些努力，然后不断的去奋斗，拥有了今天幸福的这种生活。也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这种励志的一些故事，也感染了更多的一些朋友啊。
0: 是的，当然了，还有一些70、80后呢，就会说，如果把这一生拍成电影的话，他们觉得他们是时代的旁观者，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不同的一些改革和变化，觉得他们每一个细节呢都去参与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近期正在遇到一些困难啊，然后就给自己起的电影的名字叫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命运是由我们自己去主宰的，那么我们大家呢只要努力就会改写我们的人生。所以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一些信息，也有一些朋友都，我觉得我自己的这部电影呢就叫做心满意足。果然真的是应验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而人生不如意之人呢也同样十之八九。我们大家可能在某一个瞬间某一个时段当中心态可能瞬间就崩塌了，但是去回顾生活当中这点点滴滴漫长之路，会发现大家每个人其实还都是心满意足的。
1: 对，就像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乐乐这个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其实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突然在我脑海当中的蹦出来这几个字，我觉得就像最近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的一首歌《人生路漫漫》。对，在人生路漫漫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经历很多事情，有些人呢只是展开了来说了一下自己人生的一个过程，有些人把自己人生过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节点作为这个主题给大家呢来进行讲述。所以今天大家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来聊聊你取的这个名字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取，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哪些故事啊。
0: 是的，那么此刻呢，在我们听见林粉老朋友小子怡说，昨天欠我的歌今天补上啊。昨天点播了什么歌呢？是公屏下方刷得太快了吗？主播怎么没有看到呢？那今天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你推荐的歌曲。一缕阳光说林粉电台，没错啊，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广播节目呢都已经可视化了，大家呢只需要锁定和关注我们听见林粉的直播间。那每天呢大家开播之后呢，都可以去共同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回忆了。
1: 对，清晨一缕阳光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有以前呢有个叫展琴的，上学的时候呢经常听，然后有个节目叫点歌的什么呢，已经忘了这个节目了，是不是叫心与心愿呀？
0: 是，后来呢还叫心随悦动。
1: 对，通过他发来的这段信息，大概可以判得出来，要么就是90左右的，是不是呀？第一缕阳光。
0: 对，我不知道你是把主播的这个姓给打错了，还是。

0: 你的故事讲到哪儿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把你的人生如果说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取什么样的一个名字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在互动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深深的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的一些经历啊，我们曾经的一些过往，就那个时候你觉得撕心裂肺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好像就是跨不过去的那个坎儿，当你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呢，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啊。
1: 是的，我们大家呢，就像我们中年男孩说的，首先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也让我们一起异想天开，脑洞大开一下，想一想那些快乐的事情。

0: 你想一想这一生当中，这半生当中走过的一些回忆，那么也可以给他起一部名字，大家到底想要起什么样的名字呢？于小佩的岁岁年年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在我们听见凌晨直播间公屏下方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欢迎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
1: 对，还有影子朋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好久都没有到节目当中了，甚是想念啊。那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互动，锁定音乐好时光，每天下午的14:30到16:00，我们俩呢都会等着大家的啊。
0: 是的，岁岁年年说，把我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就两个字儿，活着
1: 啊。
0: 这是郝云的一首歌吗？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活着这两个字带来很深厚的一种寓意啊。
0: 嗯，
1: 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每个人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包括人生在经历的过程当中，虽然每个人都是这么去活着的，但是大家都活出了不一样的自己。所以说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呢都是在不断的努力去向前，也希望我们是在经过一些历练之后呢，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也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坚定啊。
0: 嗯，也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自由自在简简单单啊。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广告时间也不要走开哦，继续留守我们听见凌晨的直播间，来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们去点点赞，一起互动一下吧。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5: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3，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行驶在哪里的呢？如果说大家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在外去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好的就是个人防护工作啊，因为最近这两天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杨絮柳絮啊依然是满天飞，特别是过敏体质的一些朋友们，戴好口罩和眼镜啊。
1: 是的，最近的一场雨之后呢，大家在想这杨絮是不是该结束了呢，会被大雨冲跑啊，它依旧还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呢还是要做好一系列的防护的一个措施。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如果将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给它起什么样的一个名字？在他乡呢就说了，最近根据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啊，我觉得我的拍电影的这个名字呢，就应该就是上午一身衣服，我在换装日啊，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天气还是不稳定啊。较往常的五月来比的话呢，我们近期的这个气温呢，依旧是在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在出行之前呢，提前做好一个规划和了解啊。
0: 对，可能到下周的时候呢，温度呢会继续攀升的，就仿佛已经来到了夏日的一种感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如果把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我会取名为褶皱里的光，说这个名字的寓意呢，就是人生呢如同布满褶皱的布料，每一道褶皱呢都代表着经历过的一些困难挫折，还有平凡的一些时刻，都是因为在这些褶皱当中依然能够透出光来，所以象征了一种希望、成长和生命的力量。可能我听到他这个名字的时候呢，第一感觉就是他可能既承认了人生当中的不完美还有挑战，又传递出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就是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的一种波折，总能在细微处发现那些温暖还有那些光明啊。
1: 是的，轩轩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如果把人生生活变成电影的话，我的电影叫当幸福来敲门啊。他说长大之后慢慢的发现生活的不容易，养家糊口，生儿育女，自己的时间呢会越来越少，但心里呢却很满足，哪怕再累受了再多的委屈，当孩子的嘴角那一抹甜甜的微笑就治愈了我所有的烦恼。我相信努力的人是不缺幸福的，因为他就在我们的身边，随时光顾我们的生活，所以我的电影就叫当幸福来敲门吧，他敲我的门，我就会打开门来迎接他了。
0: 对，那幸福就来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花落知多少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说我的前半生应该叫做成事不足，然后后半生呢很大的概率叫做败事有余。他说我现在刚刚经历的前半生，后半生还不知道呢，那后半生我们就努努力呀，叫做成事特足啊。
1: 是小鹏呢是说我要叫女性觉醒。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他说进入到大学发现还要继续学习，进入社会呢就发现情商也很重要，朋友离开之后呢发现人要慢慢的学会独处，家人离开之后呢发现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游历，每一岁都有每一岁的担当和觉醒，还有新的认知，而我的一生呢就在不断的认知中结束游历，希望到最后一天我能够闭眼去回顾这一生的时候，能心中无愧，感谢所有的经历，感叹人间一趟不虚此行，所以我要女性觉醒啊。
0: 对，多励志的一个名字呀，女性觉醒啊。燕花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的人生主题曲呢就是保姆之一地鸡毛。
1: 怎么了，在家里面是不是有生活
0: 的干多了，
1: 对，生活的琐碎这两天没有发泄出来，对不对？
0: 对，这个评论或者说这个名字可以艾特一下你老公，可以让他看一下哈，
1: 是
0: 可以凸显出你在生活当中非常的不容易，可能家里家外的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在操劳吧。
1: 对，我们帮你喊话他哈，今天晚上就把你的工资给你结一下，然后就开心了。是不是？你看又一个来的比较卷的网友啊，温水不沸，他说我的电影就是今天又是无需上班的一天，哇，是总裁吗？是大佬吗？怎么可以不用上班呢？不要让我们这么羡慕好不好？
0: 对，要不然就是自由职业者啊，每年可能有淡季啊，或者说是旺季，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工作不是那么的忙，然后就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些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月儿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的电影名字叫做把往事清零，从头再来，换个赛道然后再继续，是吧？
1: 是的，从头开始，只要有勇气啊，任何时候都能够从零开始，从头开始。克里斯托说我的

0: 影叫《奇幻人生地不熟》。
1: 嗯，
0: 你是从哪里来的？还对我们零分不熟是吗？要不然让我们帮你好好了解一下，帮你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朴玲平朋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的名字叫做搬家，这一生呢无数次的搬家，太累了。女人没有房子，然后呢后来呢也分开了，然后就没有自己的家了。他说我的一生就是一直在搬家的过程当中。他说从我记事起到现在，一共搬了是有10多次的家了吧？
0: 嗯，
1: 确实这个搬家的次数还真的是挺多的啊。每一次在搬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不仅是收拾自己的这个小家，可能也会在收拾自己的心情啊，会有一次这种断舍离啊。
0: 是的，那就给你一点好的祝愿和祝福，早一点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再也不用搬家了。伟豪，那你给我们说的，如果把生活变成一部电影，它叫《逆袭吧，我的30岁》。他说30岁呢，是很多人踏入新的人生旅程的一个转折点，是将把一生过下去，还是通过奋斗实现人生的逆袭呢？他说5月11号就是我的30岁了，逆袭吧，我的30岁。
1: 继续来看一下梅园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叫我拍电影的话，我的名字叫做《彩票王子之永恒传奇》啊。看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买这个公益彩票啊。那不知道这个中奖中的是有多少啊？因为用到了这个永恒的传奇了，能不能透露一下？
0: 野水呢，他说我希望叫重返18岁。哇，这个应该是蛮好的，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重返18岁啊。那在青春时光当中的你又有哪些美好呢？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呢都很平凡也不平凡，但是在这一生当中呢会有很多的小确幸和小惊喜。如果将我们的生活变成一部电影的话，大家又会想要给它起什么样的一个名字呢？快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互动吧。此时此刻的大家依然锁定到的是听见零分的直播间，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音乐好时光。当然了，在想名字的同时，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首近期你循环的好音乐，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一起来想一想，脑洞大开咯。
1: 老朋友老猫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到了人生要拍的一个电影吧，把名字呢起成我的翅膀啊，摩托车走遍天下，多么让人向往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你可以叫魔旅的一生，是不是我的魔旅人生。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在平台当中有不少人呢呼声比较高的，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就是这种简单的歌，一下唱出了你，唱出了我，唱出了我们的一种生活呀。其实每个人的一生不可能说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难，关键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的。与其抱怨，不如无惧失败，勇往直前，去学习，去创造，然后让我们去成长啊。
1: 是的，苏小平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追寻者千万里，我追寻着你，这是我的电影。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探索找寻自己，也一直在做更好的自己啊。
0: 嗯，王丽燕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的人生电影呢一定叫做后悔吧，没多谈恋爱。
1: 怎么了，还没好好谈恋爱就已经步入到婚姻的殿堂了是不是？
0: 可能就是跟自己的初恋，然后就步入到婚姻殿堂当中了。我觉得那是最美的那个时刻吧。
1: 对，从青春一直到幸福之路啊。小林呢说，丑小鸭变白富美的历程，我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路会越来越宽，有一天我会变成白富美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慈月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如果说让我拍的话，我就叫做我会开心每一天。哎，你看人家的心态多好呀，是吧？不管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首先要调整自我的一种心态，还有自我的一种情绪。那你情绪好了，开心了，那么这些事儿都不叫做事儿了啊。
1: 对，你看老金头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如果把我的一生拍成电影的话，就是生活家老金是如何玩转人生的。
0: 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夏天这位听友也发信息，我觉得你此时此刻这个心态不是特别的好啊。他说我的电影呢叫做倒霉的女人。发生什么事儿了，为什么会用这两个字去形容自己呢？
1: 是的，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呢，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让我们来疏导疏导，送你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听歌心情也会变得不一样。我特别喜欢静静52013呢发来的这条信息，他说我的电影叫人生无大事儿。他说正如我们在生活里经常所说的那样，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儿。你看这个心态也非常好啊。
0: 是啊，星号一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他的我的一生呢是平凡的世界，有苦有甜有悲有喜，没有大富大贵，但也不缺吃少穿。哎，这平凡的世界多好呀。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简简单单平平凡凡，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一种人生状态啊。
1: 这位叫做云哥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的电影呢叫我的品酒人生，现在的生活都献给喝酒了。看来是一位爱喝酒的朋友啊。
0: 还是要少喝一些啊。
1: 对，将来呢可以有做一个这个职业，就可以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可以做做这个品酒师，然后去尝试不同不一样各种各样的品酒和品酒啊。
0: 对，还有周自度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的呢就叫二哈励志剧。励志的一些事情能不能给我们来讲述一下，来聊聊你的生活，聊聊你的人生状态啊。
1: 对，聊聊你那些开心的事情。毛阿姨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主播现阶段把我的生活拍成电影的话，我就叫老年广场舞大师。
0: 啊，就是目前可能就是退休生活的一种状态吧。
1: 对，
0: 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就是不管是在哪个阶段吧，大家都要培养自己一种爱好啊。不管是退休之后还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就是人到中年的这个时刻，可能很多朋友说啊，上有老下有小，每天这压力这么大，好像每天就是除了工作然后就照顾家里，都没有自己的时间了。但这个时间积极总是有的，培养一种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让自己陶冶情操，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自己不那么的去内耗，能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放空自己啊。
1: 是的，小木同学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的人生电影的名字叫做热烈，我也非常的喜欢了。他说热烈的不是青春，而是我们人无法拥有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但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永远正青春着啊，多好啊。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热爱这个生活，也享受生活带给我们的热烈了。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宋文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要拍一部短剧，名字就叫做宋文爱上在家带娃的我。好吧，
1: 这个真的是蛮有的。你看在家带孩子他也依旧很爱你，这是很真实的。
0: 对，这是人家的名字嘛，是吧？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虎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是完美到极致的一个过程。我的名字呢

0: 那就叫做白活一生。哎，这说的有点不搭呀，完美到极致怎么叫白活了？那必须活的是货真价实的啊。
1: 嗯，彩虹姐姐呢，她说我的人生电影叫西瓜的彩虹之旅。
0: 嗯，
1: 她说因为我的孩子叫西瓜，他又喜欢彩虹，我希望他能够和彩虹一样如愿五彩斑斓的去生活。哎，你看这个是给孩子以命名这样的，起这样的一个电影的名字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在当下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大家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改变，大家都想在现阶段的这个生活如果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希望它是什么样的，起什么样的一个名字，也可以给我们一起去分享。林航呢，他说我就叫临汾生活记事，目前的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所见即所得，所以就可以拍成纪录片记事这样子。
0: 对，袁姐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她说如果让我拍的话，在婆家从来就没有对过，叫做全错。
1: 错错错是我的错，对不对？都是我的错。
0: 好吧，他说怎样就怎样，你只要不计较就可以了哈。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位叫做严七啊，他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人生电影叫寻梦之旅，我觉得生活就是为了一个梦想和另一个梦想不断奋斗的过程，一个接着一个达到自己的心愿和追求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寻梦的路上，叫寻梦之旅啊。那么大家此刻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如果将你的生活变成电影的话，你希望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互动和留言，也可以去给我们留下当前你最喜欢听的一些歌曲和旋律，能够代表你现在的一个心境，也可以跟我们共同来聆听和分享。
0: 对，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陆先生乐队带来的《我想当风》。而且这两天大家走在大街小巷，可能会发现在我们城市当中这个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嗯，
0: 那各位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做好防护措施，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

0: 如果说大家看过《抓娃娃》这部电影的话，一定对这首歌呢是不陌生的啊。那么这是乐先森乐队带来的《我想当风》，而且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评论了，说喜欢这首歌的人一定是向往自由的。你以为我们操控了你的人生吗？你也操控了我的一生，是不是？就这一句歌词，就是把我们那种教育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1: 是的，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想当风，也能够去感受风中带给我们的那些自由而热爱的感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都能够让我们适当的去放松，也让我们适当的去敢想敢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来一个纪录片的话，你会将它拍成什么样的一部电影呢？你看小花就给我们发信息，刚刚我都惊呆了，她说我的日常生活如果拍成一部电影的话，就叫不是在生娃就是在生娃的路上。然后我就好奇你是生了几个孩子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对，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我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养娃的这个过程真的是不容易啊。
1: 对，
0: 从一个小孩子咕咕坠地，然后到长大成人，在这期间这么多年当中，可能作为父母的要付出很多很多，包括他成年之后在遇到生活当中一些难题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也会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跟他们去分享，让他们帮你去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或者说指引你前进的这个方向啊。
1: 是的，刚刚呢给我们又发了一条回复的信息啊，他说有四个宝宝啊。哇，那你真的是蛮有勇气的，这个宝妈也很厉害啊。希望你在生活当中将孩子好好教育好，等他们长大了就是你幸福的时刻到来了。四个孩子，抱你的，背你的，亲你的，吻你的，任何都有啊，幸福感是非常好的。
0: 是吉安思维的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的电影名字呢，那就叫《甄嬛传》，他说我便是那甄嬛，前半生呢是苦难坎坷重重，后半生真的是咸鱼翻身啊。多好，反正结果是好的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微月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会起小星星，我是一个普通人，过着平凡又独一无二的一生，就像天上满天的小星星中的一颗，在自己的世界里一闪一闪亮晶晶，能够照亮某个角落就可以了。
0: 还有和和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的呢就是上苍眷顾的美好人生，看人家的这心态多好呀。有时候我们就是自己收获到一点点那种小喜悦和小幸福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十分知足的，但有些朋友可能说呀，我还想我还要怎样怎样，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心情就不那么的美丽了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位朋友我觉得你的性格一定是阳光的开朗的，你也是幸运的啊。
1: 最好的修行能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的人生拍成电影的话，我会叫此生无悔，人生有喜有悲都是美好的回忆，从来不后悔，陪伴就可以了
0: 啊。陪伴就是可以的。红红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我的人生电影呢就叫做山沟沟飞出的金凤凰。哎呀，你看从人家电影你名的这个名字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部非常励志的人生主题曲啊，就从山沟沟里飞出来的这金凤凰。可能从小的时候呢家境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呢，现在已经是可以算是成功人士了啊。
1: 是的，这位叫做森林的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如果将我的一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我会叫缺爱的一生郁郁而终啊。哎呀别呀，你才多大呀，支棱起来，别放弃啊，总会找到心仪的另一半，是不是？
0: 是。君猫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的电影要拍成的话，那必须叫陀螺的一生。陀螺太忙了是吧，
1: 是，这必须有人在后面追着赶着，然后你才能不停地转动，是不是？
0: 对，有时候在跟很多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呀我这一天就跟陀螺一样，脚都不能够沾地啊，就是忙的就是没办法没办法的那一种了。
1: 泽清老师呢是说越努力越幸运，是他的人生电影啊。他说努力的人当机会来临时会抓住，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努力了才能够看到希望。
0: 对，
1: 你看老师说话就是这么的有水平啊。
0: 对，小爱新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他的人生电影呢就是重新回到童年。看来你的童年生活一定是非常幸福快乐的，就是开开心心的那种状态，所以想回到那种童年啊。
1: 彩云之南呢，他说如果给我的人生取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做原来同喜，缘去不留啊。
0: 我再来看一下，这是子欣啊。

0: 么多听友呢都发来信息，就是聊自己的人生这个电影。子欣呢就发信息，他说我的连续剧啊，他不是电影，他是一集接一集的，就是躺赚一梦没有醒。啊，好吧，躺着想赚钱，这一梦还没有醒来，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呀？那这幸福生活呢，是靠我们大家奋斗出来的。如果说是躺赚的话，我觉得这个好像梦想成真的几率不大啊。
1: 嗯，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此刻给我们一起去分享来自于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记录。那么近期你的生活如果要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把它去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又会是现阶段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啊。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广告时间呢也不要走开，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让我们适当的去放松一下，脑洞大开一下，让我们人人都给自己拍一部电影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5: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

0: 你不必是一朵花，这是我们刚刚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聆听到的一首歌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吧，每个人都会掌控自己的这个生活。有时候不是说一朵花就那么的漂亮，可能就是我们在追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你不断的去努力，在不断的努力前行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变成了那一朵花啊。
1: 是的，这也是好运甜心在广告时段呢给我们发来的一首歌的时间啊，也非常好听，跟大家呢共同的来分享。不必是一朵花，也不用开给谁看，不用靠谁的喜欢，那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可以是种子，在泥土里沉默的挣扎，等待破土而出的瞬间，绽放属于自己的绿意。当然我们也可以是野草，在风中自由的蔓延，也可以是大树，深深的扎根于大地，更可以是风，自由无拘的穿行山海，更可以是海，温柔而辽阔。所以大家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你是可以不用被定义的任何模样，也是独一无二的光芒啊。
0: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正好就是和我们这个歌呢还挺符的。就是如果说把你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给它取一个什么样的些名字呢？
1: 对，
0: 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的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在人生主题曲，包括我们在拍成这个 vlog 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就是把自己简单的那些平凡的一些小幸福串成了自己的一些人生。当然有些朋友在翻看自己曾经的一些日记或照片的过程当中呢，也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非常的不容易，但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了啊。
1: 你看看我们的这位网友叫断点给我们就留言啊，他说我想把我的生活拍成电影的话，我就想问问神啊，可不可以让我健康平安合理合法的实现财务自由呢？
0: 可以，只要你去努力去奋斗是可以的哈。沙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的人生电影呢就叫做我用青春赌明天啊。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是在做一件大事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目前做到哪一步了，你这个明天一定会成功的啊。
1: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朝着明天去努力。当然了，也有很多每个平凡人现阶段可能有任何的一些困扰或者是压力，那就让我们把它转化成动力，尽我们自己的所能，好好的朝着明天去努力啊。
0: 是，小猴子这个听友也发信息，他说我的人生电影呢就是打哪来回哪去，瞬间就是这么瞬息万变的是吧。我来人间就是走个过场，这不是之前的时候非常流行的一首歌吗？可能中间那些经历是坎坎坷坷的，就是我们在回望的过程当中觉得人生不白活啊。
1: 是的，优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他说我觉得就起得简单点吧，写书的时候不是一般会写什么什么传记吗？我就写一个某某传奇，自己的传奇，做自己的传奇也不错啊。
0: 那里边一定是有故事的啊，而且是不平凡的，不普通的那种故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满目苍夷这个听友的发信息了，他说我取名叫我本想活成大哥的女人，可却活成了女人的大哥。好吧，我觉得女强人也挺好的啊。
1: 是，那变成了大姐大爷很厉害啊。
0: 对。

0: 人能顶半边天吗？
1: 对，悲凉呢说，我的这个人生电影的名字就叫那倒霉小子慢慢变好的记事录啊。那最近到底是有什么事情呢？怎么给自己起名倒霉小子呢？
0: 是我们来看一下，飞扬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他错了再改，反正三生三世能整明白吗？自己满意为止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是的，叶先生呢给我们留言了，说我的人生电影叫单身多年一个人活成了千军万马
0: 那也非常的厉害啊。
1: 是的，早点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吧，如果还有这个喜欢的心仪的这个另一半，也要勇敢的去表达啊。
0: 是，好运来这位听友也放信息了，他给自己的人生电影起的这个名字呢就叫做活好当下。哎，这种心态多好呀，就热情毫不掉队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原籍呢他说，我的近期人生电影呢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那最近是不是碰到了一些困难呢？在日后享福的路呢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大家呢只要努力，它就会离我们不远了，苦尽甘来啊。
0: 对，也希望直播间那些朋友们都能够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如果把你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给它起一个什么样的些名字呢？可能在这部人生的电影当中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也可能说是就是你在回望自己前半生过程当中的时候呢，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总结啊。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聊一聊。
1: 是的，微微那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如果把我的人生拍成电影的话，我叫远嫁的女儿是从哪里来，还是我们临汾的姑娘嫁到了远方去呢？也可以给我们深度分享一下了。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简单生活。我发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话题的过程当中呢都提到了这一点啊，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才是我们真实的一种状态。

0: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渴望简单的生活啊，简单才能够带给我们平凡，也能够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一些热爱了。
1: 对啊，简简单单就是生活的一种常态嘛。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把你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给它取一个什么样的片名呢？这个问题似乎呢，让大家去回望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些过程吧。可能我们不再是因为困在某一个情绪、某一个阶段，而是第一次站在整部电影的这个视角去看我们自己一些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可能是关于你生活当中的那些热爱，关于寻找，关于失去，关于和解，还是关于终于成为了自己了。那么大家呢，都可以用一些词语，用一个电影的这个名字来总结一下自己曾经历的那些往事啊。
0: 是的，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白美的朋友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如果把我的生活拍成一部电影，就叫80后吧，挂念着渐渐老去的父母，操心着不如意的事业，也担心着未出社会的子女，心里更装着去不了的诗和远方，这就是我们80后的现状啊。
1: 是，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草莓玛丽亚这位听友呢，他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想我的电影主题曲呢都是一地鸡毛吧，他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呢，都是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一种感觉，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冲动，自己的悔恨，或者是感恩，或者惊险，或者不舍，或者是委屈，或者说无奈的一些片段吧。所以说有时候我在想起这些的时候呢，会把它剪成一个小的一个 vlog， 然后会给它取一个名，我的一地鸡毛。
0: 是的，把这一地鸡毛剪起来，然后把它捆成一个鸡毛掸子，掸一掸这个灰尘，然后将所有的烦恼也能够掸去啊，是不是？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开心一刻，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如果说把我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我最想说到的就是希望我能够一切顺顺顺，因为他说这是电影吗，而且在我的人生的前半生还算是比较顺心吧，但是在人过中年之后，家里呢就发生了一些变故，所以导致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不是那么的顺心了，但前半生可以说是来顺顺顺的。
0: 是的，来看一下依然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啊，想了将近快一个小时的时间，最后呢给我的人生电影起名叫无题，他说现阶段我可能真的很迷茫，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些话语去进行总结，那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那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早日到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答案了。
1: 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莎莎，莎莎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来进行这个留言了，他说主播我想说一下我的人生的电影呢，就是我在人间凑数的那些日子，因为我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啊，从小学初中到大学，在学生阶段的时候，老师好像总是在最后的时候才知道我的名字，哪怕是现在参加了这个工作，一直呢是默默无闻，但我觉得我就是这种螺丝钉的一种精神吧，所以我想说我是在人间凑数的日子啊。
0: 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呢可能会发现任何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默默无闻，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有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你，你就是他在生活当中的那一个关注点了。
1: 对，70后的小白菜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人生已过大半了，从小镇家庭努力做到了成一代，他说近十年反倒觉得非常的安逸啊，觉得自己呢活得就像一只温水里的青蛙一样，他说我的人生可以用一些词来进行形容，我觉得就是安逸生活啊。也就是说对现在的生活还算是比较满意的一种状态啊。
0: 是的，其实安逸就是我们最好的一种当下的状态了，有很多朋友们说我在一直追求着这个梦想，也是一直不断的奔波的过程当中，那终不似，那么回来之后呢会发现恍然大悟，就像梦一场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安逸也是我们现阶段最舒适的一种状态啊。这位叫做清风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要是能够给我的人生拍一部电影的话，我要叫涅槃的凤凰啊，他说反正是可以随便想的，我相信我有一天也会涅槃的。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叶草，这位听友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如果前半生活成了草稿纸，那后半生就用这些折痕当导航吧。对，我突然看到他的这条信息的时候呢，就在想如果过去的时光是一张张的这种草稿纸，那么就把深深的这种折痕就是当做现在的一种导航，就重新写一篇更加精彩的故事，过去的已然过去了，未来呢还在路上，所以现在最珍贵的

0: 最让我们去珍惜的唯有当下啊。
1: 是的，芷爱妮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如果把我的生活拍成一部电影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未写完的剧本啊。她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扮演着不同的 APC， 扮演着不同的一些角色，然后呢未来这么长30年的时间，真的不知道能够写出来什么样的一些人生，所以我们就给它命名叫未写完的剧本吧。
0: 是，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小福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是调侃自己的人生吧，因为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有朋友提到了，说是咸鱼翻身之粘锅嘛。
1: 对，
0: 本来以为是咸鱼翻身迎来的这种转机了，但没想到在关键时刻呢就粘锅了，依旧呢是在困境当中去挣扎啊。我觉得很多人在给自己的人生电影去起名字的时候呢，扎心，但是又非常的有趣儿啊。
1: 嗯，
0: 所以在看到这些起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名字，就是人生主题的这个电影名字的时候呢，也会让我们深深的陷入这种思考当中啊。
1: 是的，广超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如果将我的生活拍成一部电影，我非常怀念的就是我在部队的那些年啊，一定是一位老兵兵哥哥了，那么在部队的生活一定给你也有一些难忘的回忆呀。还有呢，这位叫做无话可说，他说我要给我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我就叫那些春光灿烂的日子我依然还是我。我觉得这些大家呢想到的这个电影名字都是非常的能够贴近我们的这个现阶段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灿烂的日子里面依然坚守自我了。
0: 嗯，好，来听听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在路上》。

0: 非常的贴切，是不是啊？卓然说那就是要摇起来，嗯，对，
1: 吃过。
0: 他说他吃过，看你们不懂哦，嗯，
1: 原来啊，
0: 是
1: 好吗？
0: 哎
1: 哎，我们带他去摇一下，嗯，
0: 怎么摇？花手
1: 带上他，让他去摇。
0: 一会儿卓然要来早上来给大家摇个花手啊。
1: 哎，你看大家就会有一些新发现的好吃的，是吧？
0: 是。
1: 说到这个小吃，那个小院儿头有太多了，哎，大家有很多很喜欢的，就比如说那个什么玉林豆腐。
0: 玉林豆腐
1: 是吧？
0: 刚进门
1: 必须有那个双拼，
0: 来碗粥是吧？
1: 多点这个蒜，嗯，啊，是吧？多点汤，这个汤得喝干净哈，啊，那个也就非常的爽了啊，嗯。还有什么呢？还有在这边我会之前还吃个什么？这边还有蘸串，它的品类还比较多，
0: 啊，蘸串。
1: 然后呢，真的是蘸着吃的蘸串。
0: 哎，这个蘸串真的是我也想吃了啊，因为那天
1: 我们之前是吃那家公园街那家蘸串。
0: 哎，我上次下雨的时候去吃了啊，然后呢，这个大姐呢可能是为了保温，他说你吃哪个味儿，他把哪个味儿给我揭开盖儿，
1: 哦，
0: 我说我吃孜然和甜辣，我就把孜然和甜辣揭开盖儿，后来又吃了一个这个醋加小米辣加糖的那个醋汤，是吧，就吃了三个，后来就来了好几个人，大姐就把所有的盖儿都打开了，我才想起来还有蒜香。我说我都吃饱了差不多。那个蒜汤蒜的就没咋蘸，然后后来觉得没吃着的蒜是最好吃的啊，是吧，
1: 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没想到啊，
0: 哎，
1: 是吧，
0: 没想到哈，
1: 你们在我们直播间怎么就这么聊起来了呢，
0: 哎，非常热闹，是不是，
1: 福生肉，陌生牛肉丸子面哈，这个就不用多提了，那这真的是，是吧，临汾人都知道啊，不是临汾人都知道，临汾人爱吃牛肉丸子面，
0: 都爱吃是吧，回临汾第一顿就要吃。
1: 哎，说到牛肉丸子面我好久没吃了，我那一天是五月几号，五月四号，
0: 哎，
1: 五月四号的晚上应该是十点左右了吧，
0: 去吃的那家
1: 牛肉丸面，我吃的向阳路那家小贝，就是我最爱的那家小贝，
0: 哎，其实是然后呢，
1: 然后老板娘就见我，
0: 认出你了，
1: 见我说哎呀你都好，我说哎呀我都好久没来了，
0: 他说你是不是那个每天下午直播那个
1: 不，老板娘，
0: 那个，叫高敏，
1: 老板娘说你是不是好久没来了，你不是一段时间，你是好几年没来，
0: 哎，他都能认出你是吧，
1: 对，
0: 哎，其实我前两天我去薛老五吃了一次啊，我觉得这个怎么形容呢，因为我大概是在一点半左右，大概两点才点完菜，
1: 就是
0: 没
1: 两点还没桌
0: 啊，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吃的时候呢还是跟别人拼桌嘛，吃的很着急，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就是咱们作为临汾人是吧啊，就是有很多选择，
1: 对，你把
0: 那天是离那儿近，后来我说呀那这样还是
1: 你看，
0: 找个人少地儿吃，
1: 薛老五离我比你离你还近吧，
0: 你也不咋去是吧，
1: 基本上我不去吃，就是因为
0: 人太
1: 多，
0: 而且你吃的时候没有体验，
1: 对，之前前面是开了一家那个三缸嘛，现在三缸也关门了，以前我们就是只吃三缸的，就是同样距离我可能就选择这一家了，
0: 对，
1: 就是人少一些，
0: 其实这个人多这个事儿啊，我想再说一下啊，就是尤其是在那天薛老五的感觉，一个人去吃的，然后
1: 有点尴尬，
0: 不是，他主要是他那个蒜得自己拿，
1: 不太好意思，
0: 不是，我要走了我就没地儿了，
1: 然后你就没法拿蒜，
0: 我就不能提前扒蒜你知道吧，等我的碗放那儿我才敢走，
1: 哎，你当时没买你的头盔，把你的头盔放到那儿占座啊，
0: 我跟你说我出去拿了个饮料回来差点没位置，
1: 你还得说哎不好意思，这就我的位置，
0: 我都扫码点菜，我跟他说我都点了碗了，送到这桌，我必须坐这桌，
1: 所以你看有时候有些美食呢，它可能去需要你细嚼慢咽，慢慢品尝，
0: 对，
1: 我为什么喜欢吃小贝是因为就是人少，再加上我的体验感会好一些，然后呢他们家这个烧烤哈，必点烤茄子，然后我就跟老板娘我说呀，点一个烤茄子，我一看见你我就知道
0: 你要吃烤茄子，
1: 对，哎，真的啊，就是
0: 茄黄，
1: 然后呢点
0: 茄黄女王，
1: 当天因为有孩子放上辣椒那太香了，那个而且好久没吃了，就感觉
0: 点两份
1: 吃撑了点，所以那个茄子也没品出味儿，
0: 其实曹静也不是那种特别中意，你看我要爱吃这个，比如我爱吃那烤茄子啊，就必须点两份，不管跟谁去啊，不管几个人，我自己得独享一份，然后你们再吃那份，啊，你别动我这份，
1: 我不能浪费，我因为了不浪费很吃下去，
0: 你一个人吃根茄子吃不下吗，
1: 我还有碗面的呀，我还有涮牛肉，我还一碗涮菜，
0: 哦，曹静这顿丸面得100多，这就是
1: 100
0: 啊，这就是我们那天
1: 在聊的那件事，当时我老公就说一听人家这个收款付款然后就提示嘛，
0: 就知道你掏的
1: 100，然后我老公
0: 肯定是你点的，
1: 肯定点肉了，
0: 人家这

0: 前那次不是吃，可是跟咱们哪位女主播家人一块吃饭，人家说我们平常男生出去吃也就十几块钱一碗面是吧，跟他吃每次都100多。
1: 哎，这个真的是哈。
0: 好，那稍后调播的广告咱接着回来啊，一会儿。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吃在临汾，
4: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试试。
2: 喝在临汾，
5: 来，咱们共同举杯，
6: 干杯！
4: 干杯！
2: 玩在临汾，
7: 太好玩了，
4: 太刺激了。
2: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8: 尊重点顾客感受。
4: 哎，你看那个，
8: 叫一米
4: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2: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51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哎，乐享临汾，咱接着回来是吧？来说一说这个好吃好玩的。
1: 嗯，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评论。刘加拉面说浩东好白哦，是我俩刚对比一下，我说这个是白胖子，
0: 还没有亮出更白的地方。
1: 白胖子，然后呢，老猫说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必须把副件都拿齐全再去找座，那就没座了。他肯定是眼疾手快，然后就看见有个座就赶紧哈，
0: 对，
1: 是吧？先盯上了，赶紧就去下单。遥控下单，哎，他应该每个桌上不行，他那个拼桌太严重，没办法扫每桌的码儿。要是桌上有个码儿是吧？找张桌直接扫码下单，不用跑来跑去。哎，大家呢
0: 那
1: 在
0: 那你就在那等着你，那你那碗面端来怎么办？人家这桌还没吃完，你端着面在旁边吃，
1: 摆在桌子上，
0: 好心酸。他要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必须把 副驾都拿齐全，
1: 哎，刚刚
0: 再找座儿。
1: 刚刚上时间段不是说吗？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可能就是有时候你发现配置不太一样。你看、
0: 哎、
1: 为什么？就是我当天跟我们这个高敏哈，我俩去那个重庆小饭店
0: 吃
1: 饭的时候，
0: 吃个肉菜、
1: 对，得有肉有菜有主食是吧？然后我们隔壁呢是咱们日报社的同事啊、就因为高敏认出来他们前一天去直播嘛、然后呢，哎，他们在拍摄都很辛苦，就是那种工作餐，人家就是一人一份盖饭。
0: 哦，
1: 什么土豆丝盖饭、啊，什么宫爆鸡丁盖饭，
0: 人家已经老去、然后他说：“呀，这俩电视台的真奢呀，吃那么多。”
1: 然后我俩一回头看，我俩人家四个人一人一份盖饭，我两个人四个菜。
0: 是，
1: 应该当时应该邀请人一起，是吧？啊，
0: 土豆丝盖饭
1: 应该品尝的、
0: 这个也是挺会吃，
1: 是吧？会吃吧？
0: 盖饭。
1: 而且，听了一嘴啊，
0: 人家是不是还很瘦吗？
1: 略微有点。八卦就是略听了一嘴，人家叫那个男生叫老师，男生点的土豆丝盖饭，然后说这个老师呢连着三天
0: 土豆丝盖饭，
1: 然后这个老师说他天天吃土豆丝盖饭都不会腻的。
0: 好，会吃。我都想去尝一尝了，
1: 是吧？想尝一下这个
0: 土豆丝
1: 盖饭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0: 是啊，是这个老师的还是这个什么问题？其实在鼓楼附近有一家羊肉泡馍啊，我是非常爱吃的。
1: 又翻回去了，
0: 这两天就特别想吃羊肉泡馍，就老想到那一家啊。对，但是我最近呢有新的目的地了，你知道为啥吗？
1: 目的地是哪里？
0: 因为最近老修车，就是修车子嘛，最近车子需求比较高，改装什么。加个座儿啊、然后加个那个挡泥板啊、加个后货架啊什么的，就老去。然后松个闸呀、什么拧个座儿啊啥的，老去。然后那个店旁边呢，就有一家羊肉泡馍。就还不错。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口诀吧，啊，就是小炒，咱们不是有个有泡馍有小炒吗？
1: 对，
0: 泡馍要吃羊肉的，
1: 小炒要吃牛肉的。
0: 哎，对。小炒吃羊肉有点油了，又油又膻。但是呢，你要泡馍吃牛肉的话呢，牛肉汤跟羊肉汤比，你就知道哪个该选哪个了。
1: 那羊肉汤香啊，
0: 那对吧？所以说汤呢要吃羊肉泡馍，要吃小炒牛肉。这是我总结的经验啊，不知道大家这有没有跟我有同感的啊？
1: 哎，
0: 是还是会吃是吧？
1: 对，那太会吃了，不叫会吃，太会吃。
0: 咱们许个愿吧啊，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的人数，哎，咱得到700人是吧？好，
1: 我所以不知道大家是喜欢我俩嘚啵嘚啵嘚嘚嘚啊不停的说呢，还是喜欢我们给大家播一播喜欢的音乐呢？是吧？不知道哪个流量更好一些。大家来一些建议吧。你们都是怎么看待今天一天节目的？
0: 我是觉得今天咱挺热闹聊的，是吧？一看人数是吧？就和那个人说我以为我要成了，一看点赞我又凉了。是吧？
1: 今天大家这个点点赞哈。
0: 咱们还有任务？不是，倒是没有任务。
1: 就是
0: 我们昨天就垫底了，今天还垫底吗？
1: 又有自己感觉有点难看。
0: 昨天垫底，虽然我们第一天上班呢，我们是遥遥领先的，是吧？但后边两天都垫底呢，其实也是不太好的。
1: 因为还有一天这周结束了。
0: 是吧？就完了一
1: 共四天，
0: 一看总结是吧？第一天遥遥领先，后边是咋？俩人偷懒了。哎，好啊，大家呢可以来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是吧？
1: 对，可以把我们直播间推荐出去，然后或者给我们戳戳屏幕，点点免费的赞就可以了。
0: 对，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小龙虾？
1: 没有，
0: 有没有吃小龙虾？
1: 没有。
0: 最近小龙虾的价格那真的是跌破你的眼镜。
1: 在哪里吃？
0: 就是你可能没有了解最近小龙虾的价格。
1: 我都好久没有去过这种比较亲民的市场。
0: 亲民市场就路边卖的那种吗？
1: 对，每一路都过嘛。今天去了趟超市，
0: 就是，
1: 那没有见小龙虾。
0: 价格已经就是。在街面看到好几家最低价哈，已经到了100元，你觉得有几斤？
1: 4斤。
0: 8斤。
1: 多少斤？
0: 100元8斤。
1: 100元8斤。
0: 啊，小龙虾。
1: 要是今天晚上我没啥其他安排，我就买8斤小龙虾回家。做不。
0: 你完了，你抖音搜一下，100元8斤啊！我好几家，我回家路上，因为我走比较远，每天啊，我就看了好几家，然后从100元8斤到100元3斤的。这个价位都有，现在龙虾馆100元3斤， 啊，就是饭店，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太好了。以前六十多、八十多一斤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你看以前我们老吃平安广场那家嘛，它就是90、80是那个大份儿，
0: 对，
1: 然后就可能就是50-60只那种。
0: 对，
1: 那
0: 最近这个价格确实这个很合理啊，很合理，所以说大家能爱吃小龙虾的朋友有口福了啊。
1: 老猫很可爱啊，250个赞点完收工，手指头有点酸，休息几分钟接着点，谢谢谢谢哈。
0: 感谢啊。

0: 吆喝来了250个赞，
1: 咱俩分一下，
0: 好尬哈、
1: 好啊、
0: 继续说回这个小龙虾，大家呢是喜欢那个就
1: 什么口味的？
0: 对，在外面去吃呢，还是自己买回家做的？
1: 我觉得自买回家爆啊，因为第一你家油温不够。是吧？你小龙虾你得过油，你过油你不过
0: 而且那个大锅大铁锅
1: 啊，你要油温不高的话，你过油过油油温不高，你那虾容易散，那肉容易软，不 Q 弹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外边吃好点啊。还有就是你收拾太费劲，你自己拿牙刷刷半天，小龙虾的钳子给你夹几个口子在啊，是吧？你被夹过没有？
0: 没有，
1: 我夹过，
0: 所以深有体会。
1: 对，所以这刷虾一定要抓头啊，是吧？不能抓尾巴，抓尾巴你就被夹了。
0: 我有一个疑问，你说我们知道螃蟹它有钳子，是吧？所以卖螃蟹人他会把这个螃蟹
1: 钳子绑起来。
0: 对，那你说小龙虾它有钳子呀？
1: 那得。
0: 为啥小龙虾不给绑钳子了？
1: 人家螃蟹价格高，你100块钱能买几只螃蟹？
0: 2只
1: 啊，是吧？一共绑4下，对吧？你要100块钱买8斤小龙虾，给你绑到明天去，是吧？
0: 绑上绳撑嘛，100块钱就是6斤了，净重6斤，
1: 绳2斤。哎，好啊，就是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爱吃小龙虾的可以分享一下啊？
0: 对，以前我们就是推荐过嘛，但是不知道去哪儿了，也没有朋友给我们回有回应哈。
1: 对，
0: 说这个
1: 原来
0: 天安广场通运市场里面那家，就是重庆鱼锅旁边，有一家100味道，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老猫知道吗？你这个年龄应该吃过吧？
1: 100味道。
0: 哎，然后呢，他们家的小龙虾很好吃啊，然后那个汤汁非常多，然后。就我哈，如果不限制主食的话，能吃2个白馒头，就是蘸那个汤汁。
1: 其实这个100楼下呀，以前有很多好吃的饭店。就是昨天晚上，昨天中午啊，我们家吃的这个就是在饭店买的一个干锅鱼杂，干锅鱼杂，很好吃啊！大家说啊，好开心啊，吃好吃。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哎呀，这个我第一次吃鱼杂是在100楼下。
0: 哦，
1: 然后大家都去哦，这那个地方真的以前好吃的非常多。以前那个100楼下那个烧烤，是吧？
0: 对，
1: 那烧烤都是
0: 好几家店哈，都很火爆。
1: 对，那包间都是一个包间就坐4个人那种。
0: 对，
1: 对吧？
0: 那个小龙虾店就是一个包间坐4个人。
1: 哎，那种感觉太棒了啊！就是你自己在里边随便聊啊，是吧？
0: 我觉得那个、这个对我们吃小龙虾人非常友好
1: 啊，要不然的话就太狼狈。
0: 那个、对，因为他那个本来吃相不太好嘛，这种东西比较复杂，是吧？你说嘬嘬壳啊什么的，溅的浑身都是啊。
1: 对对，蒲县这位朋友说，今天说吃啊，那。对呀、是吧？今天咱们都聊了1个多小时吃的了，对，好，
0: 你来的有点晚，赶紧，
1: 对，
0: 得先点500个赞。
1: 对，这个曙光救援怎么感觉这么眼熟呢？
0: 他
1: 以前，
0: 你看
1: 以前那个老猫的那个名字叫什么？
0: 以前有一个叫曙光救援老猫，
1: 是不是？
0: 然后现在有一个老猫，现在又有一个蒲县曙光救援。我们想知道这3个人、
1: 是一个人吗？这以前他名字前面是不是一个曙光救援？
0: 是有是有是有，
1: 好，
0: 不知道这个老猫是不是我们之前看到那个老猫哈？
1: 那咱说个小龙虾的事啊，大家喜欢吃什么口感、什么口味的？
0: 对，你看这个呢，就是那个麻辣的嘛，是吧？就是这种麻辣的。然后后来呢，有一家叫豪横味道。
1: 13香的是吗？
0: 对，它是那个不是神蒜蓉的，
1: 蒜蓉
0: 就是我之前也推荐过昭旭他们去吃哈，就是这家店呢，你最好只点蒜蓉，它那个麻辣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好吃，它的蒜蓉非常香，非常好吃。
1: 蒜蓉就是蒜特别多就很好吃。
0: 对，然后呢，但是呢，他家也关门了，
1: 关门了啊，蒜给太多是吧？
0: 所以，至今没有找到就是第三家好吃的小龙虾。
1: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13香味的是吧？
0: 对，13香。我之前去南方，去江苏盱眙啊，那个字儿就是很多人不太认识。
1: 那个很正宗是吧？
0: 对，盱眙它是小龙虾。之乡还举办什么小龙虾大赛啊什么的，据说那一只小龙虾都非常大哈，就之前，然后他们就那个夜市，然后那个小龙虾就是大家桌桌就是小龙虾、螃蟹，就是一直都只吃这两种食物，哇，就是很便宜嘛，
1: 很兴奋是吧？
0: 对，然后
1: 很
0: 新鲜，然后我就当时那个当地的朋友给我们带了很多这个就是那种带包装的
1: 哦，
0: 炖好的，
1: 对，人家那种就
0: 哇回去也很好吃。 然后就是各种口味、嗯、那口味太多了、嗯、就什么酸辣的甜麻辣的是吧，然后光辣就分好多种，然后加上你看十三香、嗯、蒜香，然后那个这个蒜蓉，就是不辣的各种口味也非常多、嗯、什么孜然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都有。
1: 对对，其实这个咱接着来说说这个小龙虾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之前去湖南有一次、
0: 嗯、
1: 就发现他们那边小龙虾就曾经说的非常新鲜，
0: 嗯，
1: 它新鲜到它是那种白灼的冰鲜小龙虾，
0: 哎，
1: 对吧、
0: 嗯、
1: 你有吃到是吧？
0: 我没吃到，但我最近刷到过哈，
1: 嗯，白灼的，白灼完了蘸汁吃，然后甜的、嗯、那个比正常的蒜蓉的贵还啊，因为那个是足够必须足够新鲜的那种是吧。
0: 嗯嗯，哦，我明白了，这个老猫说这个那个猫也是他，然后呢，这个是他们兄弟啊，他们应该是一个就跟我们
1: 好朋友是吧？
0: 是个
1: 啊 ，team
0: 对 ，team
1: 是吧？
0: 嗯，邀请你的 team 都来哈，嗯，你的 team 们都来给我们点点赞，戳戳赞哈，戳戳免费的赞赞。嗯、我们今天就聊点这个临汾街头的美食，
1: 好吃的是吧？
0: 就是专属于我们在临汾可以吃到的，就很多朋友就会说我吃了一次又一次哈，无限复购。他并不仅限于我们当地的特色、嗯、
1: 对、嗯、那咱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还有这个纸包鱼，
0: 哎
1: 哎，纸包鱼那天跟齐泽我们闲聊啊、嗯、说是吃烤鱼那个事儿，说那次去这个升龙吃烤鱼，升龙新开了个那个烤鱼店，
0: 嗯，
1: 价格我觉得稍微略高一些，
0: 嗯
1: 嗯，不知道曹静吃没吃？
0: 没有，
1: 但是它那个味道确实不一样，什么荔枝口味、嗯、什么青花椒味的，
0: 嗯，
1: 那个味儿确实不错，
0: 嗯，
1: 就是价格也是
0: 略贵一些，
1: 对。然后像我们以前老吃什么花千代之类的啊，现在都是不到100就能吃条鱼，在那个店里200一条鱼啊，大概这个价格。
0: 哎、嗯，
1: 然后我俩在讨论了半天，最后我俩说还不如去福利巷吃纸包鱼呢。
0: 嗯
1: 啊，福利巷纸包鱼不到100一大条啊，
0: 对，
1: 俩人可能80多就是70多一条啊，俩人吃两条鱼，我俩每次去那就吃两条鱼，不点菜。啊，然后这
0: 但是那福利巷那家呢，他们说好吃、嗯，但我之前没吃过，因为他们家只有辣的。哎、
1: 不是，他蒜蓉的，
0: 没有
1: 他的蒜是极其多的啊，
0: 没有，
1: 不是那家大店，是旁边一家小店。
0: 不是你之前给我拍的那家店吗？
1: 啊、就是一个门面那个小店吗？
0: 对，就是一个门面、
1: 嗯、啊。
0: 我问阿姨说只有辣的，
1: 啊、是吗、
0: 嗯？
1: 但好像不是很辣，他主要是蒜，他家主打蒜多啊，你可以用他再加蒜，就是爱吃蒜蓉的朋友可能会。很爽，
0: 嗯，
1: 然后我俩每次去那儿呢，就基本不点涮菜，然后加汤涮菜，来两条鱼啊，哎，是吧？吃完这条，那条就在隔壁桌就
0: 反正、就是、
1: 做好了，
0: 反正就是吃鱼的嘛，嗯、
1: 端过来再吃这条，啊、那幸福感我跟你说，啊，
0: 嗯，纸包鱼，纸包鱼可以自己在家，在家可以做。你看我朋友很喜欢我做的纸包鱼，我做过多少次，3-4次吧。他们更爱吃那是那个不辣的，酱香的、
1: 啊，
0: 因为我那个里面有加那个。咖喱料，
1: 酱味很好吃，
0: 然后蒜料啊、
1: 嗯、
0: 就是料比较多、嗯、就你刚刚说的、嗯、料多它味儿就好，
1: 对，
0: 然后怎么能不出错呢？教大家一招、嗯、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妈妈们或者爸爸们哈、啊嗯、就觉得今天太累了，不太想整好多菜系，但又想让孩子能够吃得丰富一些，利用你家的电饭锅、
1: 哦、
0: 哎，然后呢你可以米饭和菜一锅出啊，下面呢把米淘好、
1: 嗯、
0: 要带一点水、
1: 啊、你说的是这种蒸饭是吧？
0: 对，焖锅嘛、
1: 嗯、
0: 这个焖锅嘛是吧、
1: 嗯、
0: 米饭带点水就焖、嗯、焖好，先不焖米饭了，
1: 手抓饭做法，
0: 对，然后呢接下来你就开始啊放你想要的食材、
1: 嗯、
0: 啊，鸡肉牛肉啊、
1: 嗯、
0: 什么猪肉都可以，五花肉，然后呢铺在下面、
1: 啊、
0: 然后呢你的想要的菜什么芹菜、
1: 嗯、
0: 这个还有什么、啊、最后一搅拌洋葱啊，是吧？之类的香菇、金针菇，
1: 嗯、
0: 爱吃的菜铺在上面，
1: 嗯，
0: 调一个料，这个料怎么搭配呢？这个黄豆酱、
1: 嗯、
0: 啊，来上两勺，
1: 哦，
0: 生抽来两勺，
1: 这是曹静的做法，
0: 蚝油来一勺，
1: 嗯，
0: 哎，然后你可以如果家里有海鲜酱来一勺，
1: 嗯，
0: 嗯，什么瑶柱酱啊，来半勺，
1: 反正有的酱都放进去啊，
0: 对，哎，你家的酱都放进去，不要再放盐了，
1: 嗯、
0: 因为它已经
1: 很多酱了、啊，
0: 很多酱就很咸了，口味哈、
1: 嗯、
0: 很重了，然后把酱。铺在上面最上层、
1: 嗯、
0: 哎，就跟咱们去那个焖锅店吃一样、
1: 嗯、
0: 哎，把它充分搅拌，
1: 嗯，
0: 啊，搅拌搅拌很丝滑，有点粘稠，铺在上面，哎、
1: 嗯、
0: 然后一圈一圈，
1: 哦，
0: 然后就跟饭一起焖，
1: 嗯，
0: 40分钟是不是、
1: 嗯、
0: 饭也好了、
1: 嗯、
0: 菜也好了，
1: 嗯
0: 肉也熟透了、
1: 哎、
0: 然后最后一锅一搅拌，
1: 对，
0: 哎，一人一份，
1: 那分享一下我的做法啊，是吧？我喜欢吃的是这种感觉的，就是我喜欢吃那个豆角肉末的，
0: 好、
1: oh. ，嗯，然后我每次都是豆角肉末，然后就提前自己炒好， 豆角丁炒肉末，然后炒好之后呢，然后把米放进去，然后放点水，主要是靠豆角和肉末的汤往里放，就炒好的放里边，然后焖完出来一搅拌，那相当好吃，然后你炒。

0: 豆角肉末的时候，你得放点那个黄豆酱进去，是吧？哎，
1: 黄豆酱就是那个万能酱，
0: 嗯、好吃，哎、好吃，好吃啊！
1: 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这种觉得啊？因为下一期我们可以说一说酱料嘛。我们既然是吃喝玩乐够嘛，分享一些大家可以在超市购物到的一些酱料，你们家常备的酱料哪些？
0: 黄豆酱。
1: 对，你看这个黄、为什么你一提到黄豆酱就很有感触？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做
0: 炒什么菜都能放，是吧？
1: 对，然后呢，有人包包子、包饺子、你把黄豆酱放进去，就买那个不辣的，它就是酱香包，
2: 哦、
1: 酱肉包，跟
0: 肉
1: 搭配一起就是酱肉包，
0: 跟肉和一起是吧？调好料，来继续来看一下，有人来了啊，来关注一下。强仔说，梅花巷有一家做鱼的啊，是吗？具体分享一下吧，是吧？
1: 它是什么样的呢？是这个烤鱼吗？
0: 我咋在梅花巷没见过做鱼的？你说的是哪一家？
1: 好像你得摇头区所有街道的饭你都得知道你去过一样。
0: 我主要是我回家的方向呀。是我路过的方向呀，是吧？
1: 可能你没有从这个巷子里路过。
0: 有时候也路过。最近修车子老从那儿过。那家我记得以前一个什么闷闷什么什么一个炒菜。什么的啊。然后
1: 我不太熟悉，就是这个区域不太在我的领域当中。
0: 以前开很大，后来他现在已经并店了，变成一个了，另一个变成了一个什么忘记了。好，当我没说啊。
1: 停下来，我再看我们这个数据哈。
0: 是啊、
1: 如你所料哈。600，
0: 哎，是吧？非常棒，是吧？就是我是预言大师，
1: 很神奇。
0: 对，也不知道咱们稍后那个主播是谁啊？先来分享一下，曹云有没有还有没有想聊的美食？有没有爱吃的什么的？
1: 爱吃的美食，
0: 说了很多。牛肚，哎，这个还跟你聊聊啊。涮牛肚现在这个，
1: 你今天骑电动来的，你可以去买个牛肚
0: 回家
1: 吃。
0: 在哪儿啊？
1: 我家楼下。
0: 哦哎呀，我不去，太远了。我今天吃蘸串，我要报复性吃蒜香蘸料的蘸串。
1: 你要跟那个姐说，我就只吃这个，
0: 我只吃蒜香。
1: 把这个打开，谁都不许吃。
0: 我灌满，是吧？我要满蘸啊。
1: 你吃哪家的蘸串？
0: 蘸串哪家都好吃啊。我每次就吃那个。
3: 我是台混凝土卓人。
4: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钢面。
3: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哇哦哇哦哇哦！在今天下午跟大家见面了啊，状况百出啊。
4: 是的，然后呢，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件事儿，就在刚刚那一个瞬间。然后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是见了一位这个不太认识的陌生的朋友。他说：“哦，你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刚不是那个那个你跟卓然上节目，就是你俩起名叫钢筋混凝土。”他就是只记住我的 title， 没有记住我的本名。你是那个台钢筋不那个不好意思说，结果说一半
3: 就是钢筋。
4: 对，然后我说没事儿，你大胆的说，我就是那钢筋。
3: 有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那个取网名，取那个什么铁锤妹妹吗？
4: 啊，
3: 以后你可以改一下你的网名，台钢筋妹妹。
4: 我想当姐姐，
3: 要、钢筋姐姐，
4: 因为妹妹容易好欺负。咱目的钢筋混凝土的目的就是
3: 强硬
4: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得叫我就是哎
3: 台钢筋祖宗。
4: 哎呦，
3: 钢筋祖宗。
4: 这么的话我有点占你便宜，你就叫这是那钢筋大姐吗？对对，我这个时候我说对，没错，是我啊，
3: 对，就是我 ，It's me 啊 ，It's me 啊。欢迎各位呢，我们节目当中啊，依旧呢是有这个互动的空间，是留给大家的。在我们下方公屏呢，可以随意的留言啊。今天杰马克斯礼拜几来着？
4: 杰马克礼拜五
3: 啊，但是这个礼拜五并不是那个礼拜五，因为明天不放假，
4: 明儿天还得上班哩呢。
3: 请把这个明天不要加班，叫什么调休？请把调休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4: 调休坏啊，
3: 调休坏，
4: 对，没错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哪些朋友来了，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信息。各位切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然后呢把这个调休坏打在我们的公屏当中。
3: 哎，没错啊，来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啊。我们呢东京北流燃拉面摊说哎你俩是越来越接地气了，仙女还要下凡呢，
4: 那喝点露水嘛，对吧？
3: 就我们当仙女时间长也挺累的，是时候也应该下凡走一走了，
4: 毕竟装久了嘛。
3: 哎，热爱生活他说卓然真棒，谢谢感谢，打的不是真胖啊。他说秀肌肉啊不胖，热爱生活我可记住你了，动不动就是卓然真胖，卓然真胖，哎不对，是真棒。今天好不容易把真棒打对了，卓然不胖。
4: 他有欲盖弥彰，属于
3: 此地无银三百两，
4: 可不是吗？
3: 你说这话我 我都不能完全相信。
4: 你说现在这个点儿，你说这个点儿，你说是不是？说这个话多让人生气呀！
3: 对的。然后呢，再次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呢，我们一手遮着他说啊，说让果果秀一下肌肉。

0: 王果果不干了，
1: 王果果不干了，
0: 他不干了啊，
1: 辞职了，没法秀了，
0: 没错，
1: 啊、
0: 没错，找不着人了啊。
1: 嗯，
0: 然后下面呢，然后呢，还有我们刘大妹，她说到说，高敏呀，你这手腕子就差个镯子，
1: 差个镯子，
0: 这不是得粉丝来就是
1: 众筹呢吗？
0: 对对对，
1: 等我那个圈口52号啊，
0: 嗯，
1: 然后大家众筹到哪一步都行啊，30、50不嫌少，300、500不嫌多啊。
0: 对对对啊，都让我们也能带得起来啊，挂起来。然后还有我们冰冰又对她说，下午好，下午好喽，
1: 下午好。
0: 然后我们用一辈子爱一个女。哇，你今天是我们本场最听话的一位朋友，
1: 调休坏。
0: 对，我跟你说，每次我们两个人互动什么话题，就互动啥就没有人说啥。
1: 嗯，
0: 过了这一趴了，然后一会儿这个人就蹦出来了，一定要跟你们参与一下互动话题。今天你是唯一一个最听话的朋友 ，Number One。我相信你上学的时候成绩一定很棒啊、如果你不棒的话没有关系，你们孩子一定很棒啊。调休坏，打在公屏上。
1: 没错，各位朋友们，赶紧把我们这个调休坏打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啊！期待有更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消息。这今儿个晚上咋回事？就这么一个人呢？你瞅瞅咱们这老猫，咱们这刘建北的这个刘家拉面、是不？你这说半天肌肉了，说半天肌肉了，这肌肉也
0: 跟调休一点关系没有。
1: 我说实话，我这么摸着我自己是有点肌肉在的
0: 啊，也不要自我欺骗了，
1: 是有的
0: 啊，是有的。哎，让你感受一下肌肉，我这个肌肉你永远都比不了，这是你无法跨越的鸿沟。
1: 为啥你的肌肉长在小臂，人家不都是大臂吗？肱二头肌、肱三头肌，你怎么到了这儿了？
0: 就可能就是就怎么讲呢？就这个肌肉吧，就是实际上它不是干活用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抱娃抱的。
0: 嗯，对，有可能是啊，有可能是小臂使劲使太多了。来吧，还有另外一个互动话题，因为我们两个人上节目之前，我们两个人排排坐吃果果的时候，
1: 嗯，
0: 突然间上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唱歌跑调可能不是你的原因，
1: 是歌的原因。
0: 对，为什么说人家这个500演唱会500基本上不用唱，甩手就行。
1: 对，
0: 因为人家那歌不容易跑调。
1: 所以曾经叫你眼睛闭了起来、
0: 对对、你说你爱上不该爱的人。对，靠，就跑调这是歌的问题。为什么说刀郎演唱会从头唱到尾他那歌太难了？
1: 对，
0: 一般人说实话唱不了，
1: 他那个调就奇奇怪怪的，就不是适合我们这些音乐小白唱的。
0: 对，他不适合我们的声线。所以我觉得唱歌跑调的事儿吧，主要是歌的问题。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让大家来去盘点一下那些唱得起来不容易跑调的歌曲，让我们两个人试一试，让我们两个人跑调大王重新回到我们的调调上。
1: 总有人说我俩唱歌跑调，总说你俩唱的那歌人家是别人唱歌要钱，你俩唱歌要命，说自己人别开枪。各位，咱今天咱就好好罗列罗列
0: 自己人，
1: 下次咱自己人搁那 KKV 里咱能唱的那些让大家觉得哎呦唱功有长进的那些歌，我先来跟大家抛砖引玉。七月上，
0: 七月上，
1: 你听过这首歌吧？
0: 没有
1: 啊？
0: 确定唱起来不跑调吗？
1: 不跑调，因为他那个歌吧，他那个调就属于
0: 中等调，
1: 没啥调
0: 啊，没啥，就本身就没啥调，
1: 对，
0: 所以不容易跑调。啊，我们刘家拉面他说了，说调休不挺好吗？哪儿坏了？对于你来说挺好，为啥呢？因为刘家拉面365天全年无休，调不调休跟他关系
1: 跟他没关系啊。
0: 对对。然后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就是在高敏眼中不跑调的歌曲是什么样子的呢？七月上，可以放了吗？
1: 可以了，来预备走。
0: 走。要不你来两句儿？
1: 我给你来个高潮，你听着啊。

0: 上，是不是不跑调？哎，有没有就是专业一点的人士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行吗？点评一下高敏刚才的这个所作所为、所言所想，有没有
1: 跑调？所歌所唱，是不是相较于平常唱那些凤凰传奇好了太多太多了？
0: 对对对啊，你看就是跑调这事儿吧，还是主要是歌的问题啊。
1: 对，
0: 换首歌、咱们就不跑调了
1: 吗？咱就再调上了吗？
0: 哎，有没有那些你们唱起来不跑调的歌，或者不容易跑调的歌，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跟大家来轻轻演绎一下啊。然后用一辈子爱一个女人，他说俺也无休，
1: 你也没休呀，
0: 所以说调休这事儿跟你们来说关系不大，
1: 所以调休对大家来讲其实怪不得大家不打那个调休坏呢，
0: 就是无所谓，
1: 无所谓是吧，
0: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
1: 谁让谁流泪、
0: 啊、像这首歌就不太好、
1: 这首歌你看一唱就跑调啊，就没招了，没招了，
0: 从无所谓三个字就已经开始跑了、
1: 你瞅瞅刚才好不容易展现出的技术突然间就没了，
0: 歌技一下就被拉低了。
1: 对啊，
0: 对啊。然后我认为那个不跑调的歌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网上人是怎么说的。我刚才还截了屏啊，人说第一首不容易跑调的歌就是《小幸运》，不跑调的原因是它音域适中，旋律温柔，歌词走心，零基础也能轻松唱。
1: 就是田，你是说那个田馥甄唱的那首小幸运吗？
0: 我怎么觉得这首歌跑调率挺大的？
1: 我也觉得这首歌不应该呀。
0: 来，我们。

0: 跑了吗？
1: 跑，我觉得没有。
0: 我也觉得没有，
1: 我也觉得没有，
0: 咱俩说没有不算没有。
1: 理想觉得有吗？
0: 跑了吗？跑了吗？
1: 理想说：“我今天就不该来，这都啥呀？我的耳朵，我脏了。”
0: 对，不是，我现在想就是评论区是吃跑掉这两个字吗？怎么大家没有人来评论呢？是不太好意思评论吗？
1: 不是，
0: 不跑掉，我看看我看看我发评论区能不能看见啊？
1: 你跑调呢？那跑调，你发的跑调我看见了。
0: 不跑调也能看见，
1: 不跑调也能看见。
0: 哎，我们的大众评审呢？
1: 不是，我俩唱的咋样呢？
0: 就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我们两个人打一个分数吗？
1: 啥意思？也就是说，今天这是我俩的 KKV 呢？
0: 对，
1: 今天我俩非但就是不花米，我俩还挣点米回家是吗？
0: 看你俩嗨啊，就是要看你俩嗨起来。然后呢，很多朋友呢，就是之前啊，就是在我们上节目期间啊，有人说我严重怀疑这俩人是去不了 KTV。
1: 那、啊、不，
0: 我严重怀疑这俩人是想开演唱会。
1: 嗯，就是
0: 利用上班时间。
1: 那主持人开演唱会，人家谢娜开的也挺火的，咱实在是没有那个大的团队。嗯、有那个团队的话，我也想搏一搏。要不咱在咱这巨人广场上开一场，
0: 倒是也不是不行。
1: 巨人广场上开一场，
0: 是我很担心巨人广场开完之后，咱们两个人职业生涯也到此为止了。
1: 嗯，
0: 火了。
1: 嗯，就是咱火的，就是
0: 不明不白的。
1: 然后呢，我们唱歌到底咋回事？88.9分，你瞅瞅，哎呀，
0: 满分多少分呢？
1: 满分100分，打88.9分，我也挺高兴的，因为在唱歌这事上，我一直都是不及格的那个。
0: 我们不擅长、嗯。哎，来吧，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首歌曲啊。下一首歌曲是有点甜，它不容易跑调的原因是，甜美小情歌，调子轻快，女生独唱也很合适，甜度拉满。有点甜，
1: 有点甜，汪苏泷那首是不？
0: 对对对，
1: 爱情有点甜，是那个吗？
0: 我听一下。

0: 忘记了。
1: 不行，这歌不行，我自己
0: 我也觉得不太行，有点上不去啊。他那个好声还有点假音呢，爱是米开朗基罗，这不行呀。
1: 对，米开朗基罗这几个字儿，就别说让我唱了，我感觉我念都不是很。
0: 不是，为啥会把汪苏泷的歌定义为那个好唱的歌呀？来，第三首《往后余生》，
1: 往后余生。
0: 不是不是，人家不是说就唱这种慢歌，
1: 还没开始播放就跑调了。
0: 不是，人家不是说这种慢歌，慢歌
1: 最容易
0: 跑
1: 调
0: 了吗？
1: 对对对啊，应该就是不跑调的歌曲，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那个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
0: 我说实话，以后你要是唱这一句，有人说你跑调，我唱不上去，我打他。
1: 真的，
0: 真的。
1: 哎，我就觉得这种词儿多的这种歌就不容易跑调。
0: 那你唱那首那个什么红的蓝的黄的白的黄的那那气球那歌，
1: 唱不明白。
0: 唱不明白，就是不是调唱不明白，是词儿
1: 不明白。那你怎么不说唱那个国王那首歌呢？

0: 哪首？
1: 就是那个词儿老长，那个什么东拉布拉巴那个。
0: 啊，我想你是大喇叭的北地补地补地补路
1: 啊，
0: 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就是嘴里瞎念一顿，
1: 念不明白。那歌跟唱没关系啊，那歌主要是溜嘴皮子。来吧，听见往后余生怎么不容易跑调了？来，我听听这个歌，看他几斤几两啊。

0: 我说实话啊，就是我参加过很多场婚礼啊，就是不止一场婚礼的，我们家人朋友呢说，哎，主持人不是学主持的吗？不是学过声乐吗？给咱们唱一首呗。哎呀，别保守，给咱们唱一首，都是自己家人，怕啥呢？我婚礼上要给大家唱这首歌，我估计婚礼没法办了。
1: 不是，刚刚我为啥突然间没忍住给笑了的？是因为刚刚就是在我们直播间，现在其实不是我们只有两个人，
0: 我们有第三个人，
1: 我们有第三位，那一位刚刚在我俩合唱的那个时间，突然间把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0: 是吗？
1: 是的，我当时看着那一刻我就知道完蛋了，这网友又骗人，这歌跑调跑挺厉害的呀，谁说这歌不跑调的？
0: 对，你们有没有那个就是不容易跑调的歌啊？就是你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我们今天是准备的十首啊，就是在我们网络平台选举出来的那些不容易跑调的歌曲。然后我们五行志远他说气儿不够，你看五行志远是一个新朋友，我们不经常在他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他互动。如果他今天真的是互动的，那只能证明他忍不了了，忍无可忍。
1: 这只能说明跑的确实有点太多。但我说实话，有一首歌，这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发现这歌跑调不是很严重
0: 啊。
1: 当时我就觉得行，漂亮，我以后就唱这歌，让大家都觉得高敏就是在外头的时候，在大家那么多人的时候，觉得哎，这姑娘唱歌好像还行啊。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这歌是啥歌呢？许嵩的《素颜》，来
0: 给大家
1: 听一下。

0: 哎，我说实话，
1: 是吧？
0: 好像那个年代就是这首歌曲作为很多人的保守曲目。
1: 对，
0: 就是你知道在 KTV 里面最尴尬的是什么？你的保底曲目跟别人跟某些人是一样的，
1: 撞了，
0: 在你点之前别人已经点过了，
1: 人家已经唱过了，
0: 你不能再唱一遍吧？
1: 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歌单里，去的时候先点啊。
0: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有一个保守曲目，
1: 啥歌？
0: 基本上没有人会点。
1: 哪一首？
0: 给我一个吻。基本上是没有人会点，我去过 KTV 这么多次啊，虽然大家都会唱，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人会点这个歌曲的，不容易跟大家去重复。每当有人说啊，那个卓然来一首吧，我说来吧，给我一个吻。
1: 哦，不是，看一下评论区，
0: 嗯，
1: 老毛说了，说人家妹呢，往回走，再唱就去高铁站了。
0: 妹妹你大胆你往前走啊，
1: 这唱歌跑调把你送到高铁站，那咱还回来晚上吃晚饭吧。
0: 啊，路边的野花你不要踩啊，送你送到高铁站，
1: 有句话儿要交代。
0: 来吧，我的保守曲目啊，给我一个吻，走起。

0: 走了走了，跑不跑掉也不知道，反正进不去是真的啊。
1: 等一下，怎么还不进呢？
0: 这么长的啊，这节奏。
1: 我也想知道。

0: 这歌哼，给到一个定哼、拿捏住了。
1: 你有没有就是跟那个男生，很多男生一块去过 KTV？
0: 嗯，
1: 他们的保留曲目一般都是八加一过后的
0: 《兄弟抱一下》。说说你心里话，
1: 哎，真的，真的，
0: 真的是，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全国男人为什么能变得那如此的统一。
0: 还有另外一首歌《情歌王》
1: 啊，《情歌王》
0: 他们也很爱唱，我就不懂《情歌王》一首那么老长，
1: 嗯，
0: 唱那么久，
1: 嗯，而且就是不容易跑调的保守曲目。还有一首歌就是那个《水浒传》的那个，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0: 那不是。天上的星星他是不说话
1: 啊，
0: 参啥北斗呀？
1: 那不是参北斗吗？天上的星星
0: 不说话，是不对。地上的娃娃笑妈妈，这是两首歌，人家
1: 是一首歌曲、啊，
0: 人家是参北斗啊，生死只交一碗酒啊。
1: 对对对对，
0: 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1: 这首歌也不容易跑调，
0: 好汉歌啊。
1: 对，这首歌词儿很多，
0: 就是合着就是不容易跑调那些歌，它都属于就是基本上能念的是吧？
1: 对，
0: 要不然为什么
1: 有一段时间就是网上他们特别流行就主播喊麦呢？一人我饮酒醉就很难跑调，好吧？他没有调。他没有调，你知道吧？他只能通过这种
0: 不是，所以说，那我能这么说吗？就是我身边那些爱唱 rap yo yo check now 的那些，
1: 那多半唱歌都
0: 多半唱歌都跑调是吧？嗯，
1: 就为什么会流行什么绕口令和贯口呢？
0: 嗯，
1: 因为我们没有调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话。
0: 所以说唱中国话其实也不跑调，
1: 中国话那个念不明白呀。
0: 板凳唱，
1: 我板凳，
0: 果然念不明白。板凳宽，扁担长，板凳想摆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偏要绑在扁担板凳上。
1: 我跟你说，我平常就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唱这首歌的，因为咱们本身是一个学播音的啊。你要说我唱歌跑调，其实我还都能忍，但是你要说我念不明白，
0: 有点露怯了，属于、啊、
1: 就别人就会说，哎呀，你还是学播，哎呀。你懂那个 AI 出来那种感觉吧、
0: 啊、那个 AI 就先给你噎回去，噎回去的办法就是俺不唱
1: 啊，我不唱了、
0: 俺不唱了、
1: 唱不了啊、
0: 唱不了
1: 累啊。往往播这首歌的时候就是能者多劳，你们上啊，我是不会唱的。当然我也会很羡慕那种在 KKV 里面唱歌确实很好听的朋友啊，感觉真的是大展宏图大显身手啊，尤其是在我们还在恋爱阶段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唱歌很好听很吸引异性缘吗、是吧是吧
0: 不是，我在看评论区，
1: 嗯，
0: 评论区当中合着咱俩刚才一直以为咱俩也一点没跑，
1: 嗯，
0: 结果大家纷纷说跑偏了。
1: 对，干饭第一名他说你们说的那是好汉歌，
0: 嗯、
1: 五行志愿他说哈哈哈哈，就也实在忍不住又要互动了是吗？然后同声素语他说好汉歌啊，然后呢以及我母亲传他说跑偏了跑偏了，原来面说、喊麦我知道惊雷啊，
0: 惊雷我知道那首欧阳娜娜后来改编了，人家唱的可好听了，惊雷我在当当当当，你看那这词儿也记不住啊，唱歌不好听的就白几个词儿啊。
1: 嗯，用户说高敏转的好溜，你刚才转啥了？你是转了我的笔吗？
0: 转了个笔啊！
1: 啊，我转的也很溜啊！就我们这是转笔大神，我们两个人的这个节目就纯靠转笔来把持节奏呢。
0: 嗯，对，
1: 笔转不好，那不行。来吧，最后的一分钟，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分钟的这个改编版的惊雷啊，
0: 惊雷抒情的惊雷，
1: 嗯，好听着呢。

0: 我们马上就要进广告了，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姐。
1: 啥事儿？
0: 咱俩今天这工资够咱俩丢人的不？
1: 咱们每天都是这样，习惯就好啊，就习惯就好。
0: 所以上班老板发那点钱属于我的精神
1: 丢人费。丢人费。
0: 就属于高明把面子丢出去，老板说给你点钱行，别说话了是吧？是这意思 啊。
1: 对对对。就幸好就是我是呢早已名花有主，你是快名花有主了。要不然的话咱真不敢在节目里面这么玩哦。
0: 对，这歌唱的人家说就那俩女儿
1: 有点可怕。
0: 那我俩女子我唱歌唱的呀呀，我给你放呀，
1: 以后身边的朋友再约咱俩没有人再会点名去 KTV 了。遭罪呀、啊。
2: 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

0: 酿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长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已经回来了。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然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绵绵。
0: 我们是
1: 钢筋混凝土。
0: 哇哦，真帅啊！我每回敢报出这个名号，我都有种心情澎湃的感觉。
1: 就是每次念出这个时候，都不由自主的这个气沉丹田。
0: 对对对啊！刚才说到这个转笔这个事呢，我们两个广告段的时候呢，也是好好的 PK 了一下啊，好好的 PK 了一下。来吧，盘点一下各位的这个互动情况啊。我们华夏尊严丹说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57。啊，马上就要上当700人了，朋友们，大家互动起来呀，是最好的，谢谢，
1: 感谢你啊，感谢你记录，
0: 不是，就是每次我们尊严一来，我都在想，广告费这给的是挺到位啊，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给的这个钱儿，反正就是可爱宣传了，嗯，
1: 挺好，挺好，挺好的啊，嗯，
0: 这是我们的最佳代言人，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课代表，那多亏有你啊，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啊。
0: 对，非常棒啊！然后呢，下面这位朋友呢，他说啊，用户他说钢饼赚得很溜，我说赚的啥？我说赚了我的笔吗？钢饼说对的，没有我溜。
1: 然后他就把我的笔给我抢回去了。
0: 对，然后广告之后立马回来啊。然后我们这个慎读他说，刚收音机里听了转笔玩了，你再转一个我看一下呀。哎呀，还真赚的挺好的。然后尊严说，哎呀，上大学反正呢我是不好好学习啊，但是手上这个笔赚的比你俩溜多了。
1: 那说明我俩好好学习了呀，没毛病啊。
0: 对呀、
1: 啊。对吧，
0: 我们两个人多认真多努力、
1: 就是、
0: 再说转笔这个事儿，我是高中学会的，
1: 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转笔它分几个流派，你像现在主任转的这个办法来、转两圈，
0: 对，我这个流派的话是属于这个物理重力流派，因为它是靠重力，
1: 它是从这个对，从底下这块一到中间这块再到上面这块，说实话这个笔我不会转。
0: 然后高敏呢是属于花哨流派，
1: 对，我就是
0: 风火轮
1: 转一大圈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可以从自己大拇指上绕上一圈回来的
0: 啊，那个比较高端，我俩都不会，
1: 那个不是，我会，但这笔不行哈。就我们就是差生文具多，我当时
0: 就是说你早上上卫生间不顺畅，你得觉得地球引力不够呗，
1: 就是单位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拉粑粑。就差生文具多，当年专门买的那10块钱一根的长的、
0: 那个转笔的，那个
1: 转笔的呲溜呲溜的啊，
0: 啊，就转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掉笔声此起彼伏
1: 啊，没错啊，吧嗒吧嗒的，所以就是现在就是换个角度想，当年老师真的不让大家转笔也是有原因的啊。
0: 哎，我跟你说，就是有一回我是不是因为转笔啊，是因为摁这个声音，吧嗒吧嗒的这个摁圆珠笔的声音，但我那个圆珠笔呢比较特别，我那圆珠笔呢是这块摁下去之后从这边它能起来，然后上课的时候手就没事干嘛，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摁，我们上数学课，我们老师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老师说谁的圆珠笔在响，我也不吭气，全班都没有人吭气，然后数学老师没有办法，他很生气，因为那个笔响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收走了全班的这个圆珠笔，就是挨个摁，你知道吧，但凡能摁得动的他都收走了，然后我那个不是这样摁完之后得这样起来吗，他摁到我的时候，然后他摁了一下，然后没有摁动，他把我的笔放下了，
1: 明白了，就是
0: 他收走了全班的圆珠笔，因为我一个人摁笔这个事情，
1: 老师连坐了全班，但是把这个罪魁祸首给放过了。妈呀，
0: 但是我那一次我是唯一一次感受到人心齐泰山移，班里45个同学没有一个举报我的
1: 啊，就是当时你同桌被收走圆珠笔的那一刻应该想
0: 他的内心是无望的，
1: 卓然这讨厌，卓然这讨厌，应该是这样的、
0: 他内心是无望的，但是他好在他也没有出卖我，所以说学生时代啊真的是很讲义气啊、希望可以回到那个年代啊，然后来吧，我们看到下面的评论区当中啊，浩东说哎呀，这高敏就比卓然白嘛，
1: 你瞅瞅这过分的，知道我今天用了一个不好的粉饼，
0: 挺好的，挺好的，
1: 直接就给我明天把那盒粉饼我撂这儿啊，浩东老师下次上节目的时候，浩东老师给自己涂一点
0: 哎，你不知道我每次找化妆师的时候，我的化妆师的要求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如果要是所有主持人都在一个化妆师那儿化的话，那我就放弃了，害怕别人听到我的这个小心机。我每次单独找化妆师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个舞台上有别的女主持人，我都会跟这个化妆师说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我最高，第二个要求我最白哦，想办法给我往上弄头发。想办法给我换最白色号的粉底液，
1: 对，然后呢想办法就是把自己这个个头先给它支棱起来，
0: 拔起来，
1: 然后把这个颜色在整个舞台当中放眼望去，哇它好白哦，
0: 对对对，然后所以很多人说哎，卓然其实你脸小特别适合短发，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短发呢，我心里想短发那我主持的时候就不能怒发冲冠了好吧，
1: 对，短发大家可塑造的范围实在太少了
0: 、
1: 长发的话我们就是怒发冲冠冠冠冠，
0: 对，有一段时间那个上海阿姨盘那头发你知道吧，那个美人鱼那个发型上面要加灯串的那个啊，就是会支撑的很高啊，就像那个圣诞树一样会支撑的很高，
1: 就是
0: 那段时间我贼心动， 我心里想，我但凡我真的是哪天去的上海，我一定要找那个阿姨给我支棱一个。
1: 不是《欢天喜地七仙女》里头那个扫把星不也这发型吗？
0: 啊，对，就是那个发型，
1: 就是那种天津大人儿去了之后给你支棱一大圈。
0: 啊、是天津、嗯，不是上海啊，天津啊，我哪天去天津我。高低我得支棱一个，
1: 嗯，对，来了，
0: 给我把那个灯串给我加上，生怕别人看不到我的身高在哪里。而且就是最侮辱人的是，咱们身边的这票朋友，其实个头还都挺高的，比如说响哥啊、东东啊、小贾啊，是吧？嗯、有的时候去一些明明我们可以站立行走的地方，他们三个人总会弯腰低头。
1: 不是那个啥，我有个事儿，我有个请求，
0: 嗯，
1: 你能不能站一下，站咱们那个后头这个889那个台子前头？
0: 为啥？
1: 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人说响哥挺高的，
0: 嗯，
1: 让响哥站了一下，后来让我站了一下，我俩大胆猜测了一下咱们仨分别在哪个位置
0: 啊。
1: 我来跟你说一下吧，现在就是大家在这个镜头里面可以看到交通文艺广播 FM889、嗯、李响老师呢站起来之后呢，他那个头呢基本上是看不到那个889了。
0: 哦，
1: 然后呢高敏站起来，那个广播的波大概在我这个半个脑袋，我比他这个广播的波再超半个脑袋。
0: 哦，
1: 然后呢转老师呢，嗯
0: 啥，
1: 转老师沉默了。
0: 不是，我要是万一超过你怎么办？
1: 哇，那好棒呀，那说明你比我高哎。
0: 对呀，我后面有几朵碎发的，你有看到吗？
1: 我们来在评论区征集一下，如果说有这个大家
0: 知道我的身高能达到哪个位置上，
1: 对，
0: 大家可以大胆的
1: 说，
0: 就后边这几个字啊。
1: 对，
0: 是 FM 呢？哎，你没有跟 FM 比上一下吗？你应该在 FM 那个位置。
1: F 在我底下一点点，但基本上快开上了头顶了。
0: 胡说，我是不相信 F 能在你底下。
1: 不行，那大家来等，有想看的朋友我们再站吧。实在不行的话，咱俩这个头，
0: 对，我们再猜一下，
1: 再藏一藏、啊。
0: 你最起码有十来个朋友在这儿参与这个话题，我们才能站起来。
1: 对，
0: 大家每次都是光看。就图一乐呵，然后也不讲话，
1: 然后还知道了我俩的真实身高，那可不行啊、嗯！
0: 对啊，然后呢，我们胖东说啊，说这个这给高敏白，然后我们蹦极不拴绳，哎呀，多危险啊！他说，美女眼睛真漂亮，眼睛美女比较漂亮点，比较白点，比较瘦点。
1: 行，我知道了，我这粉饼真得撂这儿啊！
0: 不是。你那个有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人体重差不多呢，身高也差不多呢，你是怎么比较出来的？
1: 嗯，就是我掏钱比较出来的
0: 啊。那我明了了，
1: 去那个啥找一下那个主持人浩东，去那儿领一下这个今天这个给我评论这条的工资啊。
0: 啊，用户他说妆好看，那明显声音好听嘛。
1: 啊，
0: 怎么直播间唠起来了呢？
1: 然后那个用户，你找一下浩东结一下今天夸卓然的工资啊，别问为啥找浩东啊，因为浩东在的就赶上了，碰到他就是他了啊。
0: 尊严说现在是北京时间6:10啊，马上就要上千人了啊，朋友们，我们聊聊天不挺好的吗？对不？
1: 嗯，
0: 哎，我们这气氛组可真到位，
1: 跟你们聊天呢，还是跟我们聊天呢？
0: 嗯，东说，我是说胳膊，
1: 胳膊，
0: 我
1: 胳膊白呀，
0: 我胳膊也挺好的呀，
1: 这胳膊不都挺白的吗？
0: 对呀，
1: 这啥意思？下次把粉饼撂这儿，胳膊上也涂一涂，
0: 涂一涂，
1: 那有点费钱。
0: 今天我们还聊啊，有跟上一个节目组。

0: 别聊，像他说，自打我们开抖音直播之后啊，就是家里面就所有的粉饼跟粉底液啊，跟气垫都用铁皮了，
1: 都用铁皮了。
0: 他这么多年都没有化妆过这么多次次数，东西从来都没有用过铁皮过。
1: 然后最近这个化妆品的明显的发现就得补货了，
0: 对，不够用。
1: 所以说各位，这属于我们这个叫什么小损耗、日常消耗品。
0: 对，
1: 我强烈要求我们领导就搁旁边开个小地儿，把找个化妆师搁那儿撂着一堆这个化妆品。
0: 对，
1: 然后呢，领导按月报销
0: 不用 啊。然后 S 这位朋友他发来三个狗头啊，欢迎你啊，我们雅丽说说怎么不见果果，果果不干了，
1: 果果不干了，
0: 这要重复多少遍大家才能接受这个现实？
1: 对，果果不干了，干不来了啊，
0: 辞了啊，辞了。然后我们这个松这位朋友他说啊，说蹦极不拴绳叫跳。牙哥，
1: 我刚才看见他这个名字我也笑了。不是，你蹦极不拴绳，你这两天挺危险的啊，你换个名吧，要不
0: 不是这两天危险，他哪两天都危险啥时候他都危险好吧，
1: 就是舆论这两天比较多，你这两天稍微藏着点啊。
0: 对对对啊，那叫跳崖啊，我们学会了一个新的词儿啊。对，要不然说我们这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呢啊。来吧，今天呢我们节目组里面呢有一个固有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一说你去 KTV 那些保留曲目不容易唱跑调的曲目。如果说你也喜欢去 KTV 的话呢，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你保留曲目是什么呢，每次去必点歌曲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1: 是的，
0: 当然我们节目时间当中呢也要跟大家去安排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内容。首先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要带各位上高速了。上完高速过后呢，我们将会统一盘点一下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来吧，高速方面来跟大家来共同了解一下啊，其实没有是非常特别的路况消息啊。当然要提醒各位的是，有很多的施工和管制的情况。在武宿呢去往旧关这边双向呢，青银高速的太旧段双向进中北收费站呢至进中北收费站之间啊，进中北收费站至进中北收费站之间啊，这两个收费站挨得比较近啊。816公里加816公里这边的加宽车道啊，是进行的路面的养护施工。那么还有呢，就是太原到古交这边双向啊，太原太古高速的0公里处至23公里加104米双向呢，是长期呢危化品车辆进行的一个情况。
1: 没错，然后呢，关注完了我们这个高速的通行的情况，我们接下来也来跟大家一起去盘点一下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随后呢再跟各位一起去盘点这个评论区的一个消息啊。首先呢，关注到这会儿呢，在市区的鼓楼环岛上车流量逐渐增多，但是并没有出现大幅堵车。长兴中间要提醒各位的是，在我们的玉龙台门口这块看到有这个车流量的一个增多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然后呢，新百汇这边呢，关注到的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增多了。市区这会儿车流量其实各个路段都稍微有点多，但是这个堵车的地方还是集中出现在了科北巷和广宣街以及我们的一个建设路。提醒各位，这三个路段的话大家不要再次驶入了，如果说您有条件的话呢，尽量去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咯。
0: 是的，然后呢，这是以上我们路况消息的方面的情况啊。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评论区当中的有朋友说，依然有你在问的，说
0: 啥时候站呢？
1: 啥时候站呢？
0: 我们说要凑齐10个朋友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就站。
1: 实在是人太少了，我俩这站的没劲呢，
0: 毫无意义。
1: 我俩这站的没有心劲儿。
0: 如果想让我俩站的话，请把站打在公屏上。
1: 对，然后
0: 我们先来猜一下嘛，现在来猜测一下，然然大概是在 FM 这个位置呢，还是在889这个位置呢，还是在这个连江东文艺广播这个位置呢，
1: 还是在广播底下那排英文字母那个位置呢？
0: 对，我们可以把字儿打在公屏上啊。到了我要翻盘一站的时候了。
1: 对，
0: 大家总说我是这个广电个儿最低，广电个儿低第一名。今天我就要改变大家的固有思维模式，
1: 告诉大家，
0: 我只是不显个儿，我不是真矮。
1: 对，然后呢，已知目前理想的身高183，站在那儿的话，大概率呢是看不见889的啊，不是大概率啊，
0: 是
1: 基本上、
0: 看不见，
1: 就瞅不着889，他就把那个889那个高度那个八上头那一棱都给挡住了。然后呢，高敏呢今儿早上站了一下，然后站了一下，目前的话呢，就是这我就不说我站到哪儿了，他一会儿又让我站一下，我就说错了啊！我怕大家发现说根本瞎说八道呢，你就
0: 站起来发现怎么不够呢？
1: 这是姑娘一天到晚在否定我事业啥呢啊？
0: 对，所以想让主播站起来的话，这个时间段呢，把站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这直播间他肯定是不吃这个站这个字啊，这个我确定
1: 啊！对。
0: 不要说完话就跟没有听到一样。
1: 如果大家都不打的话，那没招了，那我俩肯定就不站了。我俩今天这个个头吧，你们就可劲猜吧。
0: 来吧，我们下一个互动话题要做一个问卷调查啊。你会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手啊。用小拇指当过支架的人其实非常的明显。
1: 有个棱儿，
0: 对，你看
1: 凹下去了，
0: 这里会咯楞一下，
1: 然后一般这块会有死皮
0: 啊，你都当。

0: 在死皮了，
1: 这块一般都有点颜色的暗沉。
0: 哇哦，你黑色素沉淀了是吗？
1: 对，
0: 哎，你这个支架比我的这个支架要明显很多，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我还左手也支，
0: 啊，你左右手都用来支？
1: 对。
0: 那这么对比起来的话，其实我相对来说这手是比较健康一点的。
1: 我这个手明显就是有这么一个弧度在。
0: 哦哇，你这个双向支架，你这不光能支手机，你双向还能支平板，
1: 能放一个 iPad 过来啊？
0: 对对对，很厉害啊！当然就是你看，就是人下意识拿手机的这个状态。好像就是下面要卡住一点点，
1: 但是其实不需要呀，我们手其实是 OK 的呀。
0: 那我为什么就要卡住一点点呢？
1: 那大家其实可以捋一下，大家这个
0: 你们会拿小拇指去当手机支架吗？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啊？就现在可以抓一下来看一下啊。说是用整个手掌来牢牢握住手机，还是用小拇指来托住手机？反正我一般上班就是拿小拇指来托住手机
1: 啊。
0: 所以哪天我要是这个小拇指就是但凡骨头弯曲了，这是工伤。这是
1: 工伤啊。
0: 嗯，
1: 那我每天拿手机剪片子，这属于
0: 工伤。
1: 那我每天拿这个鼠标搁这儿点，然后我这俩手天天就是有事没事他就得抖一下，这属于、
0: 这属于工伤。
1: 工伤，反正只要就是能沾上点边都得报工伤。
0: 不是，我不是给你讲过吗，咱们上一个节目组他们是特别喜欢点赞的节目组、点赞加节目组，你没有发现吗？他们现在养成习惯了，他们一上节目不管在说什么，他们手都在这儿点赞。
1: 对，
0: 有的时候手机点的不明白，他们还要拿平板过来点。我一直说，我说那个节目组早晚要得腱鞘炎，是真的。
1: 我还想着说的是有一天他们换屏幕，这可算不了工伤，那是你们自发的行为。
0: 腱鞘炎啊，就是上班的时候你不是经常给他们剪切片吗？
1: 嗯，
0: 切片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工伤报备，
1: 工伤报备
0: 之一啊，
1: 腱鞘炎啊。
0: 对，那我们这样卡手机啊，
1: 我以后不卡了，反正我明确的说，我以后真不卡了，
0: 不卡了。
1: 我以后玩手机，各位看好了，我就这么玩，两只手这么抓着玩啊、
0: 牢牢抓住它，
1: 要不然我真怕那腱鞘炎就是突然间有一天缠上我了
0: 啊。然后呢，有朋友他说这个啊 ，H 他说站。然后呢，那个松他说会卡手机啊。我还昨天他说这个得上1300，没有1000，三位朋友是不能站的。
1: 那有，
0: 好像离1300也不是很远了。
1: 对，
0: 我们离下节目还有40分钟呢。
1: 要是上了1300，那可咋整啊？
0: 站就站起来，
1: 那就站起来播了。
0: 那还不是随时说站就站吗？一会儿都能站起来给大家就是开演唱会。
1: 说站，咱就站呢。
0: 一会儿我们把这个话筒拉高啊，演唱会模式要正式开始了。然后松说不卡，单手打字比较方便，就男生的这个手掌跟女生手掌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握手机的下意识的习惯姿势它也不太一样。啊，这点我是承认的。来吧，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做这个小问卷调查呢？是来自于我们山东滨州啊，有一位00后的女子，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引发炎症这件事情引起关注了。这位孙女士呢，是用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长达6至8小时，这叫长达吗？我觉得这叫基础吧，
1: 6到8小时，
0: 很基础的一个时间。
1: 哎，说实话，其实我每天用肯定到6到8小时。
0: 对，而且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啊。
1: 是的，
0: 所以近一个月呢，他这个手机呢就是隐隐作痛，剧痛加重，已经到了无法去握拳写字，甚至连用筷子都变得困难的地步了。经过医院诊断，孙女士呢就被诊为了小拇指腱鞘炎。
1: 腱鞘炎
0: 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等治疗。她坦言治疗过程非常痛苦，
1: 非常痛苦，
0: 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玩手机姿势不当真的会导致健康问题，一定要保护自己的手关节。
1: 是的，然后呢，相关的医生呢也提醒到了，说长时间小拇指托着这个手机啊，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手部和腕部的一个疼痛和不适。最主要的原因是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手机这个重量，各位，大部分这个重量其实它作用在我们小拇指的这个指骨的这个位置，
0: 指骨，
1: 然后呢，从而呢对我们的小拇指的这个小指啊、手啊、还有腕啊、这个关节啊、腱鞘啊、肌腱的韧带啊，都是产生了长时间的反复的一个牵拉和一个挤压，像腱鞘炎呐、韧带炎呐、关节炎呐、腕管综合症啊，这些啊，这些毛病啊，这马上这在屁股后头撵着就追着你了啊。
0: 对，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就是让你觉得非常危险的词儿，叫慢性自杀。之前我们老人家老说熬夜那是慢性自杀。玩手机那是慢性自杀，人老看电脑慢性自杀，老化妆慢性自杀。
1: 哎呀妈呀！
0: 然后我当时就听完条条框框之后，我说哇哦，天天我每天什么都没有干，我一直都在自杀。
1: 不是，我是另外一个角度
0: 啊，什么？
1: 我好棒啊！我天天我还活着哈，
0: 生命力很顽强，
1: 对啊，
0: 生命力很顽强，
1: 很努力，很。

0: 认真很用力的在坚持着啊。嗯啊，尊严又替我们来报时了。哎呦喂，我的天哪，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25了。我们能看见，我们这边有表啊，直播间没有，我们手机里面也有表啊。感谢你的精准报时，你比我们这个准点整点报时都要整点。所以整点报时我们是半小时一次，我们尊严是5分钟一次。
1: 不是，关键是华夏尊严是不是快下班了？
0: 对，主要是他自己快下班了，
1: 他已经进
0: 入到下班倒计时300秒
1: 了。他这个6:25可能不是跟咱俩说的，是跟自己说的。嗯，然后现在的话，那一只脚已经开始在那个办公室门口等着，
0: 徘徊。
1: 对，马上下一脚就迈出去了啊！
0: 先打卡啊，指纹打卡输入一下，5分钟之后我要站在第一名，就拿着我的指头在那儿等着。啊，有多少人有这个下班的习惯？我之前有一家公司不是需要下班打完卡吗？
1: 卡，
0: 嗯，对，我一定站在第一个。从管我现在在忙点啥？等着，
1: 你有点像小学生，就是等爸爸妈妈来接自己
0: 啊。啊，不是，
1: 我不管是咋着，反正我妈必须得第一个来幼儿园门口。
0: 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我就有一块电子表，我那块电子表是全班最准的一块表，连秒针
1: 数是吧？
0: 对，连秒针都能记，就是所以最后的10秒老师讲什么，我基本上是听不到的
1: 啊。最后10秒老师估计也讲不了啥内容，老师就想着行，
0: 就是所以最后的十秒老师讲什么，我基本上是听不到的
1: 啊。最后十秒老师估计也讲不了啥内容，老师就想着行，知道了，马上又要这个不拖堂的话，他们又要跑了。
0: 不，老师讲的内容是在留作业啊，所以就导致我很多作业没有听太清
1: 啊。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呢，那个时候一边看表一边转笔啊。
0: 对，怎么还不下？怎么还不下？怎么还不下？来吧，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要把站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等一会儿呢，这两位主播呢会轮流站立起身啊，以后面的我们的这个标识为尺度，看看我们两人这个身高到底能差多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哦哟，看还是有人感兴趣。
1: 对，
0: 现在有几位朋友打战了，
1: Amy，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感谢 Amy，
0: 一位、两位、
1: 松晓、
0: 三位、四位朋友打战啊！我们说要凑够10位朋友，或者是我们直播人数到达1300啊，就可以站起来了。不要问为什么是1300这个数，因为当我们人数达到1300的时候，我们今天已经冲到第一名了。嗯 ，Number One，
1: 到时候要起一个那种我要飞得更高的音乐，然后就是我就给大家站一下，站一下，然后大胆的猜测一下我们这个背后这个墙，它这个 logo， 它其实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么一想的话，它其实不太合理。嗯，因为理想站那儿的话，它是看不到这个后面的字儿的。你说咱们台里这么多这个个儿高的男主播，
0: 个儿高的，
1: 对吧？你到时候拍照的时候把那个889都，那他应该再往上提一些，没毛病吧？
0: 拍合影的时候不容易能拍到后面的这个 logo 是吗？
1: 没错。
0: 但我每次拍合影，你没发现吗？他们都在两边。为什么大个站两边，小个在中间？
1: 因为咱们站那儿能露出来
0: 啊。对，而且就是每次我们单位的合影跟合照啊，巧啦，我往往都在 C 位的位置上，别人都会觉得我地位很高。我说，哎呀，卓然，一看就是一姐啊，那一看就是 C 位。后来他们才知道，哦，原来是小个要站中间哦。
1: 那因为他站第二排的话，看不着他了啊。
0: 我站旁边也看不到我。
1: 突然间一个凹字就下去了，你说？
0: 是的，是的啊。那你们平常在单位合影的时候都站哪个位置呢？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跟我们来聊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身高的优势，所以导致我所有的合影基本上只要是我愿意都在中间。
1: 所以说此时此刻各位朋友们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然后呢在听见零粉的评论区当中啊，给我们来打一个赞，然后让我们知道你来喽啊，宝儿，
0: 是吧？来看看时间呢，还有1分钟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的广告之后呢，精彩依旧在继续当中啊。1分钟小小的音乐跟大家来小小的分享一下。

0: 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依旧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大家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勉。
0: 我们是
2: 钢筋混凝土。
0: 哇，听起来就不好欺负的一个名字啊。
1: 没错啊，就是很
0: 就是听起来仅限于听起来。
1: 对，其实最好欺负啊。
0: 嗯，然后来吧，我们来看到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尊严的说这个马上北京时间的6:28了啊，要到1300人了，再次祝贺二位，谢谢，感谢你的祝贺，
1: 感谢你的报时。
0: 我们应该有一段这个获奖宣言吧。其实呢在这里呢还是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一路的陪伴啊，要不然今天这个第一名呢也不是特别的好拿啊。那你觉得呢？
1: 其实就是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很一般，但是呢全靠同行的衬托了啊。然后呢经常呢在这种时候呢我就觉得说也不是特别骄傲，因为他并没有达到我内心的一个期许，但是呢被大家推到这样一个第一的位置，我确实觉得是我该得的。
0: 你确定这个时候没有我们这个同频率的主持人在听节目吗？
1: 就是如果你听了，我告诉你都是人设啊，那
0: 真可怕。
1: 跟我没关系，我刚刚被躲射了、
0: 他们不会举报咱们去吧？
1: 不是我心里的话啊，那都是我面上的话啊。
0: 对，我心里他其实不是这样子想的、
1: 我心里想的就是我的事儿 啊，就该我
0: 啊。尊严说那个什么，现在呢已经挂上耳机了啊，能看到能听到，谢谢你们啊，不客气。
1: 就是尊严这是已经准备好下班了啊、已经随时蓄势待发了。
0: 姐的世界你不懂，他说晚上来那儿串串呀。
1: 不吃不吃，
0: 咱们家是卖串串的吗？
1: 那能行，那晚上我们吃点啊。
0: 啊，这是免费吗？
1: 那有牛肉能不限量提供吗？
0: 啊，如果能的话，我们两个可以考虑一下哦。
1: 分分钟就到了哦。
0: 啊，正好我们就快下班喽。
1: 是的，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呢，地理位置发布一下吧。
0: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来吧，这个互动话题大家都特别感兴趣啊。你听过一种疾病叫桃花癫吗？
1: 桃花癫是啥呀？
0: 没听过呀。桃花癫你们听过吗？
1: 大家有人听过桃花癫吗？是那个含笑半步癫的癫吗？
0: 对，是那个癫字，但是它叫桃花癫。然后呢这篇文字呢是转发于我们中国青年报的啊微信公众号，来源呢是中国青年报的综合生命报。我每次一发这种就是乱七八糟的这种名字啊，我都会去追根溯源一下。
1: 它是真的官方吗？
0: 就生怕我自己说错了啊。中国青年报的发文啊、说近日呢有一女大学生呢被确诊为桃花癫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据报道呢说，江苏一名20多岁的女大学生感觉多位男同学对自己产生了好感，主动向多人表白，但是接连被拒，情绪明显异常。经过诊断呢，该女生是患上了春季尤为高发的

0: 桃花癫。然后呢，这个消息一出呢，评论区就不少朋友都在说，那我可能也桃花癫了啊。
1: 嗯，
0: 不过是花痴而已，这不就是典型的恋爱脑吗？怎么还有这个专业的医用的名词呢？
1: 其实我跟这位马赛克这位朋友一样，你看他的评论，他说桃花癫。很想体验一下，其实我也很想体验一下。
0: 对啊，就是觉得说的是
1: 全世界都围着我一个人转，
0: 大家都爱我，
1: 我就是大女主
0: 啊，独宠爱我一个人，
1: 姐就是女王，
0: 自信放光芒，
1: 别人笑我桃花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0: 是的啊，然后呢也有网友说这是不是单身太久的一个副作用呢，
1: 立马就有人回论了，请停止对单身的污名化啊。
0: 嗯，
1: 传说中的花痴啊。然后针对这个网友对于桃花癫的评论呢，在4月22号的时候呢，微信公号呢丁香园呢也是发文科普了，桃花癫呢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医学词汇，是吧，就是当事人他会觉得别人都喜欢自己，甚至评论区一条留言他都会觉得，哇，这是在暗示吗？是在跟我告白吗？
0: 对，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更接近精神疾病中的一种症况，叫做钟情妄想。这是一种以坚信某人爱上自己为核心特征的妄想体验。
1: 需要强调的是，钟情妄想的它只是一个症状啊，而非独立的诊断，它可能会在多种精神疾病当中出现，而非是某种疾病当中独有的。
0: 是的啊，然后呢，《生命时报》呢也曾经在这个报道当中指出啊，这个钟情妄想呢作为一种症状，是某些精神疾病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不是独立的一种疾病。
1: 对
0: 啊，可见于精神分裂症啊、狂躁啊、发作以及持久的妄想性障碍等等。
1: 嗯，所以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特别自作多情的人？我好像之前听高明讲过啊，说有一些男性化思想跟女性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啊，
1: 比如你给他回一条评论，天哪，这个女生爱慕我已久，
0: 对，
1: 你不搭理他，哇，他在欲擒故纵吗？
0: 是啊，
1: 哎，好像之前高明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男的啊，就一直就觉得别人都喜欢他，然后别人说的是，那你凭什么觉得别人喜欢你呢？说他搭理每一个人，他就唯独不搭理我。
0: 对，
1: 你跟我讲过吧？
0: 是啊，网上的一个段子 啊，就是说的是他跟所有人都说话，他就不理我。他一定是爱惨我了，他一定是欲擒故纵，想要引起我的注意，要不然他为什么跟所有人说话都不跟我说话呢？
1: 对呀，
0: 哇，你就这么一听，
1: 我是特别的，
0: 我是特别的
1: ，我是那个最独特的。
0: 嗯，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还蛮离谱的，各位、啊？
1: 他为什么只骂我？他为什么不骂别人？
0: 对啊，就跟小时候，他为什么只拽我的辫子啊？
1: 他为什么拽？哎，但是拽辫子这个事，拽辫子承认，
0: 这就是确实是引起注意力啊。
1: 有些男生在很小的时候，他喜欢哪个女生，他就会故意的去小欺负一下这个女生，拽辫子呀，捶人家一下呀，背后蛐蛐人家呀，笑话人家呀，
0: 打一打他，碰一碰他呀，
1: 嗯。所以作为男生的爸爸妈妈还挺辛苦的，一定要教育好他们啊，这种行为是基本上不会引起女生的好感的。
0: 对啊，有点适得其反了。
1: 对对对啊，然后再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人民网的推文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出乎意料的一件事情啊，说挑来挑去购物袋装的最多的为啥是他呢？
0: 为啥是他呢？
1: 他是谁呢？
0: 就是那个
1: 冰箱贴
0: 啊。
1: 冰箱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会带冰箱贴回来吗？
0: 嗯，会啊。
1: 而且我觉得冰箱贴近两年啊非常之泛滥，特别之泛滥。
0: 对，可多了，人家现在文创做的。
1: 我最新的一个冰箱贴呢是响哥那天就是买饮料
0: 啊
1: 饮料然后送了一个同款的冰箱贴，特别的好看，上面有一个毛绒、可以贴在那个冰箱上面，然后冰箱贴上面然后再贴一个毛绒的一个小花，
0: 一个主题
1: 的花。
0: 嗯，
1: 然后回去
0: 想象不到他没送我啊，不好意思啊。
1: 回去我也贴在了我们家冰箱上面。就出去旅游，大家都会买冰箱贴回来吧？
0: 对，因为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旅行的一个记忆嘛，对吧？
1: 而且现在旅行达人，我觉得对于冰箱贴有点痴迷的状况。
0: 哇，那是因为真的。
1: 你想象一下，以前我们说出去旅过游、干过嘛？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你去过很多地方，一定会跟当地的标志性建筑物去拍照合影
0: ，
1: 对吧？啊，就比如说，就是那种。傻傻的照片，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比如说一个海边上面写的什么青岛
0: 一日游
1: 啊，
0: 耶、yeah ，
1: 没有一日游，就青岛一块大石头，我会靠在那里拍张照片。
0: 对，
1: 很多爸爸们
0: 去北京去故宫，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就搁那儿，一定要在那儿。
1: 嗯，对。然后后来变成了什么？就出去旅游，就是旅游达人，他们炫耀的这个方法就变成了那个在行李箱上面贴坐过航班的那个。
0: 贴票
1: 那个条
0: 那个托运条，
1: 对，那个我可是见过， 我之前就是去很远的地方的时候，然后这大家排队拿自己行李箱嘛，不是他往出转吗？就有一箱子上边条是挂满的，
0: 哇！
1: 而且你看那个条它是新鲜的，
0: 嗯，
1: 就不是那种陈年老条。
0: 所以说人家那个就是什么，其实
1: 去过很多地方。
0: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一个财富的象征。
1: 哎，对，
0: 对我有米儿，我飞飞机啊，
1: 我去过
0: 全球各地的飞呢、啊。
1: 对对对，然后再后来这个炫耀的这个情况呢，就会变成了从外面去带回来一些本地的特产。
0: 是的，
1: 比如说敏敏给我带过熊猫。
0: 嗯
1: 啊，带过很便宜的熊猫，
0: 是啊
1: 啊，给了敏敏200块钱，敏敏给我买了一大兜子熊猫，
0: 就是你去了成都，你才发现，哇哦，熊猫
1: 遍地都是熊猫，
0: 那熊猫可比咱们这边便宜太多了。嗯、
1: 因为敏敏去成都看熊猫，其实我当时我的宝宝还没有见过熊猫，我说哇，我说那就带回来一个，让我们家宝贝稀罕稀罕，从成都大老远带回来的，而且我觉得当地这熊猫应该卖的很贵吧，我在网上看过，那官网就这么一点点的68的，稍微大一点88的、嗯，所以给了敏敏200的这个现金，我说你去过。我带熊猫回来，
0: 资金
1: 没有想到他给我邮回来的一大包。
0: 那邮回来的那个，当时那老板去打包的时候呀，老板打包的时候是拿那种大的
1: 垃圾袋、
0: 纸袋，
1: 对，
0: 然后呢给你往下摁着，然后再给你上头打着结，然后边还得使点劲。
1: 我没有想到。居然能带回来那么一大兜子熊猫。然后后来好像这两年我们都觉得这个玩偶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很标志性的一些东西啊，带回来有点太费劲了，是吧、毕竟这个飞机呢，行李呢，它也是限重量的。
0: 限重的 啊。
1: 然后有些东西它只能快递回来，好像就毫无新意了。所以冰箱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0: 火了，
1: 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0: 越来越火，而且是、啊、
1: 又便宜又好带，出门送朋友还能够非常的明显的看出来你是从哪个地方回来的。
0: 对，还有这个地域的一个特色。就举个例子啊，当时我记得很火的一阵子，像我们这个国博的那个凤冠冰箱贴，那款冰箱贴一年半卖了超300万件，
1: 哇、哦，
0: 一度都是大家没有买到货，在网上加价去买的那种
1: 300万件，
0: 哇哦，天哪啊、哦，
1: 嗯，
0: 包括还有河北博物院的那个长信宫灯的那个发光冰箱贴。然后包括在这个苏超的那个城市联名冰箱贴，这些全部都是兼具了文化，兼具了社交，兼具了情感价值的一个消费新品。
1: 所以呢，我们新一轮的调查又要来了啊！就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冰箱贴呀、文创雪糕呀，还有当地的一些这个食物特产呀，你带的最多的是什么？
0: 对，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1: 来跟我们聊一聊。
0: 我
1: 后来就是不太喜欢带食品特产了，因为它的保质期是有限的。你带回来之后，你得立马分享给你所有要分享的人。本来你这个旅程已经很辛苦了，到家之后你觉得最后一站终于可以躺下好好休息一下了。然后我之前在南京那边带过咸水鸭。然后在开封这边，然后也是带过这个什么烧鸡呀，还有他们那边的花生米特别好吃。你带回来之后你不算完，
0: 你
1: 挨着挨户去分，
0: 还得送啊
1: 啊、
0: 送完了之后呢，这才算结束，就有给自己平白无故增加了很多的一些
1: 工作、工作量 啊。然后呢，果果儿他说哇塞，良美又合作了，我们近期会非常频繁的合作。然后冰冰有人还说啊，说看你的表情真的是很使劲儿，
0: 对，
1: 因为不使劲的话害怕讲不明白，
0: 不使劲的话怕那个熊猫摁不进去啊，
1: 啊就对对。然后呢，我果果儿他说啊，说这个方便携带嘛，所以呢一定是这个频次最高的一件旅行最搭带回物品。
0: 而且呢冰箱贴咱就是说很多网友都形容到了，说始于颜值，合于价格，久于热爱。因为我们平常像是买一些食物，咱说实话当地的那个味道，你其实你真空带也好，它其实没有当地的一个风味，带回家之后发现好像没有那么好吃、
1: 啊、对对。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带食物的话，它这个味道大打折扣的同时，我们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呀、我直接去购买就可以了呀，反而好像少了一些这种特殊的环境和城市的一些纪念意义、而这个冰箱贴20-30一个，放冰箱上
1: 20-30，你就说贵了，你
0: 说贵了。
1: 大景点的是20-30一个、
0: 小的一些就是10块，
1: 对，
0: 5块8块的。
1: 对，我之前不是跟你讲我去过万岁山吗？为什么万岁山那么火啊？我在里面买冰箱贴，最贵的一个好像才20多块钱。
0: 哇哦，那是真
1: 的
0: 很便宜啊！
1: 12块钱那个还带转盘的，
0: 就是它做工非常的精良，
1: 对，
0: 然后呢价格还很合适，而且它能够永远提醒你，就你每次在开门的时候，
1: 我去过，
0: 或者是他送了我一个，我每次一开门的时候开这个冰箱门，哦，卓然当时去给我的，
1: 对，
0: 他这个记忆会永远不断的在被刷新，
1: 而且这个冰箱贴啊。 道，你知道现在有多火啊，我不是姥姥家在平遥嘛，所以每次回平遥我都会去上街逛一逛啊。所以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吧，我发现这个明清街上卖冰箱贴的地方很多，店里面它确实就是卖那个价格，什么20多啊30多啊40多啊，贵一点的也有60多的啊。然后在那个门洞下面有一家卖散货冰箱贴的，特别招人恨。你想吧，你就那一溜逛过来，不管你是买了还是没买，那个价格基本上你都知道，
2: 都基本上都透明了。
1: 10块钱3个，10块钱3个，平遥古城冰箱贴，10块钱3个。

0: 完那儿乌泱乌泱一群人在抢，你知道吗？
1: 不是，可能前面大家都说二十多，那三十多挺贵的，算了，不买了，一天十块钱三个买买，立刻买。
0: 对，然后我都会害怕，就是买二十三多、三十多那个冰箱贴的人。我要退了啊！我要过来买了十块钱仨的。
1: 对，就是有点，就是其他店主真的不打他们。
0: 我也在好奇这个问题啊，但是他就是这么招仇恨啊，拉仇恨。来吧，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啊。昨天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有一警察特别厉害，特别牛，仅凭一个侧脸，在约会的时候跟女朋友约会的时候抓住了我们的嫌疑犯。今天又来拉仇恨了，说真巧，躺在病床上，民警史大飞也能抓住参与抓捕在逃人员。
1: 哇哦，
0: 怎么回事呢？近日呢，在我们安徽的亳州啊，亳州很多人会念成亳州，你知道吗？
1: 对，
0: 亳州，
1: 亳州啊。
0: 对，安徽亳州的公安局交管支队，然后呢，有一个五大队的花戏楼中队中队长史大飞，因为心脏不适嘛，然后呢，就在亳州市的人民医院正在住院接受治疗，仅凭一个掠过的身影便一眼看出了在网上在逃的人员张某，并将其抓获归案了。
1: 就闪了那么一下，跟大家说咋回事呢？就四月二十九号上午十点的时候呢，这史大飞呢，他就靠在那个病床上休息，突然间走廊上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他的视线当中掠过，体貌特征与网上在逃人员张某是高度相似。这个时候内心警铃大作，没错，耶，就是他。然后立刻起身走出病房，满楼层去搜索这个张某的踪迹。很快他在某一个楼层发现了目标，这个时候赶紧打电话通知同事，然后呢自己就悄悄的
0: 尾随
1: 着，然后呢最终呢是会同迅速赶到的警力将毫无察觉的张某成功控制。
0: 经过调查啊，张某呢是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被警方呢网上追逃了。此前呢办案民警曾多次联系张某啊，劝导其主动投案，但是张某呢一直都在刻意回避啊。他万万没想到呢，自己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竟然被正在住院的史大飞一眼认出来了。即便是躺在病床上，他的职业本能呢也从未下线，一双火眼金睛，一份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让他在病痛当中依然是完成了这场特殊抓捕。
1: 没错啊，我们也致敬史大飞，祝愿我们这个史队啊能够早日康复早日归队啊。但确实咱就是说到这儿，咱不得不佩服啊，人家这火眼金睛，人家这眼力神，人家这眼力劲儿啊，确实扭啊。
0: 那你们没有那种感觉吗？就是见过一两次的人，如果说不是特别深入了解的话，你下次见面大概就会记不住吧。
1: 是的，你要是很久很久都没有见过他的话，你会发现他说，哎，我上次好像见过你，你内心疯狂搜索，这谁呀？
0: 是谁？我一般就是在提问当中会寻找信息。哎呀，就是哪回来着？哎，你跟那个谁谁谁啊？对，我认识一些的朋友，然后我会立马发私信给我这个朋友，你跟我说他这个人是谁。
1: 然后呢这个时候才发现，哦，仅仅就是是属于那种，就是你问完之后，你可能还是简单稍微可能或许 maybe 对上了一点号。
0: 对。
1: 也没有十分确定，
0: 对，而且我有时候就经常呢会就是不认识的跟认识的人他会混在一起，敏敏知道我这个人是一个很热情的人，碰到粉丝打招呼啥的我会先搭话
1: 先聊，
0: 搭到一半之后，然后对方说，哎，我是你的粉丝，我就会松一口气，哦，幸好不认识啊，幸好没见过，
1: 幸好没见过，不是说咱俩上次哪儿吃的，像是叫你下次吃饭，
0: 你一下就把我问住了，对吧？对吧？
1: 对啊、
0: 一下就把我给问住了。然后包括上次啊，我跟爱人啊，就是在我忙完之后穿着礼服，他骑电动带我回家的路上，然后应该是也是碰到一位粉丝吧，他骑的是电摩，我想电摩电动应该比电动速度要快吧，然后他就跟我齐平而齐，哎，卓然忙完了，我说，哎，对，刚忙完，哎，你们这也很辛苦啊，我说，对对对啊，因为最近有活动嘛，晚会会比较辛苦一些，然后。他就尾随了我很长时间，就跟我们并驾齐驱了很长时间，聊得我都没话聊了，他依旧在并驾齐驱，然后路上我们还专门拐了一个弯，没想到他也拐弯
1: 啊！那哎呀，
0: 最起码这个尴尬时刻持续了五到十分钟，然后当时我就灵机一现，我说，哎，老公，那个我想吃个西瓜，咱们买个西瓜吧，我老公才停了电动，我才跟他说，哎，拜拜，我下次再见哦。我老公说，你认识啊？我说我不认识，我说应该是粉丝吧。我老公说，看就怪你，你每次直播的时候总会跟大家说我性格特好，我特别热情，大家可以热情的跟我打招呼。我说那我只说过热情打招呼，没有说我们要一块回家呀。
1: 没有，就是打招呼只是嗨，
0: 对，
1: 拜拜，
0: 后面你就不用再尾随我了。
1: 对，打招呼不是，我跟你说，你今天晚上去哪儿的呢？明天干啥呢？
0: 对，
1: 哎，你们今天那啥我知道啊，
0: 因为我即便是一个主持人，咱这话也是有聊完的时候吧。
1: 没有话打招呼，但不尽量不要展开大量超大篇幅的话题啊！
0: 对对对，不需要聊起来啊，就打个招呼足矣啊！那我。

0: 上百块不等，然后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危险，大大的危险在里面啊，就是说有的这个商家就说了，说在户外骑行过程当中啊，把它插在这个电动车电瓶充电口上，只要发光就能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面，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能边走边充，但是实际效果呢它好像不是那样的啊。
1: 对啊，然后呢就是在一些相关的一些电动车的这个维修点儿，然后呢也有一些维修师傅啊，就他们就说，他们说这个增程器其实并没有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它这个效果真的是微乎其微。然后呢也有这个师傅就说这玩意儿要是能增加里程啊，那换电池的厂家早就不用干了，那人家还挣啥钱呢。
0: 对，然后呢还有人说啊，说这个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啊，极易呢会造成短路漏电，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导致车辆自燃，尤其是夏天本来就是自燃的这个高发期啊。
1: 对，
0: 所以要提醒大家啊，一些这个三无产品啊，一些这个网络宣传过于夸张的产品，那不能购买啊。
1: 是的啊，所以说啊，尤其像这种东西啊，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想的那种充电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就是说对个人的安全还能会造成一些威胁
0: 隐患。
1: 对，咱就是说这么一整的话，那钱还不如白不花呢，咱出去吃点小烧烤，喝点小啤啤，
0: 对，
1: 干点啥不行啊，对不对？然后呢关注呢
0: 没必要把这个生命放在增程上面、
1: 就是、对，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就是目前各位您知道的啊，我们电动自行车不管是新能源汽车，它是不允许车主去私自去加装这种所谓的增程器等等的改装的原有车辆的一个结构的，
0: 对，
1: 这都是不允许的。如果被发现了，我们交警叔叔会对你进行处罚的，
0: 罚款罚钱，
1: 对，轻的就是200到500，然后呢这个让你拆了这玩意儿，比较严重就直接把你车没收了，你直接倒赔2000到3000，图啥呀？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小楼楼他说啊，说主任你的烦恼是什么？是太红了吗？也没有吧，这事倒是没有对我造成烦恼那么的夸张，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吧，
1: 会有一
0: 点小尴
1: 尬，尴
0: 尬
1: 啊、
0: 对，
1: 对啊，
0: 有点小尴尬，就大家一个就是碰到我们之后，大声的打招呼，然后就不用展开聊了。啊，
1: 就是知道你看到我了，我也知道你喜欢我、啊、
0: 就是你要展开聊，
1: 谢谢，
0: 你知道有多尴尬，就是哎，主任们你好，哎，好好好，然后对面，然后这边，不太忙哈，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尬聊的阶段，
1: 就是两个人相视无言，
0: 对，
1: 呵呵呵，只会呵呵呵。
0: 然后最后的结尾就是 啊，那个就是一会儿再说，我先去忙了啊。
1: 啊，然后啊，拜拜，对吧？永远一句哈哈哈哈，那假笑啊，
0: 对对。
1: 突然间，假笑女孩上线了。
0: 哎，没错没错。来吧，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再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声音啊，也希望在每天下午的5点半的。准时在直播间可以看到各位呢，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您抖音搜索听见林芬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实时画面了。
1: 好的，非常的感谢我们好朋友的一个留言，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咯，
0: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首先为你开启今天的魅力达人。很多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都很容易皮肤过敏，这样呢，对于爱美丽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情。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雨飞就为大家带来一些防止脸上皮肤过敏的小妙招，希望可以让你轻松地度过皮肤过敏期。脸上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注意避开过敏源，包括香料、金属、化妆品、花粉等等，这样呢，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肌肤出现过敏的问题。如果是已经出现了过敏现象的朋友们，那么首先可以选用冷敷来缓解我们肌肤的不适。大家可以使用干净的冷毛巾敷于面部发红发烫的地方，或者是将芦荟胶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呢再涂抹一层冷藏过的芦荟胶在肌肤过敏并且感到不舒适的地方，这样呢都可以有效地减轻肌肤过敏的不适感。需要提醒的就是啊，脸部容易出现过敏问题，或者是已经出现了过敏问题的丽人们，在外出的时候还是应该做好防护的。大家可以通过佩戴帽子、口罩、遮阳伞，或者是涂抹一些防晒霜等多种方式，来减少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避免加重肌肤过敏的问题。其实脸上皮肤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减少化妆的次数，因为化妆品中一般呢也会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成分，而且化妆之后还要使用卸妆产品，这些都会增加脸部肌肤的刺激，加重或者诱发肌肤过敏现象的出现。所以啊，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千万不要想着通过化妆品来进行遮盖，这样呢只会加重肌肤不适的状况。另外，刺激性的护肤品也是引起脸上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如果是脸部出现了过敏现象，或者是在换季的时候容易过敏的丽人们，应该使用一些成分比较简单的纯天然的护肤品，尽量的避免使用功效性很强或者是添加了许多人工化学成分的护肤品，这样呢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和缓解脸上皮肤的过敏问题。

当然伴随着皮肤干燥脱皮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建议丽人们可以选择一些补水保湿的护肤产品，比如含有神经酰胺成分的护肤品，因为神经酰胺成分是组成肌肤屏障的必要元素，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面部肌肤保湿补水，还能够增强肌肤的屏障保护能力，有效地帮助丽人们预防和缓解肌肤过敏的问题。还有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应该避免过度拉扯面部的肌肤，因为过度的拉扯面部肌肤是有可能会加重面部肌肤炎症，从而加重面部肌肤过敏问题的。所以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在涂抹化妆品的时候啊，手法应该轻柔一点，以免加重皮肤过敏的问题。在这里呢，还需要提醒的就是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应该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包括不要用手去摸脸部和勤换床上用品，因为床上用品如果一段时间不清洗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这些都是诱发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所以容易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可以通过注意清洁卫生来预防和减轻过敏的问题。一年四季当中啊，春季是各种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这是因为春天的空气比较湿热，而且又多风，这个时候很多患者的皮肤就会出现一定的皮肤过敏的现象，甚至在出现了过敏现象之后还会经常的反复发作。那么为什么皮肤过敏老是反复发作呢？皮肤过敏的患者在吃的方面一定要多加注意，应该以饮食清淡为主，最好不要吃一些烧烤以及煎炸之类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导致患者的肌肤受到影响，使肌肤严重缺水，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有皮肤过敏现象的人最好不要喝酒，喝酒也会加重现象。另外，有皮肤过敏的患者在饮食上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尤其是一些烧烤之类的食物最好都不要吃了，这些食物可以对患者的肌肤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会导致患者的皮肤发干，严重缺水，这样呢就会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皮肤过敏的患者可以在日常饮食的时候加以注意，皮肤过敏的患者还可以经常食用金针菇，使用金针菇呢能够帮助患者排出重金属离子和代谢产生的毒素和废物，可以增强患者的机体活力，这是因为金针菇当中含有的蛋白是可以抑制哮喘、鼻炎等这些过敏性的疾病的，并且呢金针菇还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皮肤过敏的反复发作与患者没有做好皮肤管理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同时呢也与患者没有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有关系。皮肤过敏反复发作对人体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啊还会因此而降低患者的免疫力，从而导致患者的各种疾病的发作。在出现皮肤过敏反复发作的时候，患者应当在各个方面加强身体的抵抗力，减少反复发作的情况。好了，关于皮肤过敏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愿你告别过敏的烦恼，在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样子。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大家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我们一起来品读署名芥末学姐的一篇文章，放弃恋爱后真的少了很多麻烦。今天看见有个朋友发朋友圈，分手这一个月，没有人深夜给我发消息，没有人周末约我出去玩，没人带我打游戏，没人吃我的早餐，没人嘲笑我又胖了，过得真是早睡晚起，周末能在家里躺一整天，卸载王者荣耀，发现每天多出了好多时间可以睡觉，不用逼自己下厨房，不用逼自己去健身房，也没有人气我，没有人和我吵架，真是太爽了。感谢前任，解决了我好多麻烦。真的要是个开心果，我要是他前任，我一定拼命后悔。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分手？正在想呢，发现这个姑娘给自己评论了。别想后悔和我复合，我现在爽得很，真的不想再回到麻烦堆里了。好的，真的很酷。我说过一句话，现在还是觉得很有道理。女孩子最酷的时候，就是没有喜欢的人。人一旦喜欢上谁呀，那就完蛋了。我之前发过一条朋友圈，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你想装酷的时候，他就在你心里蹦迪。对呀，明明我听见谁和我讲那种不入流的段子，都会回他一个白眼的。明明我微信上回复人家的都不超过三个字啊。明明对那些莫名其妙来找我说话的人，我都会几句话把他们怼回去。明明我打扮打扮化好妆，走在街上都觉得自己是女杀手女总裁，总之就是酷到不行啊。你看呢，明明我是一个这么酷的姑娘，为什么见到你之后就变成了好像能搞砸所有事情的怂包呢？你今天看了我好几眼是什么意思？你给我发一个亲亲的表情。

是不是在暗示什么？你说话好暧昧呀，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我在一起？你喜欢我，我要去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你不喜欢我，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是我不够好吗？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了？那我还要坚持一下吗？还是直接放弃好呢？你有没有喜欢上我的可能呢？可能是多少？我要不要再努力一点，或者转变一下策略？难死了，你就像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一样难，我每天都在想你，都没有时间哭了。我对你的爱不招我喜欢，算了吧，我还是打算爱我自己。我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两年多没有谈过恋爱的一个女朋友。她并不是没有人追，也不是两年来过着修行般的生活谁也不喜欢，而是她总管着自己，不让自己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喜欢一个人实在是太烦了，我不喜欢那个磨磨唧唧、优柔寡断又没有脑子的自己。我对他的爱不招我喜欢，我还是喜欢那个很酷的自己，所以算了吧，在爱别人和爱自己之间，我还是选择爱自己。总有人知道我这个朋友两年多没谈恋爱之后，做出一个很惊讶的表情，你可抓紧吧，那么长时间不谈恋爱，人家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啊？女孩子嘛，还是软软甜甜的好，你活得那么酷，谁也不去爱，到最后也没有人会爱你啊。但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有的女孩喜欢黏在喜欢的人身边，喜欢因为不爱她的人每天掉眼泪，而有些女孩呢，就是喜欢酷到不行，喜欢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毕竟有些女孩就是会突然有一段时间双手插进口袋，谁也不爱，可能是爱累了吧，又或者是和我那个朋友一样，实在不喜欢为爱卑微自己。谈恋爱太累了，喜欢谁太累了，那就给自己放个假吧，自由自在的做一个酷女孩。酷一点多好啊，你不知道我有多享受酷女孩的生活，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不用考虑直男审美，涂自己喜欢的口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用迁就别人，逛自己喜欢的店，想逛多久就逛多久，也不用担心有人在等，不用耐着性子看自己不喜欢的电影，不用逼着自己吃不喜欢的东西，不用等人，不用生气，不用提前做计划，不用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还有无意义的社交。生活只围绕着自己，因为不用考虑和关心任何人，因为不用喜欢和爱任何人，所以也不会觉得被辜负、亏欠，或者感受到失望和难过。活着就是开心，自由自在，随性放肆，十分酷。谁也不爱的日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挺快乐的。而喜欢谁的时候呢，就全是些让人不开心的情绪。人一旦喜欢上谁啊，就完蛋了。我不想完蛋，我想酷。我不想承受可预期的担心和不安，还有不可预期的失望和伤害。我一个人也能生活得挺好，所以如果你的到来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那就不必来了，让我继续酷下去吧。也许有一天等我酷够了，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毫无保留地爱上谁。希望那个时候珍惜最好，那我们就做一对幸福的囚鸟。如果他不珍惜呢，也没关系，我就珍惜最好，那我们就做一对幸福的囚鸟。如果他不珍惜呢，也没关系，我就伤一下心，继续做一个酷女孩。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篇很酷的文章？作者用他的感受告诉女孩子们，应该始终保持自我，这样才不会在爱中迷失了自己。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会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2: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5: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10: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来聊一聊如何从容的开始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如今呢，社恐是不分线上线下，没有计划的碰面，突如其来的饭局，唐突的微信语音和视频通话，甚至长时间的文字聊天，都会导致他们紧张局促，非常的尴尬。逃不能逃，不知道咋开口，聊了又停不了，所以呢，准备了一些聊天的办法，说不定刚好能够解决你的燃眉之急。如果是和工作对象线下见面，可以从最近的八卦新闻培养对话氛围，比如说今天所看到的一些体育赛事的比赛，一起讨论一下，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方法。

如果是和初次见面的人单独聊天，那就从吃聊起，没人会拒绝美食。回家见父母，唠嗑一下最近遇到的开心事情，可以是工作上遇到的有趣段子，或者是看了一部挺不错的电影，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呢是和新同事聚餐，那就从住哪儿、离上班多远、平时哪里干饭的基础问题开聊。那如果说是一起排队等吃饭，聊一会儿点什么，就可以来缓解排队时的尴尬和不安了。那如果是新邻居来寒暄，那就从你是因为什么搬来慢慢开始聊。周末呢偶遇同事，也不要有压力，嗨，这么巧，就是话题开始也是话题结束。如果碰到了七大姑八大姨问一些感情问题，那先发制人让他介绍对象，瞬间他就哑口无言了。上班时和老板坐同一部电梯，躲不开就聊天气，总比只会低头玩手机的好。那家里电梯遇到邻居了，看到他最近染了一些新的发色，夸夸对方真好看，问问在哪儿染的，哎，这种方法呢非常适合邻居之间的一个聊天了。那如果和同事一起坐电梯，看他手上提着什么，就从什么开始聊。在去同学聚会的路上遇见老同学了，夸他穿搭好保养好，准没错。如果是集体聚会，先听大家在讨论什么，等有把握了再开始发表看法。团建呢是让人非常焦虑的一个事情，那么如果是跟同事一起团建，那就别聊工作了，可以聊一聊放假了要去哪里玩，要去哪里吃，要去哪里休闲娱乐，哎，这一下子氛围感就非常的轻松了。剪头发不知道和理发师聊啥，相信托尼老师他们呀是会找话题的。去做美甲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是和亲戚吃饭呢，不 cue 你，你就默默的吃就完了，适时的点头有参与感就行。记住啊，少玩手机。如果和同事一起出差的路上工作不急的话呢，就聊一聊目的地的好吃好玩的，对不对？那被邀请加入朋友的派对，那就从邀请人的身上聊起啊，什么你怎么认识的呀，啊，然后呢这个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很符合这个派对的气氛呀，等等等等。如果是和导师一起吃饭，可以问问他其他同学的近况。如果是电影开始前的等待时间，那就从电影和爆米花的种类里挑选一个话题，也顺便可以聊聊明星的八卦。那如果是和陌生人游戏组队专注游戏，哎，那就可以说一说，哎，这个英雄要出新皮肤了，这个皮肤特别的帅，就是有点贵买不起怎么办呢。每次和熟人的不期而遇，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聊天的话题。那如何和同事增进感情呢？很简单，一起吐槽工作，感情还不够深的话呢，就一起吐槽老板。不会说就玩游戏桌游麻将，哎，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集体运动了。如果你偶遇认识的人，这么巧你也去那儿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话题的方法。比今天天气怎么样更容易打开话题的就是，最近啊这儿太热了，这明明才四月份五月份，结果呢都35度了，这哪儿是成都应有的天气呀。当然也可以分享各种可薅的羊毛，迅速在新集体里找到话题。那如果是加班，那就聊一聊加班餐吃什么啊，吃什么可以没有负罪感啊，可以不长太多的肉。如果群聊突然安静了，发一些高效表情包就可以炸出一堆哈哈哈哈，如果不行的话就再发一个红包。那么添加了微信新的好友，从自我介绍开始，礼貌又自然。如果呢实在不想进行自我介绍，还可以从他的朋友圈里找话题，对方打游戏那就聊游戏，对方爱运动就聊运动，不了解的话题呢相关的影视剧也是 OK 的。实在不行，那你把他拉黑得了，反正又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不知道该怎么聊，何必要加着呢，对不对？饭后的聊天局可以是真心话大冒险，非常管用啊，手机常备各种小程序 APP， 让你们饭后之后还有很多的娱乐活动。如果和久不联系的老朋友聊天，忆当年是最好的，毕竟之后这么多年你们也没什么太多交集。当然如果你被迫相亲，自我介绍完就可以聊一聊职业趣事，一些槽点别人都喜欢听。那如果和长辈去旅行的话，攻略做足点，少说话，当好工具人就行了。那他们早起贪黑，一定要一天逛10几个20几个景点的，把你的腿脚的功夫练好点。那如果遇到前任了，礼貌点头微笑然后拜拜就行了，优雅是最重要的。拼对玩剧本杀，交流经验，寻求大腿很重要。和客户交流，把工作办完就可以撤了，但对接过程呢一定要亲切，善用表情包。和领导外出，不要只聊工作，可以聊聊爱好，

话题轻松，还显得自己是积极向上的。那突如其来的被要求积极加班，积极点去点外卖，是不是啊？去叫奶茶，这有利于缓解集体的工作压力。如果和陌生人组队运动，用装备和技巧自然的切入，让你们话匣子瞬间打开。如果吃饭点菜是无人发言该怎么办呢？你可以通过一句有人吃锅包肉吗，轻松打破尴尬。同学聚会如果吃的是火锅，那也不知道该说啥，那认真涮吧，必不尴尬。因为吃货永远是别人的槽点，你就当那个槽点就完事儿了。见男朋友的家长，专注聊男朋友就行。童年到成人，多的是话题。见对象的朋友也是同理。婚宴同桌的人都不太熟，从新人开始聊。你是新郎还是新娘的朋友啊？怎么认识的呀？如果和追星姐妹面基， idol 就是你们最好的谈资。如果实在都没什么可聊的，那就别聊了。这话题开不开始也就无所谓了，如何从容的聊天在你们这儿也不可能发生了。虽然现在发达的是即时通讯，但是呢，我们几乎随时随地都在社交，表面上呢是嘻哈打闹，但背地里呢有着激烈的心理活动。实际上呢，社交恐惧在临床上可以叫做社交焦虑障碍，属于恐怖症的亚型，也属于神经症的一种。注意，神经症不是精神疾病啊，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如果按标准来看，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只是社交疲惫，而非社交恐惧。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首歌都知道是什么歌曲了吧？愿你下一次感到社交疲惫的时候，也勇敢的能够说出那一句，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实在不行也有一个好办法，比如说有人敲门，你就在应门之前呢先穿上外套。假如是你不想见到的人，告诉他们你正要出门。假如很难得的是你想见的人，你就告诉他你刚到家。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如何优雅的结束聊天，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如何优雅的结束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发达的即时通讯让我们的社交呢是随时随地，但是聊天这个事情啊，如果聊得特别嗨了，那将无法结束。所以今天准备一些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能够优雅的结束聊天。如果你抵挡不了导购的热情，就直接告诉他自己要啥就行。如果微信聊天聊不下去了，可以使用大量的哈哈哈哈、真的吗等话术，瞬间让别人就没有聊天的兴趣了。如果你怕老朋友突然私聊借钱，降低回复频率，自然而然也就劝退对方了。还有就是不要戳穿吹牛的朋友，用哇厉害那就非常的不错。对方微信好，等会儿再聊呗。超过23点对方还是很嗨，那你就悄悄下线就行。第二天一句昨晚睡着了，马上兜回来。朋友闲聊轰炸一句再忙稍等，就能够结束话题。遇到老同学八卦自己的感情现状，哎呀也就那样。你换新女友了吗？反问回去，将计就计。同理呢，亲戚探问工资，反问他们家的孩子，自然把话题也就还给了他。你要学会善用回复好的、是的，也就不会产生新的话题了。同时一直传播负能量，又不好意思拒绝，等他一口气倾诉完再回复，没事的，我们都这样。如果亲戚催婚，用最平静的话术回应，生气会吵架，吵架就会有新的话题。如果你被问公司不想答，杜撰个天文数字，玩笑去稀释尴尬。当朋友聊起不感兴趣的明星，也可以直接告诉他自己不是很了解。如果结束职场社交聚餐，你可以来一句下次有机会咱们再聊。结束同事交流的标准话语就是我没什么问题了，先下班了。被陌生长辈逮住一顿说，可以以借我妈有事找我，远离修罗场。老同学表现出了强烈的优越感，那就还是你厉害我就不行，让他瞬间无语。合租室友饭后天南地北的聊，你就假装有工作马上回到房间。朋友不断重复无聊的八卦，可以善用嚯嗨服了。如果按不住他又不想用心回复，那就适时的问一些为

什么，对方的倾诉欲呢就会爆棚。面对对方的唠叨式的掏心，你可以用最近我涨了点工资为他们进行一个降压。亲朋又想让你交娃作业，爸妈就是你最好的借口。如果别人和你畅想未来，万能句式以后再说吧，应对一切。朋友对你疯狂的撒狗粮，机械重复闪瞎我了就够了。朋友向你吐槽对象，听他说你点头就行。如果遇到集体活动的狂热分子，只要大家都凑不上时间，那就没问题了。电话遇到一些什么电信诈骗之类的，那不用回，直接挂掉。出租车司机不停的搭话，你可以用糊弄他，然后继续的玩手机。面对别人的微信小作文轰炸，善用表情包结束话题。朋友疯狂安利我不感兴趣的领域，你可以试一下，是吗？我查查，查着查着人就消失了。出门戴口罩，安全之余还避免了90%以上的眼神交流。轻轻的想给你做媒，你可以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还在努力当中去结束他的做媒过程。面对别人对你滔滔不绝的评价，一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结束了。拒绝和观点不同的人争辩，就假装同意他。聊天直到饭点都没结束，那可以来一句我去吃饭了。订外卖时备注别打电话，放门口敲门就行，不开启话题。面对喜欢打电话的朋友，假装先不接，然后文字回复。拒绝长语音，从主动使用文字对话做起。善用手机的飞行模式，取消新消息通知等功能，减少即时通讯，降低秒回，减少对话。也拒绝健身教练的尬聊，一开始就说我运动时不习惯说话。双方呢同时发表情包，那这话题呢也就基本上结束了。不管对方问什么怪问题，你都可以用与你无关来进行一个打马虎眼儿啊，你可以打成与你无瓜，哎，非常的网络化。对方如果问在干嘛，你呢来一句呼吸，堵死问题的每条缝隙。但是呢这一条要慎用，如果关系还不错是吧，有可能你们就有劲了。其实大大方方的说去追剧啊看书啊，这些不会让别人觉得不开心。常备的各种不说了先不聊告辞的表情包，越可爱越管用。不方便聊的话题直接说不方便透露。不想答应约会又经不住对方的滔滔不绝，那就说在忙，过些天咱们再讨论。如果亲戚上门，主动包揽茶果的任务，将社交留给爸妈。有时候呢你再把耳机一戴，基本上呢你就都懂了，别人呢也跟你说话你就听不到。哎，这是不是一种好方法呢？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

0: 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44集。
5: 上回说到，汉奸袁金凯面对着老牌汉奸头子于冲汉的邀请，说是要回去和大家商议一下，再做决定。10月2日，袁金凯在辽宁省政府召集各厅处长开会，当时财政厅长张振禄、建设厅长鲁慕廷、警务处长黄显生等都在北京，只有教育厅长金玉福和沈阳县长出席。此外，商务会长、农务会长、教育会长和各法团代表们也都参加。袁金凯说，
6: 目前时局不定，群龙无首，人民无所适从，我们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你组意以秩序恢复正常，这个会立即解散，绝不拖延。大家以为如何？意以秩序恢复正常，这个会立即解散，绝不拖延。大家以为如何？
5: 到会的人面面相觑，莫无一言。还是沈阳县长很机灵，首先发言说，
7: 我看杰老袁金凯的意见很对，事到今日只好这样办。
5: 大家原无成见，便说杰老识多见广，老成练达，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于是沈阳县长又提议推举袁金凯为委员长，看朝喜为副委员长，于冲汉、赵新博为委员，大家都无异议通过。袁金凯提议张某为该委员会秘书长，大家无意见，辽宁省委政权就这样产生出来了。10月3日，袁金凯即以委委员长的名义把成立委政权的经过通令各市县，并发出布告。委政权成立后，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凡以下僚属都不满意，认为该委员会的声明既无东北脱离中国独立自治字样，却有等待张学良归来的说法，

这等于是为张学良看家而敷衍日本的表示。因此板垣征四郎等对于冲汉说，本庄司令官对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组织很不满意，认为不合乎日军的要求。于冲汉只得哀求日寇主子息怒，容许他日后徐图补救。同时日军力派满铁公司卫生科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医学博士金井张二为该委员会最高顾问，生八二郎为顾问，监督指挥该会遵照日军的意志办事。金井对于辽宁省政本来一窍不通，因又拉上当时机场铁路局医院院长、曾在满铁公司设立的南满医科大学读过书、与金井有师生关系的阮振铎为该会顾问，作为帮手。但是这个伪政权的政令几乎不能出沈阳城一步。袁金凯坐在辽宁省主席办公室里所委任的一些委县长，由于地方秩序没有恢复，也不能倒差。一群大小汉奸聚在会客厅里，除了胡说乱道一阵儿，便大排筵宴，美饭成席。金井、生八、阮振铎等除了作威作福、大吃大喝外，也无从施其伎俩。日寇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各大城市，树立了地方的伪政权，组织了伪军警。但是沈阳的伪地方维持委员会既不合于日军的要求，也无实际作用，除在满铁沿线上的六七个县外，对于其余全辽宁四十几县完全无力控制。加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在九月底后都已移到锦州，并调辽西一带东北军队四五万人据大凌河南岸抵抗日军前进，使日军不能渡河，日寇采取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手段，把豢养多年的流氓汉奸林印清拿出来，委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占据盘山县一带，召集胡斐、天下好、盖中华、老北风、张海天、向青山、碑廷秀等五万多人，由日寇供给枪械子弹，打起青天白日旗，以救国救民、保卫地方、实行自治为幌子。但不久即为东北军黄显生部所消灭，林印清被枪决。但是日寇心疏不甘，声称为林印清报仇，又想利用张学良的叔伯兄弟张学成。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把张学成找到沈阳旅馆，利诱他说，日本进军东北原无侵占东北领土之意，本想促进令兄张学良的觉悟，脱离蒋介石的牢笼，速归东北，实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以便共同保卫满蒙，防御赤化势力的侵入。不想令兄张学良执迷不悟，反有为仇，因此请你出来，共同协力剿灭东北残军，恢复东北秩序。我保障你做一个东北军政两方面的大首领，请你想想，大好机会不可错过。张学成是个利欲熏心、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的家伙，当即向本庄表示愿做犬马，本庄就委他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供给枪械子弹，在黑山一带招收胡匪四万多人，打起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旗帜，宣布独立自治，打击东北军。不料还不到20天光景，就被东北军打散，张学成也被枪决于黑山县。据当时南满铁路公司顾问、日本陆军中将高柳保太郎说，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发动918事变的善后方案有三个。一个是估计张学良失去了老家，即丧失了政治上的根据地，等于丧家之犬，他为恢复实力

0: 能改变排日的态度，自动的投降日本，承认和履行所谓二十一条，和日本合作，实行中日亲善，开发满蒙资源，共同防御共同的敌人，也就是苏联。另一个是，如果张学良不肯归来投降日本，日本就从现在东北的中国人物中选一个堪作东北代表的人物，支持他实行东北独立自治，组织一个实行中日亲善的政权。再一个是，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物，就把在天津的溥仪弄来做傀儡，组织伪政权，从历史关系来说也讲得下去。尤其大佐参谋土肥原贤二竭力赞成这个方案，高柳保太郎又说，无论哪个方案都必须把整个满蒙完全侵占后才能实现。现在辽吉两省大部分虽已侵占，黑龙江省还没拿下，辽西一带也有问题，必须军事政治两方面双管齐下，才能较快地达到侵略的目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东军因为现有的辽宁伪组织很无力，汉奸人物也不够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再三催促于冲汉成立新的伪组织，同时本庄繁又和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内田康哉联络，要他赶快选定大批青年人物以便应用。因此11月1日所谓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伪组织便突然出现。这个伪组织设在沈阳城内女子同泽中学，内部组织为部长由于冲汉担任，他的长子于敬远、沈阳税捐局长王家鼎、满铁公司文书科长钟西敏宪、日本律师中野虎义为顾问、辽宁省政府资议大连关东报总编辑王子恒为秘书、满铁公司庶务科长结城清太郎为总务科长、本西湖煤铁公司秘书王炳铎为调查科长、满铁公司参事利木良鹏为联络科长、于敬远兼任青年训练所长。担任参事的有屈炳善、张贤才、吕作新、张汉江等20多人，和满铁职员中参加日本青年联盟和雄风会组织的其他各方面的日本人200多人。这个伪组织的任务是宣传日寇侵占东北的大陆政策是除暴安良、合理合法的义举，监督指导各县行政调查研究东北人的思想情况，以便做出对策，并且还要导演民众自治和要求独立的一出戏。因此派出大批日寇和汉奸穿着中国旗袍马褂。当时东北人民爱国仇日情绪很高，日寇穿洋服怕遇害，因而都换上中国便服，避免招祸，进行所谓宣传宣抚工作也比较方便。12月下旬，他们叫嚷着要为林印清、张学成复仇，这些人随着关东军第八师团前往锦州、锦西一带各县大散宣传品，说什么日军仗义兴师，讨伐残暴，如有暗藏敌军、援助匪徒、破坏日本军事行动者，严加惩处，如有帮助日军密报敌人的行动者，给以重赏。东北军终以众寡不敌，于1932年1月上旬自动地向西退却，日寇军迫近山海关后即不再前进，整个辽宁省至此完全被日寇侵占。辽西八县政府改名为县公署， 派有日寇充县公署参事，并有汉奸翻译指导监督县政，进行所谓宣传抚慰以麻痹人民的自治工作，为进而建立伪国创造条件。辽宁省政府主席臧世义因为拒绝与日军合作，于9月22日被监禁后，虽然物质生活供应不缺，鸦片也得以大吸特吸，而身体不自由，精神太苦恼，感觉生命根本没有保障，因而决定叛国投敌，服从日寇的驱使。1932年1月中旬，本庄繁命令金田大卫把他接到沈阳旅馆内，本庄对他说，
2: 委屈你了，对不起，因为阁下在中国的地位很高，影响也很大，听说阁下谅解日本的立场，愿意与我们合作，太好了。
0: 臧说，
3: 过去我想到自己身负政府的委托，个人出处如不审慎考虑，唯恐见谅于国人，多日以来熟思的结果，感到中国中央政府和张学良副司令既都没有抗日的心理，区区如我更不应有违背中日提携的精神，愿尽绵薄，讲求两国亲善之道，以便对中日合作事业有所贡献，也无损于互爱自己国家的精神。
0: 本庄说，
2: 对了，那好极了，阁下疲乏了，请回去休息休息，我们再谈吧。
0: 1932年1月13日，臧世义由他家来到辽宁省政府，他看到省政府大门的左边挂着辽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牌子，右边挂着辽宁省政府的牌子，心舒不快。走进屋里，他看到日寇金井张二和汉奸阮振铎高踞在省主席办公室里，袁金凯占据了主席小会客室。臧世义由差役领到大客厅，愈发感觉到衙门依旧，警务全非。袁金凯等一群人都进来向臧道喜，由袁说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一切情形。臧听后意气沮丧，激动地说，
4: 我这次回来是本庄司令官让我照旧支持辽宁省政府的，现在这样我还像个什么主席？
0: 袁说，
2: 这只好请示本庄司令官取消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我们得以卸却重肩，倒是很愿意的。
0: 又说，即使能够这样做，恐也不能恢复辽宁省政府昔日的权威。一则，日本最高顾问好像太上皇一样，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发号施令，已成为省政府的中心。二则，现在又有个奉天地方北的伪政权的命令。关东军因为张学良、张作相、万福林都不能回来，现有的张景惠、臧世义、西洽又都不是能够代表统一东北的人物，而东北则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因此1932年1月中旬，本庄繁与沈阳旅馆特召于冲汉会谈。本庄繁说，
2: 现在辽吉两省秩序基本上已经恢复，马占山已经投降，黑龙江省的治安也没有多大问题，只是各省分立，政治无法推行，经济不易恢复，人心不好安定，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政权，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才能顺利进行，你看怎样？
0: 于冲汉早已明白本庄的意图，便说，
5: 阁下的意见很对，
0: 东北地方长此分立，不仅对中国人的生活无法改善，贵国援助中国开发满蒙的大计划也无法实现，必须成立一个新政权才能完成这个事。

0: 命。本庄繁说，
1: 是那样的，那么就请你研究一下新政权的名称、性质和内容，下次见面请你告诉我。再就是新政权出现以前，需要有一种民意的表示才合乎要求。我看你的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正好做这一运动的先导者，请你筹划一下详细办法，回头我告诉他们自治指导部的人办好了。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五一期间真的特别适合旅游，这市民朋友在享受美好自然风景的同时，那也因为啊周围的地形地貌、植被、健康等因素发生了一些意外，所以呢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的假期里面，各个消防对战的消防救援的战斗员挺忙的。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其中几个典型代表性的救援案例。咱们先说一个，这天呀就在放假前，消防救援站这就忽然接到了一个报警，说你们赶紧出警，有一名女子给掉到一个空井里了。咱们来听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王杰给我们说说那一天的事儿。
1: 当时是这样的，下午1点多左右吧，然后我们接到一个警情，说是有一个女性的一个绿化工人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一个木板，然后木板下面有这个有一个空井，就是底下是个就空的井，平时是搭了一个木板嘛，然后她也是也没注意，然后不小心踩到那木板，她这个身体比较重量比较大，掉下去了，路过的人给报的警，我们就带着两辆车10个人左右到现场去开展救援。然后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它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绿化带，里面就有一个草坪底下有一个就是那个空井嘛，那个井在我们单位附近有安乐路上的一个绿化带，绿化一个草坪里上面。
0: 赶到现场之后，王杰他们根据现场的形势，这就赶紧进行初步的勘查，确定救援方案。
1: 然后我们当时看了以后，然后我们观察了一下这个情况，

0: 它就是个井是差不多直径是60公分，高度3米左右。当时他那个人掉进去以后，他应该是有腰部有受伤情况，人也不能够进行大幅度的动作，他一动就是腰部会有剧烈的疼痛感。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就是把这个做好警戒，因为也防止就是外来人员进入，会影响我们一个救援。因为井下面怕有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吧，造成人一些昏迷啊、窒息啊，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往那个井底下放了一个气瓶，往里面就输送一些新鲜的空气，防止那个人员吸入一些有毒有害气体。然后我们就准备救援了，准备这个三脚架、绳索呀、安全吊带、一些救援的器材，准备救援。
1: 这口井直径60多厘米，要说起来啊，不算一个特别狭窄的井。所以呢，对于这一次的救援能够迅速的完成任务，王杰他们呢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他们认为现在呢，让受伤的大姐自己啊协助他们来上来不太可能，因为大姐啊疼得嗷嗷叫，身子动一动都说哎呀疼得钻心疼。于是呢，他们迅速决定放下去一位身材消瘦的战斗员，去把大姐托举出来。
0: 因为当时他这个因为受伤了嘛，然后他身体不能够进行大幅度的动作，我们没法指导他安全吊带的穿着，然后我们就只能就派一名就是我们的救援人员，下去就帮他穿戴安全吊带。
2: 对，然后给他穿安全吊带，我一人下去了，然后给他办那个安全吊带，还行还可以，然后给他穿安全吊带，那他穿上吊带了，他叫你的有点危险。
3: 王队长，这房间别站这么多人，别围这么多人，你看抢险的一个人控制一个角就行了。
2: 对，腿好，他的腰有点。
0: 我们就在就井上面架设这个救援三脚架，把我们的队员给送下去，在井下帮被困人员穿着安全吊带，然后我们再通过救援三脚架，通过这个绳索，先把这个被困人员救到这个地面上。成功救出以后，我们再把我们自己的队员再给拉上来。
1: 那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
1: 救上来了以后，这位绿化工的这个大姐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脸部啊什么身体的擦伤？
0: 当时她救上来以后，就从外部观察，她没有就受伤擦伤的痕迹，腰椎这边可能是有受伤情况。吊井的时候，他这个落地的时候摔到这个腰椎这个部位了。
1: 他比较幸运，在路边的井里，旁边有人，这要没人，这就糟了糕了。
0: 是是是，
1: 这是个什么井？
0: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废弃的井，不小心然后就掉进去了，然后造成这个事故。
1: 受伤的大姐被救出来了之后，这就迅速啊被旁边等候的120医疗救援人员送到了救护车上，送到了附近的相关的医院救治。还好看大姐现场的这个表现啊，在这个抬挪的这个过程当中，她没有表现出啊太大的这个痛苦。之后王杰他们就开始对现场进行相应的处置和善后。咱们来听她的介绍。
4: 那现在这个井怎么处置的？
0: 跟这个村委会街道呀，这个绿化这边部门也是协商沟通，就让他们就是采取这个警戒呀，或者是这个保护措施，防止就是人员在因为不小心啊再掉下去，防止发生类似的事故发生。他们后续应该也会填埋啊维护。
1: 您以前有没有出过这种人掉到一个非常狭窄的有限空间里？
0: 就一个工地，然后因为在一个建筑工人，然后不小心就是失足滑落掉入这个地基的坑里面，类似的救援方法，然后是个小坑，因为他当也是刚开始动工嘛，挖的不是很深，
1: 对，
0: 然后说差不多也是2米多，这个身体也没法动弹。
5: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所以有时候啊，咱们到郊区，到一些绿化比较好的地方，您真得小心呢。有些绿化比较好的地方，它呢有时候有浮草啊、植被，但是可能下面会有一些枯井、深洞等等。有的呢是人挖的，比如说，挖了以后呢，埋个小猫小狗啊，埋个什么东西啊。有的呢可能就是小动物掏的洞，有的可能呢就是在很久以前施工留下的洞，因为时间长了覆盖了，人很少去，所以也就把这事儿忘了。可是它即便是一个小洞，您想想，人要一脚踩上去，那脚一崴那也受不了啊。所以呢，户外玩的时候，当然这种事儿防不胜防啊，但是呢一旦发生了之后，就得赶紧紧急的报警。大家呢到户外游玩啊，尽量不要一个人去，免得有点什么事儿啊，到时候连个招呼您的人都没有。您看这个大姐，要说起来呢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在她

0: 跌入井里的那一瞬间，竟然被周围的路人给看到了，也听到了他的呼喊声。您想，那是个3米的井啊，如果周围没有人，那您想想，这如果旁边路过的都是车，谁能听到大姐呼救啊？所以大姐这一次这个事儿啊，是有惊无险。另外，就像刚才王杰说的，一旦掉到这一类水井、枯井啊这种洞里面，那么就得了解一些相关的自救的知识。如果只是受了一些轻伤，冷静思考，确定时间，一定要在趁天黑之前采取有效的行动，借助一些光线呀，看到井底的一些直径啊，这个范围内呢有没有一些可以攀爬的手肘或者是脚步可以呢上下支撑向上移动的这种可能，做一个评估。如果呢井壁也比较宽，哎，不好攀爬，或者井壁太小太紧，里面太狭窄，或者呢井又特别深，那这个时候啊就得想着保存体力，把井里的一些东西呢往外扔，哎，做一些呼叫，尽可能的扒住井壁的一些材料填入井底，有的好填，有的不好填哈。总体来说呢，在这个时候啊别心急，保存体力是最重要的。那咱们接着去看看在五一期间还有人遇到了哪些事儿。刚才说的这个大姐在路边儿，虽然呢过往的行人比较少，但还好她跌落的时候呢正好被周围的路人发现了，所以到有人的地方这个很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野景点咱们不能去的原因，野景点啊它经常没人呐、绿植呢覆盖也比较的稠密啊，发现啊听到啊都不太容易，不像正规景点。那您看，就在5月1号的晚上8:11左右，那就接了一个人跑到野景点的报警电话。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给咱们说说那天的事儿。
1: 5月1号晚上8:00左右，我们接到支队的调派通知，说那个我们银瓦湾村附近有一名人员，因为在山上说天黑下不来了，需要我们过去救援。人员的位置其实离我们不是很远，但是他所在的地方因为去年那个洪水的原因，山体有部分是滑坡坍塌，路已经断了，我们要重新找路上去。
2: 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有一名人员他爬山在山上，然后因为天黑了，他好像被困在一处悬崖附近了。我们断崖到现场看了，那个断崖顶部到下面应该有10几米的高度，下不来了，然后天黑也看不见路，所以就选择了报警。
2: 当时这个地方在哪？
1: 5公区那个西南方2公里的地方，大概。他那边因为那个洪水啊，现在是塌了一部分山体，然后中间有一条很明显的，那就是新冲刷出来的那种类似河床的东西，里面碎石特别多，被冲毁的树木在那个河谷里边特别多。
2: 这个地方不是个景点吧？
1: 不是景点，这个爬山爱好者吧，自己选择的路，他应该是不了解这个情况，然后自己想着过来爬爬山嘛，应该是。
2: 那当时呢，接到电话的时候是晚上几点？
1: 我们接到那个调派的话是晚上的8:00左右、哦、我们出发的时间是8:11。
2: 那大概呢救援队伍什么时候到山脚下的？
1: 我们是在8:51到的那。
2: 那到了山脚下抬头看这个山，能看出来这个山的大概情况吗？
1: 没有，那会天特别黑，什么都看不见。
2: 那还有什么人呢？
1: 还有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医疗队的救助人员，然后我们还联系镇政府的人员。没看。然后我们经过短暂的沟通和协调，我们制定了一个救援方案，然后找了一条比较好走的路线，然后在当地向导的引领下，我们就进山营救了。
2: 怎么营救的？选了一个什么路？
1: 向导说我们是从山梁过去的，向导说那条路比较近，一直走过去，一直大概走了有30分钟，我们再通过报警这边报警人联系，开微信位置共享的方法，确定了一下他大体方位，然后我们用灯光照射，报警人回应说他能看见灯光，然后我们就基本上大致确定了他们就在我们那个山梁的下面那个断崖那个河床的地方。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因为他那是没有路的，向导也说了，重新按这个路走的话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决定就从这个山梁上面下去，就是自行开路。
3: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我跟你说
4: 还行，
5: 这
4: 个
5: 打走，你先走，
6: 这边好走，这边有送人装，那边那个好走，你让他拍点照片，拍点照片，拍照片。
1: 然后因为当时你看他那座山是经过那个洪水的冲刷，反正松土还有那个碎石的结构，下山的过程吧应该也是比较艰难，下来的时候有很多那种枯枝，不小心你抓的话，因为那个树已经久了，你一抓它基本上都断了，没有什么着力的地方。然后我们救援应该是花了20分钟，然后就从那个山梁上面下到了河床的地方，中间隔了10几分钟就跟被困人员通一次电话，也为了稳一稳他的情绪。到了河床行走了不到10分钟就找到了这名被困人员，他说他当时天也黑了嘛，也看不见，所以就选一条比较平坦的路走过来的。
2: 哎，我听您这么介绍，怎么他是

0: 一个人出来的。
1: 对对对，他就一个人。
0: 哎、这太危险了，这个哈、啊。看到了后，这个人多大岁数，状态怎么样？
1: 状态的话，他没有受伤。然后我们到现场，经过他询问，精神状态也没问题，然后也没有出现什么缺水或中暑还是什么失温的情况。我们那个是晚上的20:29找到了那名卫生人员、然后我们也是经过短暂的休整，然后就准备开始往山下。
0: 那回来的这个路好走吗？
1: 也不是很好走，他那边经过那个向导的引领嘛，我们走那个山路下来的时候，有一处也被冲断了，然后我们也是重新开自己开辟的道路，看了那个断崖，因为10几米的高度，当时我们心想，因为两边被冲刷了，取捷径的话，从这下去是比较快的。当时我们想的是，因为我们也带了那个专业的绳索救援装备往山上走，下来的时候，我们想通过绳索下降的方式，我们那个被困人员降下去。因为队伍里边，我们那个向导是一位70多岁的村书记，所以说考虑到那个向导的年龄，我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决定。最后我们也是选择了就是重新开辟道路，顺着丹梁那边走下去，稍微远了一点点。
0: 那最后什么时候到那个山底下安全的地方的？
1: 我们是在那个5月2号0:18被困人员已经送到了山下，村里边、镇里边还有那个民警已经在那等着我们了。
0: 所以野山啊不能去，单人不进山。您看看这私自爬野山遇到了危险，幸亏有电话。那到了晚上不停地找信号，手机的电量也耗损得特别的快。去年夏天有一个景点，那一男一女两名游客，那就是看风景，就自己径自走到了野山，也是被困到了一处陡坡，半米之外那就是20多米深的悬崖呀。两个人一看不行了，往前走肯定是不可能，往后退也不敢啊。就这样啊，就在这个孤立无助的情况下，紧贴这个悬崖待了3个多小时。那是因为蓝天救援队的35名队员冒着37、8度的这个高温，3个小时之后把他们救下来了。当时呢，看到这么陡峭的悬崖，这经验丰富的蓝天队员，他们是山岳救助队员啊，都纳闷说，哎呦，这么陡峭，我们这看到了腿肚子都打转啊，都发软，他们怎么就上去的呢？特别是那有的景区下雨，山土松滑，手握灌木，你想借力那都不可能，那灌木都会被你连根拔起，那是暗藏危险呀，不小心的话连人带石头带灌木一块那就滑下去了。一滑下去谁给您报警？救援人员到哪儿去找您？到沟里，他也得能判断出来您在沟里啊。另外到了沟里那就不好找了，所以大伙儿千万啊，在出去玩的时候别进野景区。咱们说啊，这立夏了之后，这雨也多，风也多，还有一些地方呢，这之前发生过一些坍塌呀等的地质灾害，所以野山不让你去，它就是因为它没有正规景区的这种保养和安全提示。所以大伙儿啊，看到相关的提示牌，别想着我还就要试试，千万别啊，别折腾，一旦跑偏了，危机四伏，咱们的这生命安全啊，经不起折腾。很多老年人呢，这喜欢户外运动啊，其实我啊是特别支持老年人户外运动。老年人户外运动，特别是跟儿孙跟朋友一块去啊，特别有利于身心健康，和大自然接触接触啊，减轻了一些老年人啊一些抑郁啊焦虑啊一些压力感啊。老年人呢享受一些新鲜空气，感受一些美丽的自然景观。但是老年人毕竟是老年人啊，您在选景点、选这个线路、选这个旅游强度的时候还得注意呢。那您看，就在五一期间，这一上午救援支队这就接到了一个报警，怎么回事？哦，老年人旅游的时候遇事儿了。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给咱们说说那天的事儿。
2: 当时是5月1号11点左右，接到这个某景区报警需求，称是一名七旬老人在景区游玩时出现身体不适，无法自行行走，希望得到消防站救援人员的帮助。接警后，支队正在该景区前置备勤，消防突发警情啊、突发事件啊，咱们需要去处置的。他这就属于这个景区嘛，人员流动比较大啊。
0: 这是什么景区？
2: 石化洞。
0: 那当时报警说老人怎么了，在哪儿呢？
2: 他当时就是描述的是在洞里边一个老人，就是出现那个身体不适，然后无法自行行走。接警之后，咱们就是去了5名消防战士，然后携带功能担架和这个前海救援器材，咱们就赶赴现场了。
0: 那怎么找到了？人在哪儿？
2: 11:20大概到场的，然后现场就是一位70左右的老人，女性，长距离行走，身体疲劳出现不适，在家人的陪同下，老人情绪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还是无法行走。
0: 那当时呢，老人是被困在哪个地方，哪一段了？
2: 洞里边500米左右吧，他是出洞的距离洞口500米左右的地方吧。我们从那个出口进去的，景区的人员协调了一下，然后我们说进去救援去嘛。
0: 那你们进去了后 后老人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区环境里。

0: 他当时是在一个那个桥，工作人员也在那儿，他家属也在那儿，他就给转移到一个就是比较宽一点的地方，楼道那种就是带扶手的那种，靠着那个角上了，在那儿休息了。就是当时也跟他沟通了，他就是说走不了，身体不舒服，就是问他有没有什么病史，他都说没有，就像他说坐车了就是晕，然后别的也没有什么症状。
1: 你们怎么把老人抬出来呢？或者扶出来？
0: 先跟老人沟通，安抚他的情绪，就是拿着这个我们那个多功能救援担架，把老人抬到担架上，跟他沟通，安抚他。就是我们一直用那个多功能担架一直给他抬出来的。
1: 救助老人的时候游客多吗？
0: 挺多的，后来统计好像是5000多人吧，就是一天那个客流量，跟那个景区人也协调了，我们也是警戒了一下，就是怕他那个里边自来那个空气就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就把那个人给疏散了一下，就是正常的走路让他们就在前面走，就不要观看了，然后给他空出来一个范围，空气还能好一点。
1: 这位老奶奶呀，她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大概距离地面有多深？
0: 因为她那楼梯你要下去得有个几十米吧，有一定的坡度，然后他就一直下身延伸的那种嘛，大概得有个3到50米吧。
1: 那后来出来了以后呢，老人家这个状态怎么样？
0: 出了洞以后，他这个状态就是见了上面的空气以后，立马就是感觉身体舒服多了。家那个家属拨打了120啊，然后我们给他抬出来以后，就是给他放到那个阴凉处通风的地方，让他在那缓解一下。我们就帮着那120给他抬上那个120的车了，然后就结束了。
2: 所以带老人出去玩真得注意。我看到现在有些家庭，哎，带老人出去的时候带一个折叠轮椅，我觉得这挺好的，可以大大降低老年人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的体力成本。遇到平整的道路，哎，就让老人坐着啊，推一推，让老人呢休息休息。另外您看这石花洞，我是去过好几次，我特别喜欢那里面啊，特别夏天在里面可凉快了。可是呢即便走那么一趟，我自己都觉得哎呦，这一天这步数是够了哈，而且呢竟是台阶啊，上上下下的，那出来之后都得饱餐一顿，补充一下体力，何况是老年人。所以呢像这种溶洞啊，特别是大型溶洞，建议呢老年人您和家庭成员安排自己的线路的时候，就得评估一下这种体力啊，哎，这种设施啊，环境啊等等，哎，坡道啊，防滑呀，扶手啊等等，有没有尽量啊。我的经验是带老人呢去自己去过的，也就是呢踩过点儿的，哎，大概呢知道这遛完了以后大概多长时间，哪儿可以休息，哪儿可以吃饭，尽量啊别让老人跟您一块儿去探路，这样上啊即便有什么事儿，咱们也心里是有谱，心里是踏实的。咱们接着说，有的老人呢去的是正规景点，但是老年人就是老年人啊，和年轻人不一样，平时觉得好像事儿不大，哎，您试试稍微啊这体力消耗大了一点，那就很不舒服。不到消防救援支队不知道，一些意外多，应急安全事件多，有的呢是因为植被啊，山势地形，有的呢是因为健康的因素，有的呢那也有人为的因素啊，进了野景区啊，而且还是一个人。所以呢咱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些原则性的问题，那就是不进野景区，不要一个人，不能啊什么准备都没有。既然咱们喜欢户外运动，相关的应急安全的设备啊就给自己备置一点，特别是老年人选择一些呢安全有保障的景区，哎，公园啊，步道啊，健身器材区呀，选那些呢有扶手啊，坡道啊，防滑地面呀，这些地方去，方便老年人在户外活动场所参与户外活动，改善心理状况，增强身体健康。以至于呢我在采访这几位消防救援站的站长和指导员以及呢班长的时候，他们都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约其他时间，因为他们说啊，说姐姐对不起，我这又来警了，我得赶紧出警去啊，救人去。所以咱们在出门的时候啊，慎重一些，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咱们不去触碰，多做一些准备，咱们呀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回家。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死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部关于神话的著作，名字叫做《1200年希腊罗马神话》。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书友主持人常立。
3: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常立。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本书啊，它是美国著名古典文学作家汉密尔顿的经典作品的一个全译本。那这本书呢，也被认为是希腊罗马神话的一个最佳入门书，可以说是关于神话类的著作啊，都是以这本书为标尺的，是欧美知名大学和高中的指定阅读书目，应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读者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就如果从结构上来看啊，它一共有7个章，然后23个节。那这23个节分别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大的结构来聊的？它分为有这个有讲神的啊，有讲英雄的，还有讲这个著名家族传奇的。它是以主题式的这种形式来讲故事，而且说到故事，就这本书也是它的特点啊，以故事的形式把这些跟神话有关的内容是娓娓道来。那这本书呢，就是我在前期阅读的时候，我发现它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啊，就是它是彩色印刷的，而且这个画它印得非常的清晰。而且它这个像这种讲神话有关的书啊，为什么说有图文特别难得呢？它其实还涉及到很多古典艺术绘画中的一些著名的画作。
2: 对
3: 啊，这个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说你像这些画作，它很多还都是像巴黎卢浮宫啊、英国国家美术馆啊、包括美国的费城艺术博物馆啊里面这种
2: 名画，
3: 对，名画有80多幅呢。所以说咱们应该是一边看书一边还能看画哈，欣赏艺术。那这本书呢，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为什么说这个推荐应该说也是不得了的？首先第一个啊，就红酒，红酒，你知道这个他的推荐人啊其中之一是谁吗？
2: 嗯，卡尔马克思。
3: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惊了一下，我说天哪，这是多少年前的书，但你说卡尔马克思给的推荐，这就不得了了。
2: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啊。
3: 对啊，那除此之外，你像还有华尔街日报啊、纽约时报啊、这个纽约客啊、星期六晚报，这些书都推荐了这本书。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本书呢，那就是一本书读懂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美妙世界啊，也可以说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一个经典的故事集吧。
2: 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吧。作者叫做伊迪

0: 斯·汉密尔顿啊，他是1867年出生啊，逝世的时候是1963年。
1: 嗯，
0: 他是出生于德国的，生长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家、作家，他也是教育家。他这个毕生啊，都致力于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和写作。
1: 嗯，
0: 拉丁文他也懂。希腊文他也能看，
1: 哎，
0: 啊，
1: 所以不然这本书该怎么写了？对，
0: 所以就是博闻强志啊。他的知名畅销著作，比方说像《希腊精神》《罗马精神》《真理的见证》《希腊文学伟大时代》啊，等等等等吧。
1: 嗯，
0: 曾获得多个奖项，比方说美国学院文艺奖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各国的奖章。1957年的时候，90岁高龄的他被希腊国王授予雅典的荣誉市民，为什么呢？就是要肯定他在希腊神话和古典文学方面所做出的这个杰出贡献，啊，他就成了这个雅典荣誉市民了，啊，
1: 嗯，
0: 这个出版社呢是金城出版社，啊，也曾都来过咱们节目啊，包括总编辑啊什么的，然后。这是本新书，
1: 对，是本新书，
0: 就是他，嗯，我们手中的是本新书啊，
1: 对，
0: 早就写成了，
1: 对，
0: 金城出版社啊，我觉得大家对他也比较熟悉了啊，
1: 嗯，
0: 也是全国唯一的保密专业出版社，
1: 嗯，
0: 译者呢是吴婷婷啊，
1: 嗯，
0: 本来我们要采访一下吴老师啊，吴老师比较羞涩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委托我们俩来讲，
1: 对，我们委托我们讲讲故事，因为今天也是以故事为主嘛，
0: 谈起有材料记载的希腊。
1: 嗯，
0: 还有罗马啊，这些神话相关内容，前前后后跨越了差不多1200多年。
1: 哎，对
0: 啊，如果要广泛取材，写作风格应该是完全不一样
1: 。对，1200年呢？
0: 那肯定，
1: 嗯，
0: 就是1200年前，就是咱们的唐朝嘛。
1: 啊，对，差不多唐朝，啊，
0: 中唐。
1: 嗯
0: 啊，那时候应该是唐德宗吧？
1: 对，李阔，对，
0: 李阔
1: 对
0: 啊，他的执政时期。白居易写的作品，那肯定跟现在咱们当代作家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作者要整合1200年的神话作品，这是怎么操作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操作难度比较大啊。就像刚刚红酒所介绍的，这作者啊，他整合了跨度是1200年的作品，而1200年对于咱们今天来说就是唐朝的事儿了。那唐朝人写，那白居易写，是吧？犹抱琵琶半遮面，和咱们肯定完全不一样。
0: 是啊，
1: 对。所以，那具体作者是用怎样的笔法来写的呢？那我们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啊。作者其实在序章当中就说了这个问题啊，他说如果我们要把1200年的这个文学作品整合在一起，那作者举了个例子，就是要么就拿灰姑娘的笔法来写李尔王啊，
0: 嗯，
1: 要么就以李尔王的层次结构来写灰姑娘啊，都不太可能哈，
0: 嗯，
1: 所以说呢，作者就说那要不就这样，我以自己的写作风格来讲这些经典的故事，但是啊，作者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天马行空的写啊，还是要尊重原有的，这个原作者的一些。写作的风格，你看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首先是赫西俄德啊，赫西俄德他是就这本书里面其实主要而言就是有两位作家是他的一个所引述的内容，我给大家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你想神话嘛，
0: 对，
1: 所以都是1200就是古希腊古罗马当时的诗人和作家所记载下来的神话故事，
0: 嗯，
1: 然后咱们今天作家这个伊迪斯汉密尔顿，他把1200那个时候古希腊古罗马的民谣啊神话呀这个整合一下，然后以自己的风格来出版。那当时我们说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那些作家是谁呢？就是公元前的呀，恨不得有啊，像有赫西俄德呀，包括还有奥维德啊，是这一类的。然后呢，就我们重点为大家介绍一下像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这个作家的写作风格。首先第一个是赫西俄德，那赫西俄德的文风呢，就是其实是比较偏天然去雕饰的吧，比较偏自然，而且有时候呢会有一些这个孩子气哈，就是，但是他写的这个笔法呀，就是作者评价是比较充满诚挚的啊，
0: 嗯。
1: 然后呢，与之相比，奥维德这就是古罗马时期的作家了，他写这些神话故事就显得有点浮夸啊，怀疑主义比较多吧，啊，所以这是主要作者所引述的两位作家的一个神话作品。作者说呢，他希望啊，不了解古典文学的读者，就他指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啊，不了解这些的读者读完之后呢，能够对他们有些了解，并且是对这些故事的作家，对赫西俄德、对奥维德他们是有所了解的。

0: 我们今天节目呢也会跟大家讲一些其中的人物啊，包括神，然后以及他们的一些故事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因为刚才常理也谈到了哈，作者的归纳来自于两位古典作家，分别是赫希俄德还有奥维德。就是这估计有一些朋友对他们还不太了解吧，要不然你先介绍一下吧。
1: 对，说不认识他俩哈。那赫希俄德是这个啊，他是谁呢？他是古希腊的一个诗人。那、他生活在前八世纪。我们盘一盘啊，前八世纪就是，他所处的这个时间应该处于咱们的西周时期，因为你想西周是前1046到前771年嘛，所以说，应该说大部分人啊，就是后世的记载对于他的生活细节，对于赫希俄德的生活细节是了解的比较少的，大多数还是源于他的这个文学作品，尤其是诗。你像赫希俄德有一首诗叫《工作与时日》啊，在这首诗中呢，他说了他和他的兄弟啊，为了遗传打官司，结果他输了，那之后呢，就过着安定的小康生活，一生之中啊，也没有出过几次远门，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像这个打官司的事儿啊，就成了他在长诗中对道德描述的一个隐喻。这就是赫希俄德，基本上不太出远门，就在自己的小城里依山傍水房树间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他的全名啊叫普布留斯奥维蒂乌斯纳索，但我们一般会把他称为叫奥维德啊，是古罗马人。那古罗这位奥维德啊，奥维德他所生活的这个时间阶段是公元前43年到公元18年，我们还是给他代换一下啊，相当于我们的西汉时期。因为西汉呢是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后8年嘛，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位生活在西汉对应时期的一个西方的诗人哈。那他是什么呢？他是奥古斯都时期第三位重要的诗人。然后呢，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骑士家庭，早期的作品啊，内容啊，风格啊，都比较轻巧，反映了罗马奴隶主他的贵族和这个富有阶层奢靡生活的一个现实哈。其实说到可能有一个名词，可能大家有疑问了，什么是奥古斯都时期？奥古斯都时期是罗马，古罗马，因为古罗马我们后面会为大家介绍啊，就是他是帝制时期的，这么说吧，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核心的时期，就是帝国，他们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重要时期，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对应的是，比如说唐宋时期的一个重要诗人，可以这么来理解哈。这个就是我们要介绍的两位主要的作家。当然，这本书当中呢，并不是只有他俩，还有埃斯库罗斯啊、阿里斯托芬呐、阿普列乌奇啊、卢奇啊等等等等，反正我再往下念，大家也不太熟悉他们的名字啊。
0: 对，因为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太久远了哈。而且是外国作者，对吧？你就像你要对一个外国人说李白、杜甫、高适，是吧？李白可能还知道，
1: 对，
0: 再往后说基本上就不太了解了。先为大家，常理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这样大家一会儿在听我们俩讲故事的时候也更容易带入。
1: 对，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相关了解的一些历史背景知识可以打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我们互相来互动一下。那先说古希腊时期吧。应该说古希腊文明它真正辉煌的一个时期啊，就是叫古典希腊时期。我们还是以一个时间点、一个时间段为切入点啊，大概就是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这么一段时间，应该是古希腊应该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当然它的完整时间并不止如此啊，它可能公元前800年就有了嘛。但是我们说它在文化上的贡献是这300年。那这300年希腊半岛应该是城邦林立的，应该是当时我记得最大的城邦像雅典哈，它的最鼎盛的时候也就红酒猜猜多少人。
0: 15万
1: 对，15万公民啊，你想一个城邦最大最规模最宏大的时候只有15万公民。所以说呢，在地理上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啊，像古希腊它其实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它是一个应该是叫地区的一个
0: 地区，
1: 对，属于现在咱们的一种地区。那古希腊呢，我们地区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哈，就是在现在的欧洲东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你像希腊半岛、爱琴海啊上面的这些岛屿都是。但是当时还包括你像土耳其的西南沿岸、意大利的东部啊、西西里岛的东部啊，其实也在那个广义的范围之内。那我们从时间上来分析哈， 这个时期呢，古希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实如果要说从学术的严格角度，那不止啊，五六个都可以分出来，但我们便于理解就三个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早期开端啊，记载比较少，然后是希波战争时期。希波战争时期就是我们看的电影斯巴达什么、对勇士对吧，
0: 勇士、啊、
1: 对就是那个那会儿。完了以后是衰亡分裂时期，然后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伯罗奔尼撒同盟啊，提洛同盟对吧，就是那会儿的事，就是斯巴达和雅典开战嘛。完了以后呢叫希腊化时代啊，希腊化时代呢其实是指的公元前四世纪的下半叶。如果要提到这个时代最著名的人物呢，肯定是这个亚历山大了对吧，亚历山大大帝他是马其顿的国王嘛，然后他相当于征服了基本上希腊再往东打到亚洲去了嘛，
0: 对
1: 啊，所以理论上虽然他的时间跨度大概有600多年哈，但真正比较有兴盛的时间应该是就300年左右。为什么说这300年是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呢？因为它可以说是赋予了西方文明的一个基因啊，它包括三个大的基因吧，分别是人文、理性还有民主。这三个点我觉得把它综合起来可以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哈，便于大家来了解他们的文学啊，这个包括神话作品。首先第一个叫高度的世俗主义，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怎么来理解呢？就是你像在咱们的古代啊，包括像埃及哈、西亚的古代，他们都是由宗教来主导的。就是神说了什么就是什么，你像咱们是天子嘛，天的儿子，你像皇上他其实是代表天的儿子，然后他是代表天来说法，是天来说话的。你像古希腊是吧，古希腊他那个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嘛，所以说在
0: 古埃及
1: 对对，在古埃及人的这观念里啊，说法老他不是，他是神不是人啊，对，所以金字塔它是一个神庙啊，是神对人的统治。那你像咱们当时我记得商朝的时候，你看那甲骨文是吧，甲骨文是用来干嘛，是用来占卜
0: 的内容。
1: 对，就问老天爷说今天下不下雨啊，你看现在下着雨呢是吧，
0: 祈求啊，
1: 对，祈雨就是这么来问的。所以说当时你像至少在早期啊，像商朝也好，像这个古埃及也好，大家都是比较迷信的，都是客观唯心主义啊，什么事儿都是神灵所支配的。哎，但是呢与之不同的是，对于古希腊来说啊，他们也有神呀，也有神话，但是他们的神不是支配者。他们的神跟普通的人一样啊，大家都有衣食住行啊，都反正也有各式各样的缺陷，包括性格都和凡人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凡人。比如说咱举几个例子啊，就是你要说那会儿古希腊对吧，特洛伊战争大家都耳熟能详嘛。
0: 对。
1: 但你说特洛伊战争为啥有这战争啊，那不是因为为了抢海伦这绝世美女吗？那为啥要抢着一大堆英雄去抢着绝世美女啊，那背后有人在捣鬼啊，那捣鬼的是谁啊，那是神不是人呐、
0: 对，是那几个女神。
1: 对，你看有一个我记得叫厄里斯吧，是个不和女神，她拿出了一个金苹果，那金苹果上这真是很有心机啊，在金苹果上写了一句话叫给最美的女神，哎，往外一扔。得，你说这才扔出去是吧？那这几个女神就开始
0: 都想要了。
1: 那是啊，那天后赫拉说那我也想要啊是吧，我是最美的。雅典娜说凭什么呀，你这气质不行啊，不如我呀，我智慧女神啊对吧，那你不过阿佛罗狄特也就是维纳斯是吧，那维纳斯说不，我才是最美的，爱是最美的呀，我也要这苹果呀是吧，这几个神你看就充满着就比凡人还凡人哈、他们就开始来争，
0: 互相争啊。
1: 对，那你争这一些争到宙斯那去了吗？那宙斯就说那我这也不好说对吧，那你去找那特洛伊王子吧，让特洛伊王子去评判一下谁是最美的女神吧。这王子也不知道是不是缺心眼啊，他判给了维纳斯啊。那作为回报呢，那维纳斯就帮助王子啊，把希腊一个国王的妻子，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天下第一美人啊，海伦绑架去了特洛伊。于是得这希腊联盟就跟这特洛伊开战了哈，你毕竟你绑的是希腊国王的妻子啊，对吧？那你看那这里面呢，这会儿那这些神是吧，这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勾心斗角啊，小气嫉妒臭美推卸责任坑蒙拐骗，这哪有神性呢？所谓的神性打引号对吧，不庄严嘛，甚至比人还要
0: 龌龊
1: 啊。对对，所以你看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一个神的特点，你看他是没有一个所谓的神性在里面，他们比凡人还要凡人。而且你再看啊，你像特洛伊战争中刚刚说的是女神，你再看男神，你像阿加不是凡人，看特洛伊战争中的凡人叫阿伽门农是吧，阿克琉斯， 这些人类的英雄，他们追求的是自由尊严，
0: 嗯，
1: 什么骁勇善战、智慧非凡，他们超越了，他们具有那种所谓的神性，
0: 嗯，
1: 对吧？显得很庄严啊，有梦想、有理想，他是这样的。而神与之完全相反，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古希腊神话的特点和我们所想象的可能会有点区别。
1: 对，
0: 神好像是不堪的，人是很高尚的。好，这是古希腊哈，但与之对比，你像其他这个文明的神可能就完全相反了哈。那我们看完了古希腊，我们再来看看古罗马啊。除了看古罗马的这个神话特点，应该说人文特点之外啊，我们还要看一下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的一个关系。对，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现在又看到有一波听友书友都涌入了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来广泛积极的参与啊，叫希腊神话中您最熟悉的都有谁。那我们刚刚为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古希腊它的神话，或者说它所谓的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区别和各自的特点。那说完了古希腊，我们再来看看古罗马。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偏固有的印象当中，说古罗马应该算是古希腊的学生，应该从时间上来说是不是如此啊？其实还不完全是，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固有印象。其实古罗马文明啊，它并不晚于古希腊，
1: 不明显，
0: 很不明显。像古希腊，我们盘一盘时间啊，公元前800年，那古罗马是什么时候呢？你像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他说啊，罗马城大概是公元前753年建立的，也就是差了47年，对吧？这是两个时间点差的就不远，
1: 对，
0: 应该说他们是同时形成一个文明的。那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两个文明的成熟时期。你像古希腊，我们在课本里都学过嘛，它最标志性的事件是雅典的梭伦改革嘛，这是古希腊时期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之一，奠定了希腊的民主基础。那梭伦改革我们算一算时间什么时候？公元前594年啊。而罗马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政治国体从王制变成了共和制，而这件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也是公元前500年。所以你看，又是只差了几十年，所以说他们在时间文明的这个时间上差的，并不大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开篇和刚刚我们都介绍了几个名词啊，就是说什么王制时期、帝制时期，这什么呢？也给大家先盘一盘哈，这什么呢？就古罗马呀，它分为宏观来说啊，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王制时期、共和时期，还有帝国时期。所谓的王制时期也叫王政时期，就反正很几个说法吧，关键词是王字啊。这个时代是指从古罗马在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509年这个时期啊，大概200多年的样子。那这200多年呢，也称为罗马王国。它的国体性质呢，是从原始社会的公社制度向国家啊来过渡演变。我们如果要对标的话啊，是应该是先秦时代左右，但这个对标只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啊，他们的区别是很大的，完全不一样的。那完了以后呢，就到了罗马的共和时期。那所谓共和嘛，就是由罗马的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啊，他们三权分立。那掌握国家实权的呢，是元老院的贵族。那执政官呢，是由百人队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行使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那当时这个应该说共和时期啊，他们部族大会是由男性平民和男性贵族构成的。所以说，严格意义上，在当时至少罗马共和国早期是没有绝对的统治者的。当然除了这个共和的终结者凯撒啊，凯撒就终结了罗马共和国嘛。所以如果这个时期我们要去对标的话，我觉得如果把它理解为从秦到宋这个时间段会比较合适的。虽然区别非常非常大，但是也有一个特点嘛，就是皇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嘛。那完了以后呢，到罗马就进入了这帝国时期。那从凯撒的干儿子吴大维开始啊，然后呢吴大维是一节，完了以后我记得是四帝内乱吧，对吧？然后又是一节，然后又是五贤帝，就是我们很多著名的书啊，西方的书籍都是出于这个时期的。那五贤帝完了以后再内乱啊，乱完了以后就是四帝共治。四帝共治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罗马呀，有一个皇上，还有一个副皇上，他还有一个东副皇上，还有一个西副皇上，还有一个东皇上，一个西皇上，一共就四个皇上。也就是说他们罗马拆成了四部分，叫四帝共治，其实是两个，地理上是两部分，但从职务上是四部分。完了以后呢，到公元395年，这罗马帝国啊就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啊，就严格意义上分了。那到476年啊，这罗马西罗马帝国就被所谓他们的蛮族给灭亡了。然后东罗马帝国呢，就是到1453年被奥斯曼给灭了。那如果我们刚刚是岔开说了一段啊，关于罗马的一个国家的严格，应该说文明的严格。那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要说这古罗马和古希腊的一个关系。那这二者之间，我们刚刚说他们在时

0: 肩上虽然没有明显的区别，但是他们还是在一些关于人文方面是有一定的传承的。我觉得主要体现就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第一类肯定就是结合我们这本书嘛，它肯定是宗教方面、神话方面，完了以后呢是哲学方面啊，当然在语言上也是有传承体系的。
1: 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来自于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欢迎李荣。
1: 嗨，大家好，江夏好。
0: 李荣今天带来的图片啊，真的，虽然里边也有我不爱吃的东西，但是我都很想，就是忍不住想要把它吃掉，勾起童心。这些都是一部分是在网上找的，一部分也是你们自己做过的，对吗？
1: 对，图二和图三这个是在网上找的，其实我自己也做过，但是没有留下特别美的照片啊，所以找了这两个特别有意思的。
0: 这太萌了。然后刚才李荣说到的这个图二跟图三啊，我跟大家大概的描述一下，可能有朋友在开车不能够来看，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图三那个毛毛虫和蜗牛，
1: 很立体。
0: 对，就是哎，其实你觉得很难想到吗？并不难。待会儿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毛毛虫和蜗牛啊，它可以解决孩子不爱吃水果这件事儿。而且这个造型在家里面，我跟你说，随便一个不会做饭不会收拾家务的爸爸妈妈都能够把它弄出来，原料也非常的简单。那这个图片里面还有各国各种姿势，各种吃到呆萌状的小朋友。
1: 对，有一张图特别有意思，是一个小朋友望到了，可能图片上看不出来他看见了什么，但是他的那个表情已经就惊喜到惊讶到已经心花怒放的那个表情太可爱了。
0: 对，就是小朋友的这种。
1: 这个小朋友其实是看到了一个冰激凌模型，就是模型而已。他可能就看到了冰激凌的那个瞬间的表情，被摄影师也是我好朋友记录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太有意思了。

0: 比如说到的这
1: 个，
0: 对，就是、嗯、你看这我跟你说这个图片啊，就是网友们经常说的、嗯、又在骗我生孩子，就不单单是骗你们生孩子好不好，就是还告诉你们怎么养孩子，因为现在小朋友啊，嗯，这个吃啊，尤其是吃水果呀蔬菜呀，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头疼的一件事儿、嗯、刚才李荣说到的这个、哦、只是看到了一个冰淇淋模型就已经心花怒放的小朋友，在第六张图赶紧来看。
2: 哎，我觉得小朋友的食物有一个就是有意思的点睛啊，就是眼睛，当一个、嗯、任何一个嗯，不管你摆成好看与不好看或者怎么造型的，他如果加了两个眼睛，他好像就有生命力了，就会觉得、嗯、哎很有意思。包括像我们之前做活动还把、嗯、买这种就是幼儿园用的这种眼睛的贴纸、啊嗯、贴到水果上面，就水果就什么都不动，比如说一个橘子、嗯、然后贴两只眼睛，你就会觉得好有意思，然后把那个两个眼睛贴的稍微近一点，就显得好像 对显得好像这个有点更萌一些、嗯，特别有意思。
0: 哎，这个刚才李荣提示我们各位爸爸妈妈们，就是有时候啊这个没有时间啊，做太多造型的时候、嗯、没有关系，你只要有点睛的部分，
2: 对，
0: 这个一定要做，哪怕就是一块白米饭上面，
2: 嗯，
0: 是吧？用芝
2: 麻
0: 还是什么的做成眼睛的造型啊？
2: 点个蓝莓也可以，你好大
0: 啊！对对对，蓝莓、嗯、啊，这也很像哎。嗯，那嘴巴用什么比较好呢？米饭上面、
2: 红彩椒，红柿子椒。
0: 嗯，
2: 然后、
0: 哦、胡萝卜其实也可以
2: 啊、哦，胡萝卜也可以，
0: 嗯，做成嘴巴的造型，
2: 嗯，
0: 不管是嘟嘟嘴还是一个，
2: 对，其实有的时候做的可能歪一点，会觉得更有意思，对吗？
0: 啊，对，好，这个哎，怎么跑偏了呢？是要说毛毛虫的事儿啊、哦？好，这个其实原料真的是很简单，我们先来教爸爸妈妈们来做这个东西，嗯、因为真的很简单、嗯，吃水果的事情。
2: 嗯，这个是这个毛毛虫的这个底儿是用的芹菜。对吧？
0: 芹菜、
2: 哎、
0: 我都没有，我看了半天我都没有
2: 看
0: 出来。对，我在想这是做了一个蛋糕坯吗还是怎么样？
2: 芹菜如果要做蛋糕坯，对于一般宝妈来执行起来有点困难，是不是？
0: 哦，原来这不管是蜗牛还是毛毛虫、嗯、它的这个身体的底部
2: 嗯，
0: 就是一节儿，你反正就你自己想做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就是这个
2: 长一点、短一点
0: 啊、嗯。好，芹菜
2: 啊、哦，有一个芹菜，它芹菜本身它是有弧度的，像一个怎么有弧度的一个小碗儿、
0: 这个、窝起来，
2: 对，窝起来的。嗯、然后上面那就好说了，上面毛毛虫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好多一样的圆的东西或者怎么样的哈。那比如说像图上的有绿葡萄，哎，一串儿、嗯、六个绿葡萄，这毛毛虫。就好长，然后它
0: 青虫这是个
2: 对，然后它的头哎再变一个紫葡萄，等于一个紫葡萄一个头，然后后面跟着那个绿葡萄的身体，
0: 大家想象一下好不好？没有看到图的朋友可以马上就想象出来。但是那个触角呢？毛毛虫那个触角、
2: 哎，触角其实也是用芹菜做，就是芹菜剪那么一个小丝儿，因为它比较挺嘛、
0: 哦，
2: 短短的，然后它可能无法直接扎到那个这个绿体或者紫体里面，但是你可以拿牙签扎一个洞，它就好固定进去了。
0: 这我们为了哄着小朋友们吃水果，
2: 费劲心
0: 思，对，不，但是我很想自己回家试一试。
2: 哎，那这样是不是也能做猫了？就是在嘴旁边扎三个洞，然后一边
0: 可能洞有点多，好不好？你在哪儿扎？你在猕猴桃外面扎三个洞吗？嗯，对，这个很有意思啊，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就以这个菜青虫为例啊，菜青虫、嗯、啊，你就大概五六颗。这个青提啊，提子、嗯、青葡萄也好、嗯、啊，五六颗圆圆的，你就想象一下吧，它是一颗很圆的毛毛虫，
2: 嗯，
0: 然后前面呢再用别的颜色，你可以用番茄，是吧？那个小红番茄、
2: 嗯嗯、
0: 红提子都没有问题，做一个颜色的区分，告诉小朋友那就是毛毛虫的头，
2: 嗯、
0: 然后在这个头上面呢用牙签，刚才那个李荣这个办法真的很好，因为我在看图的时候我思考了很久，我说上面这个是捏了两条橡皮泥吗？还是
2: 什么？固定住，对，嗯、要给小朋友就全部都能吃的嘛。
0: 哦，就是哎，他就整个塞到嘴里也没有问题。
2: 嗯，对。
0: 好，然后呢就用牙签扎两个小眼儿啊，这
2: 弄
0: 了一点点啊，撕一点点。 芹菜，然后弄成触角。这眼睛呢？
2: 眼睛其实这像图上的这个是专门专卖眼睛的一种糖，其实也有这种眼睛的棉花糖，棉花糖可能相对大一点，然后这种就是小糖豆，需要粘在上面，但是拿什么粘呢？最好是有一些奶油还有其他的辅助，不行了就拿一个米粒儿给它，然后给它摁扁了，然后当
0: 传说中的浆糊。
2: 对。然后还得蒸的不太就是特很软的米粒儿
0: 啊好，
2: 这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就是你可能觉得哎怎么是这么做的，但是做出来效果很好啊，对吗？
0: 这是我们图三当中的这个水果毛毛虫，我们就诞生了。但是这个水果毛毛虫还是有蔬菜的帮忙啊，这个触角和它的这个毛毛虫底，因为确实芹菜真的很好把这个固定在上面，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因为它那个窝就自动的吧。
2: 对，之前我也没有想过拿毛毛虫要弄个底儿，因为如果不弄底儿它身体是断开的。所以这样它好像是一个船似的，你可以给它移到这儿移到那儿，还能玩一会儿。
0: 毛毛虫还得爬。
2: 对，在桌面上先爬一会儿再吃。
0: 爬到这儿爬到那儿。哎，这个解决了好几个问题。哎，但芹菜我们要
2: 先焯一下。
0: 对，我在想就是小朋友如果要进口的话啊，还是要先用水焯一下。
2: 对。
0: 这个解决了不爱吃芹菜，因为我个人就不爱吃芹菜。
2: 对，我小的时候可能对芹菜就没有太多认知，
0: 而且它那个纤维比较粗，
2: 对，
0: 所以你咀嚼起来口感不好，加上它那个味道，
2: 对，
0: 解决了小朋友不吃芹菜的问题，解决了小朋友不爱吃水果，我也很纳闷儿，水果挺好吃的，但是真的就是有部分的小朋友不爱吃水果，
2: 小朋友我觉得现在宝妈也很着急，是小朋友很多时候不喝水，就是或者说就给白水就得努着，然后里头加点冰糖啊，或者什么加点冰糖雪梨呀、啊。他才能喝，这样，哎，不喝水就很容易生病嘛。因为光喝奶或者喝奶粉的话，是很容易上火的。这个真是，所以要准备一些特别漂亮的小水壶。
0: 哎，还有这水果，因为也补充了不同的维生素，其实对于上火，解决小朋友上火这个问题也很好。
2: 对对对。
0: 刚才我的笑声太过魔性了吗？对，有朋友在微博上面说，今天你夏夏的笑声可以听到你的童趣。不是我昨天我就看到李荣发这个微博了，还有他朋友圈也发了，我真的太喜欢这个毛毛虫了，就是他昨天发完我就想，我要不是我们家没提子，我跟你说，我就很想冲下去买，你知道吗？
2: 做给自己吃。
0: 对，但是我昨天确实没有思考出来这个触角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我也不能做一个凸的毛毛虫，不太像。
2: 其实还有触角是拿那个叫那个红色的，这是小萝卜。就是那这么大很圆的小西红柿大小的那样的红皮儿的萝卜，然后你看有一个蓝莓做后面做什么，就是毛毛虫的身体的那个触角是拿这个做的，其实都可以，你看尝试一下，看哪个蔬菜哪个水果可以切成丝儿。
0: 啊，
2: 胡萝卜也可以啊。
0: 对，而且就是它比较还得稍微有点造型，不是一切丝儿以后就咔塌下来了就不行。
2: 对
0: 啊，做呢其实你还是得奔着可爱呀、萌啊这个方向去做，小朋友也会更喜欢。
2: 就是还是适合更小的小朋友是吧？可能这种就是水果的，刚才不是说了，就是怕上小学以后的他会觉得你们大人是在自娱自乐，会这样吗？
0: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比方说小学一二年级甚至再高年级一点的三四年级的家里面有这样的宝宝的爸爸妈妈们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
2: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我们会好奇呢？因为我跟李荣都没有孩子，但是刚才我们在上楼的时候呢，在电梯里碰到一个这个大概他们家儿子就是上小学阶段的一个我们的同事。啊，我们就聊起来，我就给他看，哎，我特别炫耀，我说你看这个毛毛虫的这个水果是很可爱，然后一脸嫌弃看着我们，跟你说，你就哄哄幼儿园的阶段的小朋友，上小学阶段的小孩呢就知道啊，这是水果呀，怎么啦？谁说是毛毛虫就骗不住？
2: 他会觉得对，你是故意在做造型想哄他吃，但是我就不会上这个当
0: 啊。对，是这样吗？我觉得就上小学阶段的啊，家里
2: 有
0: 小学阶段的。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是我这样一个大学毕业这么多年的人，我看了以后依然也很想吃啊。虽然我那么讨厌芹菜，但是为了这个毛毛虫，为了这个蜗牛，我会愿意把这个芹菜吃掉。哎，
2: 哇，
0: 现在小朋友都这么成熟了吗？还是应该让他们过过节，好不好？ 还有人说了这个水果蔬菜本身啊，因为它色彩缤纷，就是可以吸引小朋友的。主食如何变身可以让宝贝儿吃得很香呢？哦，那我只能先给你们家宝贝儿点赞好不好？因为真的蔬菜和水果，这不是我

0: 臆想出来的啊，虽然我也没有小孩，但是你看我看在看那个就是一个综艺，就《妈妈是超人》，你看里边贾静雯的女儿，布布啊，很可爱，大眼睛，就是不吃蔬菜。要把 Coco 老师搬出来才吃蔬菜，要恐吓他他才吃，所以不爱吃蔬菜的小朋友是占多数的。而且不爱吃水果这事儿呢，我也很纳闷，但是我周围有好多好朋友的小孩，就是你得哄着他吃水果。
1: 嗯，
0: 其实我也回想我小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水果的也没有这么多，
1: 对，水果的品类可选的都不太记得这个，就是可能自己多么喜欢吃某个水果，每天吃好像的确不多，现在就可选的太多了。
0: 我以前就吃西瓜，
1: 对，西瓜就比较大众一些了，西瓜、苹果、
0: 对，
1: 香蕉，幼儿园就在学这些嘛，然后再说什么其他的，像现在什么什么莲雾啊、蛇皮果啊，就很多很多，可能现在也大家大人都不怎么常吃，但是偶尔会见到不知道是什么水果的东西，越来越多，买起来也很方便。
0: 菠萝跟凤梨呀、
1: 啊，对，菠萝凤梨，
0: 哎，所以呢，我还是要给这位朋友给你们家的宝宝点赞的，因为他如果说蔬菜水果对他来说不是难事儿的话，接下来我们就解释一下图一里边，我以为是米饭，结果李荣告诉我是面包的这个造型，好不好？你可以学一学，就是这个长颈鹿，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可以考虑说不爱吃主食的小朋友，尤其不爱吃米饭的小朋友，可以。然后呢，谢谢北京户口的北漂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他自制的这个熊猫，还有竹子。这也是主食啊，这是米饭，一看就是米饭做的啊，
1: 对对对，
0: 而且他还给我们说了一下可以用海苔剪出造型，
1: 对，
0: 可以做表情，
1: 哎，这个做的很好，
0: 哎，
1: 真的很好，竹子做的好细致，拿那个海苔剪的，因为它很小嘛，
0: 对，然后说贴上这个上色的大熊猫，之前呢用过黑芝麻，但是感觉和熊猫头还有身体的米饭不是特别搭，最后选择了用豆馅儿和黑米拌在一起，
1: 还是有深入研究过的哈。
0: 哎，这个你看，他是给他们家小外甥做的，为了你家小外甥，你也是拼了啊，
1: 好有心
0: 啊。那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给各位宝妈们和宝爸们啊，爸爸就也可以尝试来做一做黑芝麻，因为说到熊猫的部分，我们就很自然会想要用黑芝麻来做。但是这位朋友呢，要告诉大家，他试过了，觉得没有那么搭，用豆馅儿和黑米拌在一块儿啊，然后呢，甜豆馅儿和黑米拌在一起也不会特别甜。
1: 哎，其实让米饭变色也有很多方法，可以找各种天然的粉，比如说紫薯粉、南瓜粉，紫薯紫色嘛，然后南瓜，还有番茄粉、蓝莓粉，草莓粉、竹炭粉是黑色的，纯黑色的，很正，但是放多了会苦一点点，还有红曲粉放多了也会苦一点点，呈现的是红色。然后最近我才了解到的一个是蝶豆粉做出来是蓝色的，就是很天然的。
0: 你说的所有的粉我们都是可以在超市里面买到的，
1: 超市可能有点悬，可能需要就是去专门的烘焙的用品店或者是网络上买，会
0: 你刚才说那个蓝色的是什么？
1: 蝶豆粉，蝴蝶的蝶，然后豆子的豆，蝶豆粉。
0: 蓝色，
1: 对，蓝色的，而且蝶豆粉还可以这个做饮料，然后它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反正有一种是矿泉水是什么碱性啊，那就不懂了，一种是呈现是蓝色，一种呈现是紫色，所以
0: 就是你放到不同的水里面，
1: 对，
0: 所
1: 以这种呢是比较天然的能出来颜色的，因为蓝色其实蓝色紫色在食物本身上其实不太好去做，有的时候我也发愁说，哎呀，我好想有蓝色，我拒绝色素，然后来才找到了这个算是食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对于宝妈想让米饭或者说想让你的蛋糕变一些颜色，那首选当然是天然的真正对孩子更健康的，对吗？我觉得这些粉都是可以尝试的，都很好。
0: 好可爱，蝶豆粉，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一听就是我就不做饭这什么番茄粉啊什么的。
1: 蝶豆粉好像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我也找蓝色的紫色找了好久。
0: 总之它就是某种豆制是吗？
1: 它其实是一个蝶豆花，它是一个花研磨的，然后它也有蝶豆茶。 哦，那个茶沏出来也是带颜色的。
0: 嗯，
1: 蝴蝶的蝶，豆子的豆，大家可以记一

0: 小，很好听是吧？听着就很神秘。
1: 它有很特别的味道吗？
0: 啊，我还没，我还没有尝试，我已经买好了。
1: 哦，
0: 但我还没有尝试。
1: 因为我在想啊，就是刚才上半段我们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宝宝不爱喝水。
0: 嗯，
1: 我指的是凉白开、
0: 啊、
1: 夏日特饮凉白开、就是我周围但凡出一个爱喝凉白开的宝宝，那就是一群妈妈就在咨询是怎么爱喝。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些无添加的比较纯的带颜色的这些粉末啊，因为它本来也就是自然食材做出来的话、我就给它搅在水里，他喝进去他也没有不影响他的身体的情况下，还能鼓励他多喝水。
0: 我还没有想过把这些粉会加到那个这个水里面，
1: 直溶于水是吗？啊，这个我就是自己这么一想啊。
0: 可以先自己试试看。
1: 对，因为我在想，就是夏天嘛，我们总是希望生活是很多彩的。
0: 嗯，
1: 那你自己凉白开放到一个透明的瓶子里边，你最多有几片柠檬片儿、你还能变出什么花来？
0: 薄
1: 荷
0: 叶，
1: 好了，黄了绿了。
0: 啊，对，薄荷叶，还有那个叫酸柑，就很小，就类似于小西红柿的。这种那个小柠檬、那个就是单独吃就肯定不行，很酸、但是放在水里，对，特别怎么着，特别清爽的那种甘甜，很好喝，很好吃，很好喝。
1: 会酸吗？
0: 有点酸，但是吃起来、喝起来那个味道是很舒服，就很夏天，就是不是感觉真的适合大人一些呀、小朋友会，其实也有小朋友爱吃酸的呢。你刚突然想起了好多视频，就是小朋友吃柠檬的。
1: 对，这个我觉得是这样，不爱喝水这件事儿啊，我们也可以考虑把它的颜色啊、刚才我就那么一说啊，如果谁试验成功了，也可以告诉我，可以发微博给我们分享这个蝶豆粉啊，或者其他的粉末把水变色。其实你就在水里边，像刚才李荣说的，加一些不同的水果呀，这些在里面，让它变得缤纷一
0: 点。加
1: 点
0: 草莓片，比如说小朋友，这小朋友很爱吃草莓，加点草莓片，他又好着急。哎呀，妈妈，我还没有吃到草莓片，那你再喝呀，再喝。
1: 你们这些很坏的大人，还没有吃到草莓片，
0: 你再喝，喝到底儿，草莓就下来了。这还得跟能听得懂话的小朋友说，
1: 喝到底儿，把盖子打开，把草莓捞出来。你们就为了
0: 考验他吗？
1: 为了欺骗小朋友们喝水啊？好啦，还有人也是在回忆自己的童年，说小时候啊，姥爷为了哄着他吃水果，把这个苹果就刮泥给他吃。小时候我奶奶也这么给我吃过。哎，说明其实小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是不是说为了哄我们吃，而是因为苹果我们根本咬不动
0: 啊、方便吃。
1: 对，就他就说了嘛，其实现在就跟那个辅食机是一个道理。
0: 对，你给他搅碎。对了，
1: 以前没有而已。
0: 对，以前真的对水果的印象可能就是小幼儿园学的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然后经常吃的好像也只是这些，还有橘子、
1: 西瓜已经，
0: 然后小的时候
1: 多了，
0: 小的时候甚至菜就北京都是自己家放着好多大白菜，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哎，发现白菜都冻了，就是这种状态。但是可能是很小的时候，哎，一说好像年龄很大的样子，其实我也不是很大哈。
1: 别找我，
0: 比如说北京发展的太快了，
1: 全中国发展都很快。
0: 对对对，
1: 但这个苹果刮成泥的这一位啊，我有点忘了你是九几的来着，反正他一定是九零后。这九零后的记忆也有苹果刮成泥，
0: 这个
1: 辅食机，我觉得得是。是不是奥运会前后？就是2007-2008年才开始流行吧，也就近十年的事儿。辅食机，因为我有印象，还有人就原来就是买就是成罐的这个泥、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都没有辅食机可以
0: 做。有那种进口的什么品牌成罐什么果泥嘛？是那些近十年这种小电器很多辅助的，所以很方便在厨房操作任何。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圣诞尽丑，锦绣梨园竞争宴，方声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在咱们戏曲界有句老话叫做一窝蛋吃饱饭，就是说一出戏离不开正旦、小旦和花旦，他们是主要的舞台人物。今天我们要赏析的蒲剧古装戏《蓝莓记》就很好的印证了这句话。演员在舞台上跨行当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青衣，一个是小旦。全剧故事情节围绕婆媳关系，讲述了一段传统家庭的情感故事。下面呢，先熟悉一下主要剧情。长媳春兰贤孝，却遭婆母虐待，终于在次子娶亲之时被驱逐。安家尊长安二爷设计。

让冬梅在花烛之夜大闹洞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安母吃尽苦头，幡然悔悟，将春兰接回，夫妻重聚，合家团圆。普剧古装戏《蓝莓记》由普剧名家史林平主演，他在戏中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春兰，一个是冬梅。《蓝莓记》故事结构简单，整出戏八个人物，演员七人，用最少的人物结构涵盖了普剧生旦净丑四个行当，最大限度体现了普剧的艺术魅力。在故事的开始，儿媳春兰性格内敛，对于家庭她甘于付出，没有怨言，对于婆婆的错误做法她逆来顺受。尤其是在第一场戏中，从春兰起床问安到伺候婆婆洗漱，很生活化的两个细节就已经表现出春兰逆来顺受的性格特点。

两份孝顺又可用，膝下无子难

0: 时候了。
1: 辰时将过，
0: 辰时都过了，我起的还早吗？
1: 呆着，
0: 哪里那么多废话？

0: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带媳妇杯茶。
0: 大清早起来你就拿茶管我。
1: 带媳妇杯饭。
0: 杯什么饭呢？
1: 我是我，
0: 你不就省事儿了？
1: 媳妇。

0: 像吧？
1: 是啊，是嫂嫂做的，母亲你看可好？
0: 一家心意上有什么稀奇的？
1: 啊，母亲，嫂嫂贤惠难得，为何还不趁母亲心意呀？
0: 妈做儿媳妇的时候比她贤惠，可光贤惠有什么用？妈都这么大岁数了，她还没让我抱上孙子。看来妈得早点把你的喜事给办了。
1: 啊，母亲，孩儿学业未成，母亲不必着急。
0: 这些个事啊，由不得你，妈说了算。记住，顺者为孝。
1: 孩儿记下了。
0: 你去到学馆告诉你大哥，让他回来一趟，就是妈有事给他商量。
1: 哦，对，明。辞别玄堂，冲庭院，去到哪儿？

0: 是将来我说的呀。
1: 怎么
0: 我要的是大劲的，你怎么跟我做成个对劲啊？
1: 这可不行。

0: 儿参见母亲。
1: 罢了，
0: 谢母亲。
1: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哦，今贼慕名，连夜赶回，不知母亲有何寻教？
1: 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
0: 母亲只管吩咐，孩儿从命就是。
1: 过几天你兄弟办喜事儿，这前前后后你可得尽心张罗。
0: 孩儿罪名。
1: 还有一件事。
0: 哦，母亲请讲。
1: 让你去出去躲躲。
0: 却是为何？
1: 冬梅树阳，他属虎，这书香相克，为了妈早抱孙子，不得不让他出去呀。
0: 啊，母亲，但不知躲到何时方可回来，
1: 这可就难说了。
0: 哎呀，母亲哪，母亲，吹来无亲无故，何处安身？还望母亲开恩，就留下他吧。
1: 我总不能把两个儿子都给了媳妇儿，还换不回来一个孙子吧？记住。

颇具蓝莓记移植自同名京剧，作为喜剧故事，剧本结构简单紧凑，故事情节通俗易懂。这种表现家长里短的蒲剧故事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尤其是在下乡演出的时候，总会收到观众的掌声和笑声。那么春兰的归宿如何？刁蛮的婆婆知错了吗？

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莲塘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爱河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河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

0: 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

0: 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说就给您说到，现在皇朝起义了。当时12岁登基的少年皇帝李彦，对这国家大事任麻都不懂。12岁的孩子，把这个朝政完全交给了太监枢密使田令子啊进行管理，称这个太监为这个额驸，也叫阿驸。那年关中地区啊飞蝗成灾，这个蝗群呢经过的地方几天的时间呢，那就是赤地千里，田地里不见一棵的庄稼。但是京兆尹杨志志不去这个灭蝗救灾，却谎称什么呢？蝗虫啊不吃庄稼，皆是抱荆棘而死。于是宰相以下的百官都来向这个皇帝啊道贺。不过这个喜宗李彦并不关心这个，他正在玩着什么呢？这个击球呢。他得意的跟这个伶人啊石野猪说，如果说啊设一个击球进士考试，朕一定能当状元。这石野猪啊就说了，如果让这个尧舜啊当这个礼部侍郎，怕陛下荣源也考不上。朝政腐败到了这个地步，正是义军发展的机会。潜伏3年，义军纵横于河南道与这个山南东道的广大地区，相当于啊今天的河南的这个南部、湖北的东部以及啊安徽的西部，所到之处诛杀贪官污吏，开仓赈济积贫呢，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当年12月，义军就到了这个齐州，就是现在的湖北蕲春。当时啊汝州刺史王廖被俘之后啊，在这个义军的军中当参谋，他跟这个齐州的刺史裴沃是好朋友，于是就替王先知写信给这个裴沃，劝这个裴沃投降。裴沃城中兵少，怕抵御不住，只好开城迎接义军。义军在这个齐州这儿休整，王僚跟这个裴沃趁机啊说服了王先知归顺朝廷，定然能得到高官厚禄。王先知立场不坚定，竟然答应。王廖跟这个裴沃秘密的上书这个朝廷，不久诏书下来，册封王先知为这个左神策军押牙。什么叫押牙？就是高级武官兼这个监察御史。王先知很高兴，他召集部下大将宣布了这个消息。皇朝一听就火了，他质问，我等起兵就是为了给你求官吗？啊，王先知一听他辩解，怎么就只为我一个人做官？弟兄们当然个个有份了。皇朝一听慷慨地说道，我等当初共立大事，要救天下百姓于水火，怎能够出尔反尔？如果说谁中途叛回，我皇朝就与他不共戴天。说着拿起啊桌子上那酒杯向着王先知啊就抛去了。王先知躲闪不及，擦伤了这个额角，鲜血淌下来，说这支大多数的这个将领也站到了皇朝的一边，喧闹不已。王先知一看大家伙都反对，那只好说啊，今日此会就算是跟弟兄们商议，那既然弟兄们认为不妥，那咱们不受他的官职不就完了吗？不过这么一来啊，这个王先知跟皇朝啊就产生了这个隔阂，俩人在这个齐州分兵。皇朝啊率领一部分义军北上齐鲁，王先知则是南下活动。潜伏4年，王先知率领着义军曾经啊先后攻占了鄂州、北京山、黄州等等的这些个地方，但是义军啊没有开辟根据地的这个战略思想，占领城池之后啊他又放弃了。而王先知啊更是念念不忘到这个朝廷做官，不断的跟一些个官员接触，因此跟皇朝啊所率

领的义军呢，越来的越疏远了。当年的11月，王先之终于和这个招讨副都监杨富光联系上了。王先之派亲信尚军长等人去见这个杨富光，杨富光很高兴，决定把这个尚军长等人送往京师，由这个朝廷册封为官职。哪料到招讨使宋威跟这个杨富光争功啊，追到途中给截获下来，硬说呀尚军长等人在他这个战斗当中啊是俘虏的，并且在这个狗鸡岭将这个尚军长等斩首了。狗鸡岭啊，您听这名字多好听。王先之听到这个消息，到这阵他可真急了。第二年的正月，他率领着义军渡过汉水，猛攻这个江陵，竟然一鼓作气攻进了江陵的外廓。但这阵宋威、曾元玉、杨富光各路官军已经纷纷的赶来救援了。王先之听说之后，放火烧了江陵外廓的房屋，向东撤退。到了二月间，王先之所率的义军在这个黄梅，就是现在湖北黄梅地区，被这官军给追上包围了。义军死伤多达50,000人，王先之也在这个战斗当中被曾元玉的部下斩获，斩首之后送往了京师。王先之啊，部下的大将尚让啊，是尚军长的弟弟，说这是正好驻扎在这个长崖山，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的绥平的西边。他听说王先之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率领着所部以及啊黄梅战斗当中逃出来的破散的这些个兵卒北上投奔黄巢去了。说这阵黄巢啊正在打这个亳州，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县，自从在这个齐州啊跟王先之分了兵之后啊，一年多来黄巢啊转战山东地区。原先王黄分兵的时候约定王先之南下，黄巢北上，并且要互相的接应，但是啊北方节阵比较多，每个节度使跟这个镇将都不肯放弃自己的地盘。因此黄巢啊虽然说也曾经攻占一些个地方，但是进展不大。如今王先之已经死了，黄巢就决定改变战略，抛开官军呢、兵力集中的中原，转向大江以南官军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这就开始了他那有名的南北大转战。说那阵义军啊已经没有最高的领袖了，大家伙公推啊黄巢为这冲天大将军，作为这个义军的统帅。三月以后呢，义军10人从这个亳州啊南下呀，渡过了淮河，又过长江，进入了浙江地区。沿途所经过的州县能攻的就攻，攻不下来就越境而过。当年的九月，黄巢大军攻克了浙东重镇越州，这个越州就是现在的绍兴，捉住了越东观察使崔球。这个崔球啊又要玩弄裴沃那一套封官招降的手法，但是被黄巢啊严厉的拒绝了。这个义军啊原来想从这个杭州湾呢出海南下，但是缺少这个船只，于是呢沿着会稽山进入啊仙霞岭，准备啊直趋这个建州。不料仙霞岭没有大路，黄巢啊让军士找来了当地居民呢，也就是居住的山民，向他们问路。山民们就说了，这座700里长的这个岭上只有啊从莽间的小径，这是官军已经啊在后面，义军如果说反师形势不利。于是黄巢下令全军开路前进。说那阵正是这个秋天，草木繁实，野兽出没，义军挥舞着大刀巨斧，硬是在这个经济以及啊原始丛林当中开出一条路。他们的这个脸跟手啊都被这个荆刺给划破，粮食不足啊，就摘这个野果充饥，渴了就喝几口山泉呢。当地的山民也来帮助义军，他们熟悉地形，总是替义军呢选择最短捷而又平坦的路线。有时遇到高不可攀的山峰，实在是没办法逾越，义军呢就从山根底下打出山洞来，穿山前进。到今天这条道啊还在走。黄巢跟这个将领们也跟着士兵一起披荆斩棘，这样苦干了2个月。到了11月中旬，义军突然出现在建州城下，城里的官军还以为义军呢这是从天而降，他们来不及准备防御，益州城就被义军攻破了。义军居高临下，
沿这个

建阳西就是现在的这个岷江，直下福州就是现在的福州啊。12月将福州攻克。乾伏六年，朝廷派这个高翩为这个镇海节度使兼淮南节度使，派这个王铎为这个荆南节度使兼任南面行营招讨都督，派这个李希为行营副都统兼这个湖南观察使，从三个方面对这个义军采取围剿。这个皇朝啊，识破了官军的阴谋，乃于当年的夏初放弃了福州，沿这个海岸线继续南下。义军一路上鏖战苦斗，于这个当年的秋天占领了广州，俘虏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昭，并且杀死了很多盘剥奴役广州人民的胡商。与此同时又分兵占领了贵州，控制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义军在这个广州啊停留了两个月左右。由于义军士兵啊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不习惯南方的水土，军中流行啊这个传染病，不少人呢染病而死。皇朝呢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同时也为了从根本上推翻唐朝的统治，便于这个当年的十月发布声讨朝廷反抗暴政的檄文，率领大军北返。官军料到义军还得要回北方来，于是在这个五岭一带层层的布防啊，准备拦截消灭义军。皇朝啊侦探到这个情况之后，决定不走陆路，转由这个水路北上。他把大军啊集中到了这个贵州，砍伐了一些个参天大树，制成了几十个巨大的木筏子，沿着这个湘江顺流而下，一路上经过了陇州、杭州，都没有遇到官军的抵抗。原来皇朝啊改走水路这一招，官军没有料到，因此不曾啊设防。皇朝一意北返，也不去攻打这二州，这个大木筏子仍然沿着这个湘江行进，一直到了这个潭州城下，这才看到官军水师大小船只密布江中，等待着阻截厮杀。义军的木筏都是用啊两个人合抱的粗树干扎成的，顺着江水冲破激流汹涌而来呀。这个官军呢那是木质的战船，虽然说啊建造坚固，但是也抗不住这实心的大木筏子冲击。刹那之间只听啊砰轰哗啦，可了不得。就这一片的声响，凡是被义军的大木筏子撞着的官军战船的，没有一只不是四分五裂的，船板飘满了江心的。落水的官军有的溺死，有的游向了江岸逃命。义军停住了木筏子，登岸追杀，直奔这个潭州城下。湖南观察使李希率兵迎战，义军当中的大将尚让还有朱温首先冲入了官军阵中，官军抵抗不住，只好退回城上坚守。义军大军呢这阵已经全部的弃筏上岸，全力的攻城。两军激战了一天，官军呢伤亡惨重，终于被义军攻破。李希狼狈逃走，守城的官军呢除了死伤五万人以外，其余数万人全部的向义军投降。义军上让部呢乘胜啊进攻这个江陵。荆南节度使王铎的这个部下大多是派往岭南啊堵截这个义军去了，城中驻兵很少，他也不敢抵抗，竟然不战而逃。上一次王仙芝啊不曾攻下的江陵，如今终于落到了义军啊掌握之中了。义军由这个江陵继续的北进，但是在这个荆门呢遭到了官军的伏击，损失严重，没力冲破官军的堵截，于是转向东方，转战于啊鄂州以下的沿江地区。转过来年，喜宗皇帝改换年号，称为广明元年。这一年的九月，义军啊渡过淮河。这个义军啊纪律严明，所过之处不但不抢劫平民的这个财物，还要把从这个官库以及富豪家中夺取的衣物粮食周济给啊这些个穷苦的农民。因此许多的农民自动的参加了义军，义军呢就仿佛滚雪球一样，兵力是越来越多呀，众称百万的。皇朝一看时机成熟，于是再一次的攻克了汝州，占领了附近的州县，对这个东都洛阳形成了一个半月牙的包围圈。这一带这是中原地区的核心呢，
强翻巨震临

0: 力，人人都有自己的地盘啊。根据这种情况，皇朝啊以这个帅师大将军的名义发布文告。这个文告怎么说的呢？凡是地方结镇都要各守本土，不要触犯义军的锋芒。义军这次进兵的目标是东都洛阳，而后直指西都长安，向贪官污吏问罪，与各结镇都无牵连。说这份文告指出了义军打击的主要目标，那就是中央朝廷，不去侵犯各个结镇的这个地盘和这个利益，这就对官军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义军攻洛阳的时候，各地援兵不来，洛阳留守刘允章只好率着东都的官员出城迎接这个义军。那个城高壁坚、易守难攻的洛阳城竟然不费一攻一失就被义军给占领了。义军呢，井然有序地进入了这个洛阳，受到了军民的欢迎。皇朝下令保护文物，对这个洛阳的军民加以这个慰问。12月，义军以这个洛阳为基地西进关中。长安城里的12岁登基的喜宗啊，已经现在19岁了，长成了青年的皇帝了。但是这个李轩呢，还照旧的贪玩，而且玩的方式除了这个蹴鞠、击球、斗鸡等等之外，又多了宴乐、歌舞，还有贪恋女色的新花样。哎，这倒不错，他长大成人，他懂事儿了，懂得什么？懂得找女人了。这个历来的皇帝大多如此，其实这玩意儿也不奇怪。而国家大事呢，自然有他的阿父啊，田令孜管理着，也用不着啊他操心。田令孜啊，卖官鬻爵，独霸朝纲，为所欲为，反正他打的是天子的旗号。在这文件上写一个皇帝诏曰，写完了之后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单说有一次他写了一个委任官员的诏书，拿到喜宗这儿盖印了。这个喜宗随口就问了，这人是谁呀？这田令孜啊也够绝的，随口就答，是老奴的儿子。这回喜宗的脑袋突然开了窍了，他奇怪地问，阿父，你不是自幼近身入宫的吗？你怎么来的儿子？我问你那底下还管用吗？田令孜闹了个大红脸，到这阵只好搪塞，是老奴的干儿子。等到东都失陷的消息传来呀，皇帝啊不得不暂时的停止了玩乐。到这阵李轩啊想一想有关天下社稷以及啊身家性命的大事儿。当然这个李轩喜宗啊还得要找他这个阿父啊，因为他向来啊依靠惯了。于是他把田令孜以及啊宰相还有啊一些个文武大臣找到了这个延英殿。这个喜宗啊感觉到委屈，他想什么呢？蛤蟆眼儿的，皇朝干嘛要造反呢？弄得寡人玩乐都没了心思了。蛤蟆打眼儿的，你造反干嘛呀？想到这儿他哭了。这田令孜赶忙安慰，陛下莫慌，请选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啊去守这个潼关。这喜宗李轩一听啊又明白了，侍卫将士没有征过战，怕他们不顶用吧。田令孜一听啊，当初安禄山叛逆的时候，玄宗曾经来蜀避难，如今大不了咱们也跑一趟四川，只当是视察去，游玩旅游，当一回驴友。这喜宗一听，怎么这又跋四川？好家伙，长途跋涉，车马劳顿。到这阵儿他可就发了愁了。说这阵有宰相就说，安禄山那阵攻长安才50,000人，如今皇朝的这个贼兵有多少？60万呢。旁边有这个大臣呢，这主啊姓窦，哪个窦啊？就是黄豆啊绿豆的豆，叫窦卢卓。窦卢卓就说了，那阵哥舒翰率领150,000众不能守住潼关，现在朝兵60万，而我军又没有150,000人来守卫潼关，这玩意儿保不住啊。不过四川的杰臣陈敬轩等都是令孜的心腹，比起玄宗皇帝来，令孜还是有准备的。其实他这句话明显带着讽刺的意味，连那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李轩呢，就这喜宗啊也都听出来。他不高兴的一搭了脸，对着田令孜说，卿且为朕发兵守住潼关，并且封了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 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
1: 嚯，
0: 这官名够长的，让他率兵啊到这个潼关御敌。这田令孜一听心话，说我打仗去，我是个太监，怎肯自己到前线去呢？但是又不得不应旨，于是就派了神策军啊左军将军张成范为这个兵马先锋使，带领着一部分神策军，并且会同潼关原来的这个守军，组成潼关的防御力量。张成范呢带着2000的这个神策军到了潼关，正好赶上义军呢也从这个洛阳赶到了。张成范站在潼关城楼上远远一看，但只见原野上到处都是义军的旗帜，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人马列成的方阵一个连着一个，简直都看不到头了。说这是黄色的帅旗飘扬，皇朝骑马到了关下，全军将士一阵一阵的欢呼啊，震得山河都发出雷鸣般的回声。这张成范倒是一条硬汉子，面对百倍于他的敌人仍然呢顽强的抵抗。义军攻一下午也没有将这个潼关攻下来，但是双方的这个军列究竟是太悬殊了，一夜间呢一股义军从这个一条叫靖谷的山峡突入了潼关，张成范只好败走。义军过了潼关，紧接着攻下了华州，京师震动了。这个田令孜啊果然是早有准备，他率领着500名的神策军奉着皇帝从这个西城的这个金光门出走，随行的只有福穆泽寿四个王爷，还有几个妃嫔，连这个文武百官都不知道。皇帝昼夜不歇，一路西去，天宝年间玄宗西奔的故事果然是重演了。12月初五这一天，皇朝率领着义军在这个西安军民夹道欢迎之中进入了长安。大家伙一看这个义军的，哎呦我的妈呀，个的个的披着头发，额上扎着一条鲜红的额带，穿着鲜明的甲胄，持着各式各样的兵器，仪态威武，军容堂堂。大家伙这是再往后面看呢，哎呦皇朝来了，皇朝来了，咱们看一看这皇朝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山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5。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咱书接前文，现在起义军黄巢啊进了长安城，大家伙一看这黄巢怎么样，坐在一乘啊金装的这个尖辇上，缓缓的行进，不断的向这个欢迎的人群拱手致意。咱们前文书啊跟您说过，黄巢是文武全才，他不但会打仗，而且来说啊还会写诗啊。有一首菊花诗啊，据说啊他这是应这个进士考试落地之后发奋写的。不过把这首诗啊咱们到这儿给您读上一读，更显得为这个贴切了。说那首诗怎么写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呀，就是这个菊花诗的，这是黄巢写的。待到秋来九月八，什么意思？等到啊重阳菊花节啊到来，我花开后百花杀，菊花开放，百花全部的凋零了，冲天香阵透长安，冲天的香气透过了长安城，满城尽带黄金甲，满城是金甲战士们的这些个欢笑啊。义军大将上让不时的向这个沿途啊居民小谕，皇王起兵本为百姓，不像李氏那样虐害人民，希望你们各自安居乐业，不需要惊扰。义军啊又申明了军纪，禁止枉杀良民，因此义军入城之后，长安市司安然无恙。十天之后，黄巢呢在这个长安建立了新政权，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大齐国政权成立的当天立即宣布，凡是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吏停任不用，四品以下照旧留职，并且任命义军首领上让为这个太尉兼这个中书令，赵章为侍中，孟凯为尚书，朱温等呢为这个将军游义使，费传古为这个枢密使。咱们在这儿哈着重的提一句，这个诗人皮日休啊被任命为啊翰林学士。在这个唐朝众多的重要的这个诗人当中啊，能够参加农民起义并且啊在这个义军当中任职数年的，恐怕这个皮日休啊是独一无二的。这个骆宾王啊也曾经参加过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军队，但是那一次战争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他不是农民起义。更何况这个皮日休仕途啊还是比较啊顺畅的，他曾经进这个进士及第，做过这个著作郎、国子博士等等的文职官员。广明元年他出任皮领，就是现在的江苏常州，为这个皮领啊副使。在从这个长安去这个皮领啊途中，遇到了黄巢啊带领着义军北上。皮日休在了解了义军啊兴兵终止之后呢，毅然决然的弃官不复，主动的参加了起义军。但是并不是所有参加义军的人都像皮日休那样是抱着解民道悬这个志愿来入伍的。您就拿这个王先知来说，他虽然说手起义旗，但是后来表现却不好。义军当中还有个朱温呢，他后来被这个黄巢啊派驻到同州啊做了这个同州的防御使，他看到朝廷在这个长安失陷之后又纠集了官军进行反扑，义军呢遇到了困难，竟然叛变投敌，做了这个唐朝的节度使。以后又有一些个义军的将领归附他了，说这些个人的辩解使这个黄巢啊领导的历时十年的农民起义遭到了这个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作为义军的领袖，黄巢自己也要对义军的失败负有重大的责任，原因是他攻入了长安，喜宗啊出逃之后不派人去跟踪啊追击，任凭这个喜宗进入了四川，使这个反动的势力能够借助皇帝进行号召，纠集力量反扑回来，以致使这个李家王朝死灰复燃。而黄巢啊这阵却按兵不动，急急忙忙的称国号改正朔，

列爵封土，在这个丹凤楼上登基。皇家的乐工们都跑了，临时登基没这个国乐队，皇朝呢就调集了军中啊500支大战鼓，在登基大典上咚咚的敲起来了。他这一敲，老百姓一听，哎，这倒不错，广场舞的这个节奏啊。他让底下的人们给他上了一个承天广运启圣瑞文宣武皇帝这么一个尊号，又向各地的节镇颁布了这个敕书。他认为他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到此啊就大功告成了，各地节镇官员自然会来归顺，天下也就从此太平。然而到了四月，正田、成宗府、唐洪夫等节度使啊纠集了10万人马，分别驻扎到了这个渭北、沙万、渭桥等处，对长安形成了一个包围的形势。皇朝怕陷于被动，主动的撤出了长安。官军入城之后大肆的抢劫，失去了指挥，皇朝啊乘机又反攻回来。两军在长安城中大战，这个官军啊被分割开来，许多将士因为抢劫财物太多，背着这么多的重物，他既不能战又不能走，结果被义军杀死打伤的10有8 9。成宗楚、唐洪夫啊也战死了。官军退了之后啊，皇朝因为城中居民曾经欢迎过官军，竟然杀了一些老百姓，从而失去了人心。长安城里跟周围地区啊几乎是十室九空，农事俱废，义军缺少人民的支持，成了无源之水。在这个困难时刻叛徒中奔，又投降了官军，使这长安失去了屏障。这个朝廷啊再一次的调集兵力，除了各个节镇的官军之外，还收买了沙陀的这个首领李克用。李克用啊是这个沙陀酋长朱邪赤心的儿子。朱邪赤心呢、投顺了这个唐朝，赐姓为李，改名叫李国昌。李克用啊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盘踞在今天啊山西省北部地区，时常的南下骚扰。于是朝廷封李克用为这个雁门节度使，让他派兵啊到这个长安啊助战。李克用啊统带着多是塞外的骑兵，彪悍善战的。因为这个士兵啊穿着黑色的战衣，所以说呀、当地的百姓当时啊称他们为这个鸦军，乌鸦的鸦呀，那意思就是黑军。中和三年的春天，官军再一次向长安进攻。上让啊统帅着15万的义军在沙原良田坡跟这个官军作战，伤亡惨重。皇朝领兵再战于这个渭南，又吃了败仗。皇朝一看长安难保啊，于是率领着残余的这些个义军退出了长安，向蓝田方向以东啊撤去。五月份，义军从蓝田进入了商山，先锋孟凯于这个蔡州大败官军节度使啊秦宗权投降。六月，义军进攻陈州，陈州啊刺史赵抽袭杀了孟凯，皇朝大怒，率领全军攻打陈州。赵抽啊坚守不屈，双方在陈州城下僵持了竟达300天。皇朝到这阵失去了转移到有利地区保存力量的机会，朝廷这阵却乘着这个机会再一次调动大军向义军猛扑。义军呢连战败北呀，损失惨重。到这阵重要的将领上让他们也向官军投降了，皇朝不得不带着残兵北退。而带头追击的却正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跟这个助手，谁呀、上让。6月15日皇朝逃到了泰山下的虎狼谷，被这个官军四面包围了。皇朝一见没有办法突围，拔出剑来自刎而死。他从这个乾伏二年，也就是公元875年6月兴兵，到中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84年6月战死。整整的战斗了10个年头，义军呢纵横南北，转战于啊相当于今天12个省份的广大地区，行程数万里，在这个农民战争史上确实是一次伟大的壮举。至于诗人皮日休的下落，有这么几种啊传说。有人说啊他是在长安病死，也有人说他被这个唐王朝俘获之后处死，
也有人说啊，他是在这个黄巢兵败之后逃走，到了这个绍兴，后来依附于啊这个钱镠，做了这个钱镠手下的太常博士。还有一种啊最荒唐的说法，说这个皮日休啊根本就没有啊参加这个起义军，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因为有历史记载呀。咱们翻过来再说，在这个黄巢牺牲以前呢，雁门节度使李克用曾经啊率军急追，他一昼夜冒雨行军200里，把这个大队都甩到了后门，身边只剩下800骑兵，而且人困马乏，粮食也用光了。这会是哪儿？是这个冤剧，正是黄巢的故乡。路上碰到了一小股的义军，李克用啊这个纵骑袭击，义军都跑了，却截获了一批跟随义军的老百姓，男男女女啊10000多人，其中还有黄巢最小的儿子以及黄巢称帝时用的这个印符等物。李克用的夫人姓刘，是一个女将，这阵也在军中。他一看啊黄巢的儿子穿着雨水淋湿的衣裳，又冻又吓，一个劲儿的哆嗦，于是就劝李克用啊把他跟那些个老百姓统统的给放了。李克用啊再追这个黄巢啊，说这阵离着这个汴州不远，李克用啊就反噬回去，把这个军队住到了这个城外，派自己的养子李嗣源带着亲兵去这个汴州城里向节度使朱全忠啊借粮。这朱全忠啊就是黄巢义军当中的叛将朱温，他投降朝廷之后，这个喜宗啊给他改了个名字叫朱全忠。他听说李克用到了这个城外，一面派人送粮过去，自己啊又骑马出城，邀请李克用啊进城赴宴。李克用一看老朱啊很热情，推辞不掉，只好带着李嗣源还有监军陈敬思率领着300人，随着朱温呢到了这个汴州城里的上元驿。朱温呢大设宴席，招这个乐工啊来奏乐，食品也是相当的精美丰盛。李克用这些个日子行军劳累，常常是半饥半饱，这是不禁大喝大嚼起来，酒酣耳热。他一看下席陪他的朱温呢满脸的横肉，一身的肥膘，就感觉到跟他这个姓朱啊、哎、是同音，倒也有些个相像，不禁啊捻着须子笑了。这是朱温问他李公因何发笑，李克用就说了，哎，我是想啊人生在世许多的事情没办法预料，比方说吧，在下与尊兄一年前还在这沙场上厮杀呢，拼个你死我活的，哪曾想今天咱二人又这么样的亲亲热热的同席共饮呢。这句话呀、啊、其实很有这个讽刺的味道。朱温呢脸色一变，但是不好发作。李克用这阵偏偏又问，我记得朱公是惠温吧，何时改的名字？这阵朱温呢向空中一拱手，很得意的说，草字全忠，乃是皇上所赐。哦，李克用啊一点头，好好好，全忠全忠，嗯，响亮的名字，只是不知皇朝听了又有何感想。说这句话挖苦的太露骨了。同席的监军陈景思急忙站起来，哎，大帅，你醉了醉醉了，到里面休息，到里面休息。于是他跟这个李嗣源强扶着李克用进了这个住室，说这边朱温呢脸色涨得通红啊，十分的气愤。在回营的这个路上，大将杨彦宏啊就说，李克用啊这弯欺人太甚，如今他在咱们掌握之中啊，索性将他除了。这个朱温也就同意。他们回营之后点齐了兵将，半夜时分围住了馆驿，放起火来呐喊进攻。李克用这阵醉卧在床上毫无知觉，侍者呀、啊、郭景珠啊用这个力啊狠摇他都摇不醒啊。郭景珠啊百忙之中啊吹熄了这个蜡烛，把这个李克用拖到了床下，找来一盆冷水浇在他头上。到这阵李克用这才睁开了眼，一看外边大火已经照在这窗户一片的火红了，呐喊声更是惊天动地。原来是李嗣源跟这个亲兵啊薛志勤、史敬思等人正在跟变兵啊鼓斗。李克用站起来要抄兵器，但是他素酒没醒，浑身无力，站在那儿摇摇晃晃，到这阵还能打仗吗？郭景珠只好背着他冲出了屋门，亲兵们过来啊保护着。
势力，较强的还有三支，那就是山西地区的

李克用、陕西地区的李茂贞，还有河南地区的朱温，而朝廷内部的大臣跟这个宦官也结成了一些个政治派别，分别依附于这三个军阀。天复元年，就是公元901年，宦官啊撺弄这个皇上，让他封李茂贞为这个齐王，入朝执政，把原来依附朱温的宰相崔胤呢贬为外官。崔胤写信鼓动这个朱温，让他带兵把这个皇帝从李茂贞手中夺回来。朱温率兵西进，当时李茂贞还在他的根据地凤翔呢。太监神策军中尉韩全辉于是劫持皇帝到了凤翔，又演出了一幕皇帝出逃的悲剧。天复二年，朱温率领着四镇兵，一共是7万人，围攻凤翔。李茂贞呢连打败仗，只好关闭城门死守。城中粮尽援绝，每天冻饿而死的百姓多达1000人，就连皇帝他自己也自备了一台小石磨，把这个豆麦磨碎了，煮好了充饥呀。哎，这倒不错，皇帝啊自己自食了。最后李茂贞呢没办法，只好开城门把皇帝交给了朱温。朱温进了凤翔之后，首先把这个韩全辉等宦官都杀了，然后劫持皇帝又回到长安。天复三年，崔胤跟这个朱温商议说，这些个年宦官跋扈，就连尊谁当皇帝都得由他们决定，为了一劳永逸，竟然把宫中所有的太监都杀死了，一次就杀死了800多人，只剩下一些个年轻啊品级低的小太监，让他们继续的服役。这么一来呢，为患多年的宦官之祸倒是结束了，但是一些个安分守己的太监也是被无辜杀害，这又是一件大冤案。后来呢，昭宗啊又迁都到了洛阳，但是他的言行作息处处的在这个朱温的监视之下。朱温呢觉得这个昭宗啊对自己啊嫌怨日深，怕一旦生变，于是就在当年的8月，指使牙关史泰等人呢夜闯入了这个宫中，将这个昭宗啊给杀死了，再立昭宗的第9个儿子李柱为皇帝。那日李柱啊才13岁，这个末代皇帝可怜死后连个正经的庙号都没有，在这个史书上称之为哀帝，那全是朱温追谥给他的。咱书要简言，这日朱温弑了昭宗，又大杀李唐的宗室，他派出了心腹大将蒋玄运呢，邀请这个昭宗的儿子德王李煜等9个人到这个九曲池赴宴，将他们全部的勒死。他把一些个比较正直的官员也是大家的杀戮，将这些个自称清流的朝士的尸体投入黄河当中，让他们顺着浊流而去。而后他又跟各地的军阀展开了争夺，巩固了他在中原地区的势力。他怕他的部下离开，就让士兵们在这个脸上刺上字，这叫什么文面见儿。他在跟这个李克用作战的时候，为了阻止李克用父子的骑兵南下，竟然3次掘开了黄河的堤坝，将上万户的人家淹没，洪水泛滥数千里，黄河因此几次改道，人民呢流离失所，也使肥沃的良田变成了荒漠。公元907年的3月，朱温认为自己的羽翼已丰，用不着再摆一个小皇帝作为傀儡了，于是召呼了画瓢，来了一场禅让的把戏。这个其过程当然跟孙文帝代周唐高祖代隋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朱全宗，也就是这位朱温，这一次用遥控的方法，自己不到洛阳去，却委托宰相张文蔚以及侍中杨涉等大臣代办，让他们把这个皇帝的册宝，当然少不了一份禅让诏书，送到开封。于是朱全宗呢择日在这开封继皇帝位，定国号为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年号叫开平。他觉得全宗这个名字是唐朝皇帝赐的，再叫这个名字这玩意似乎不太合适，于是恢复原名吧，一来使人们容易把他跟这个皇朝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朱温呢听起来如同那朱

0: 染了瘟病一样，这玩意也不好。后来就找了一个幌字作为这个名字，幌啊是日光明亮的意思，就是上边一个日，底下一个光芒的光。他想让他开创朱氏王朝能够永远堂堂的，哎，亮堂堂的存下去。后梁太祖朱晃封这个唐朝禅位的皇帝李柱为这个齐远王，迁往曹州啊进行幽禁。第二年又派人把他给杀了，追谥为哀皇帝。唐高祖李渊于这个公元618年开国，到李柱啊禅位的公元907年，恰好整整是一个整数290年，中间包括武则天女皇在内，先后有23位皇帝。不过朱晃虽然说取代唐朝做了皇帝，但是可没能够统一中国，各地军阀仍然存在，像山西的李克用、四川的王建、福建的王朝等等都不理啊朱晃的茬。他们认为既然唐朝已经没了，他们自己也就啊称王称霸称帝啊，这就是出现了五代十国更为纷争的局面。但是这是以后的事情，听众朋友们，咱们所说的隋唐烽火是告于段落，下一集给您开讲五代三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

萍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点，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点至19点，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每一天从
1: 早安开始。
0: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早上好，早安，每一天出现在您身旁了。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2: 大家好，我是主播高明，在今天早间也希望能够送给各位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
0: 没错没错，欢迎各位赶紧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该如何互动一下呢？敏敏，
2: 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0: 对，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啦。
2: 是的，
0: 早间打卡您还会来吗？
2: 赶紧啊，
0: 我都觉得没有意思了。你们
2: 咋
0: 每天都那样子啊？
2: 每天都哪个样呀、啊、不都是每天都漂漂亮亮的样吗？
0: 可真漂亮，我们都一个个的哈。欢迎各位吧，能够在早间时刻，说实话今天可能会有很多人说我带着情绪呢，我不想去上班，所以我不想互动了。一定会有对吗？
2: 一定会有的，但是希望大家先把情绪按耐下来、
0: 啊、
2: 等到这个九点之后然后再有情绪 啊。
0: 那你今天开播会有情绪吗？
2: 我今天
0: 说实话不要骗人、
2: 有时候成年人沉默或者不回答他就是最好的答案啊。
0: 那我帮你回答一下，周六坏。好吧，欢迎各位能够在周六的今天早上能够关注我们节目。今天是工作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对吧？我们真的要开始跟大家视频直播的，所以我们曾经说给您一个许诺和承诺，说共正常工作日我们都会出现的，真的，我们说到做到啊。
2: 没错啊，今天呢是周六，但是呢是一个披着周五外套的一个周六啊。我们这个五一假期的费就是虽然说过了，五一挺快乐的，但是一想到调休就让人挺难受的啊。
0: 是，真的不舒服，是吧？
2: 对，但是好在呢，说这个假期呢，接下来一个假期是我们的端午假期，就在路上的不着急，倒计时20来天吧，那我就开始天天就眼巴巴的，
0: 对，
2: 数着我这个手指头啊。
0: 哎，
2: 端午假期都会来呢，反正端午不调休，管他放几天呢，不调休就行啊。
0: 你看，咪达也没办法休息，你看。我来了，
2: 早上好呀，我来了，
0: 对吧？
2: 也得上班，路上了，是不宝？
0: 我们如果冒昧的问一下，您是从事哪个行业？是不是很冒昧？之前咱们问过吗？
2: 没有。
0: 能冒昧的问吗？如果很冒昧的话，
2: 第一次的话有点冒昧，咱都老朋友了，不太冒昧了。
0: 要不他，你马上打电话，想跟你好冒昧呀、啊？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哈。
2: 哦，那我，哎呦，然后米达问到说，你们不想我吗？这几天感觉都不正常。
0: 是呢。
2: 是没有调休过来，我说实话呢，就五一过后、稍微还有点沉浸在放假的一个余韵当中，
0: 对吧？这叫假期综合症。
2: 对，然后呢，这个
0: 现在这个症状没有缓解，
2: 完全没有缓解哈。
0: 是的，
2: 这个熬夜那事儿吧，这两天假期期间相信大家都晚睡了，
0: 对，
2: 你会发现这两天睡的跟假期一样迟，但是呢，起的比鸡都早啊。
0: 是，尤其遇到这样的季节，你会发现真的哈。难受，对吧？没精神，无精打采的，
2: 累，
0: 对吧？早上起来打开手机也不想看抖音了，不想打开听见林粉了，很烦躁吗？
2: 不会啊。可是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一睁开眼，我就想着，哇，今天又可以去看听见林粉了，又是幸福漂亮的一天呢。
0: 真假呀？
2: 很假吗？我企图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也这么就是欺骗一下自己。
0: 为什么总是喜欢欺骗自己呢？我是一个你们羡慕的行业，哇！
2: 那你一定有很多米儿吧？我最羡慕的是这个啊！我这人比较实在啊，不整那虚的啊，就是羡慕不羡慕，主要看这个啊。
0: 是吧？我是该如何羡慕你呢？羡慕你7点多了也要疯狂呵斥要去单位打卡吗？
2: 啊，那这点不羡慕啊，这不行啊，
0: 对吧？如果米儿多，我们真的是会羡慕的。
2: 是的啊，你要是说你早上7点多上班，然后呢，你这个兜里的米儿呈几何倍数的增长，
0: 是的，然后
2: 缺人吗？
0: 所以我也一直在。我说我羡慕的行业有哪些？第一点，上班不用穿工装的是我羡慕的。
2: 原来就是你关注的点是这个啊。
0: 你忘了曾经给你讲过那个故事吗？或者没给你讲过啊？
2: 应该没有。
0: 上大学那会儿的时候，我说哎呀，我以后工作毕业了以后要上班啊，我一定要找一个不需要穿工装的工作，对吧？我就喜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每天很轻松很自在，不用说那个必须统一的工装很麻烦。后来我就是一毕业去了新华。天天穿起了校服，
2: 当起了老师
0: 不，就穿着西装
2: 穿西装了哈，
0: 然后发现哇，西装原来真的可以搭白运动鞋哈，因为每天要跑操，没办法，
2: 就是
0: 他们的标配就是女老师都是黑西装白运动鞋黑西装白运动鞋，
2: 就是不要
0: 尤其是班主任
2: 讲什么，不要讲搭配，舒适会比较重要一些
0: 然后他说米不多假期多，想去吧？
2: 他不会是老师吧？老师今天也不放假呢，
0: 假期多。 呀，有可能老师，哎，真的有可能啊。
2: 十三薪，然后这个寒暑假嘛，对吧？
0: 呀呀呀呀，那是真的让人羡慕了。
2: 嗯，
0: 您是教哪个科目呢？
2: 不羡慕。
0: 不羡慕，为什么？
2: 我不羡慕任何一个老师。
0: 为啥不羡
2: 慕？因为我的好朋友，他就是老师。
0: 嗯。
2: 当时我们家有次露馅儿啊，然后呢，现场有小朋友啊，在那块儿一直跑啊跳啊跑啊跳啊。
0: 嗯。
2: 当时当就是所有人都绞尽脑汁说宝宝不要玩了，但是很耐心的跟宝宝去讲的时候，
0: 是啊，
2: 我的朋友站出来，现在立刻回座位，我马上给你老师打电话了啊，乖了，
0: 乖了。
2: 那一刻他告诉我，他说哥们，我班味儿又上来了。我说但你这个班味儿好啊，
0: 非常棒呀。
2: 对，就是。但是那一刻我就知道，就是老师的这个世界当中，一定会充斥非常多这种调皮捣蛋的小朋友。
0: 是呢。
2: 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就会充当起一个严父的一个角色。
0: 嗯，
2: 快点，我数三下。
0: 又来这套。
2: 对，然后那一下我就觉得说，好像跟他平时跟我在一块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呢。
0: 是呢，是呢，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启这个话题，说你最羡慕的职业是什么？你已经实现了吗？
2: 对，
0: 就你目前从事的是你羡慕的职业吗？
2: 嗯，
0: 请告诉我们好吗，朋友？
2: 我最羡慕的职业就是我没有做到的那个职业啊。
0: 啊，你是到底想要哪个职业？
2: 我主要是觉得就是任何一个职业变成了我的职业，我可能对他就提不起兴趣了。
0: 啊，这么来的。
2: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如果说你对艺术感兴趣，后来你走上了艺术之路，变成了工作，你是一个话剧演员，你应该会觉得话剧很累，你应该对话剧的热爱就开始逐节的递减了。所以每次看到那些电视上的 idol 说我热爱我的工作，我特别喜欢我这份职业，我愿意在我这份职业当中深耕一辈子，我就想着
0: 真假
2: 真假，我就不信呢。
0: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在早间的早安每一天节目当中，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邀请各位赶紧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我们听见林芬官方的账号哈，然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来，你最羡慕哪个职业呢？请告诉我们您的理由好吗？然后您如果说愿意的话，也可以分享属于您的职业，让我们听听是不是我们羡慕的哈。他说推荐一首老歌吧，蔡琴的《读你》好听。
2: 哎呀，换了，
0: 夏天说
2: 不听周杰伦了。
0: 夏天说我实现了，当上少先队员了。
2: 哇，棒！
0: 对，会儿那这会儿就应该放那首歌了。
2: 太棒了啊！
0: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2: 对，就是把这首歌送给夏天，独属于夏天的啊！棒棒棒，加油加油！我们现在是当上少先队员了，希望呢你在未来，咱们就是从这个大队长开始然后呢戴上这个小红标，是吧，现在还戴小红标呢吧，应该戴呢
0: 是。
2: 然后呢到时候我们这个上下学举牌牌的也是你咱把这种小荣誉咱都挣到手，努力加油，今天也继续元气满满的去上学拉板啊。
0: 对对对哈，我们得来让他再复习一下。我也想复习一下，你不想复习一下
2: 这
0: 歌吗？
2: 我是怕咱们的抖爸爸这歌能播不？
0: 我觉得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0: 尝试一下嘛，
2: 尝试听个高潮
0: 对吧，我们又没那么坏是吧？三二一，走。这个音质有问题。

0: 长是不是觉得还挺牛的、嗯、对吧，什么黑松露呀啊，这种燕窝鱼翅海参鲍鱼这玩意儿，那都是我平常是看不上的、啊、哎呀、啊、我那一口两口吃一口，嗯，我觉得味道一般啊，重做一份呢、啊、这个嗯、啊、也一般 啊, 啊, 啊我就觉得哇哦，这美食这么一家好幸福 啊, 啊，他能够品尝到那么多美食、啊、形形色色的，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困扰，
1: 哎，
0: 就是我怕吃到九转大肠、啊、
1: 是吧，
0: 略微保

0: 留了一些食材本身的味道，你知道这个梗不？
1: 知道
0: 啊，
1: 那必须知道。
0: 你说这做美食测评家，就是咱主打一个幸福感强，风险其实也有点高啊。
1: 对对对，你看，你知道我问豆包怎么给的吗？
0: 啥呢？
1: 豆包说，当时这么说，我看他的标题说啊，结合2026年国内职业调研和大众认知，最让人羡慕的职业集中在稳定体面、高薪福利、价值感强、时间自由四大类。
0: 这四大类它主打一个就是压根没有吧。
1: 第一就是体制内的铁饭碗，公务员，公立学校的教师，
0: 那个
1: 军职、军旅文职。
0: 这首先这三个豆包那个不需要你说，
1: 对，
0: 我有能力我自会去考好吗？
1: 第二是垄断央企，低调高薪福利天花板
0: 啊，烟草嘛，
1: 烟草系统的、
0: 就是、
1: 国家电网的、
0: 电网的烟草的。
1: 第三是医疗健康，越老越吃香，价值感强的、公立医院的、医疗专家、专科医生、医师。
0: 第四
1: 是高新技术创意岗，前沿加高薪加自由度的，互联网技术专家、AI 算法架构的、科研艺术这科研学术专家
0: 的
1: 艺术创作工作的，设计师啊、作家、音乐人的
0: 啊，这个我觉得不是啊，
1: 小众神仙职业，自由好玩高薪的，旅行体验师、酒店试睡员、图书馆档案员、管理员、个金融分析师、投行从业者。
0: 我说实话，哥，你说这么多行业当中啊，只有一个
1: 啊，
0: 旅行体验师和酒店试睡师，
1: 就跟你刚才差不多。
0: 不、这个你听我接下来说的，是爸爸妈妈在相亲市场上第一个 pass 掉的。其他我跟你讲，但凡这个男孩这个女孩有刚刚说到这些职业当中其中一个你跟他多颠一下那这妞儿挺好的呀那这娃那又那工作也挺好，
1: 是
0: 那自己能整好然后又不用操心你多了解一下，你别一下就否定是那桌子这不行我不行的，你多颠几回我感情慢慢就培养出来了啊。
1: 对对，快刚锁的人，他早上好，哥姐，你要下车了是吗？加油加油、
0: 加油！
1: 是今天稍微迟一点了吧，宝贝儿啊，52了，
0: 8点钟该到校啊，这会儿应该就、加油！今天希望你能够努力生活啊，
1: 对，开心的一天。你要记住，今天也许是礼拜六，你觉得上班上学了不是很开心，但记住，明天还能休息一天呢，对吧？那你爸爸妈妈给你报的一些辅导班，是不是也是挪到了明天了呢？
0: 是的，就只留下一天哈。然后我突然间觉得，就是如果下次就是有更多小朋友走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话，咱俩下次早间开场语就是。贝勒虎儿歌好开心啊，全是小朋友啊。然后呢也看到了这位叫做3D 制造家的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比心的消息，各位早上好，早上好，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啊，就是
1: 聊咱们挺好奇他这个童梦科创 3D 制造营临汾首家是干啥的呀，这会儿允许你软植入一下让我们知道是干啥呢。
0: 对，我俩就好奇一下啊。
1: 好奇一下，就是带孩子们玩的吧。哦，三 D 打印类的，哦呦，这个是有意思的。
0: 临汾有三 D 打印的这种店了，这不是小朋友喜欢，我也喜欢呀。大人能玩吗？大人能玩吧？但是我想去打个喇布布，因为喇布布当年火爆的时候，我一直没买着。然后呢，后来它不太那么火爆了呢，但是我又觉得有点贵啊。然后呢，主打一个就是稍微有点错峰了。那我大概打一个喇布布需要多久呢？
1: 那我就是给孩子们，就是你先学习，应该是学习的。先学习吧，
0: 有点像这个编程的进阶，对不对？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先学习完以后，然后再打印。
0: 哦呦，
1: 哎呀，
0: 好厉害厉害啊！
1: 太棒了，
0: 氧气了，时代确实变了。
1: 是的，然后他说，大学生每天起床必看的9:13。
0: 大学生
1: 每天起床必看什么？
0: 大学生是早八，我可上过大学，你骗不了我。
1: 好，北京时间7:53，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来跟您分享更多内容。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这会儿天气情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于官网的发布哈，来自于新华社呢，在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一则消息，说春装穿不住了，你的短袖准备好了吗？5月10号到15号呢，北方今年首轮的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即将登场了，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呢，将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说过去两天里呢，一股冷空气快速南下，影响了南北方的多地，那么气温短暂转为较常年偏低状态了。 不过这一股冷空气呢来去匆匆，那么今天开始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升温模式了、一直到下周初呢，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不断攀升，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呢是升温显著，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了。
0: 没错，各位，在下周的时候北方晴热会再度升级、
1: 对，
0: 华北的南部还有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一些地区将会迎来

0: 今年的一个首个高温日。
1: 对，
0: 而根据我们这个中国气象网的这个气象分析师他们的一个介绍，这也将是我们今年北方今年这一轮高温天气的一个过程，主要波及到陕西、河北、山东、陕西和河南啊等省份啊。
1: 对，
0: 13号前后的影响范围是最广的，然后呢，河北的西南部、河南的北部局地气温可能会达到
1: 40摄氏度左右。
0: 我说这个词儿的时候，就是我都有点虚啊。这40，各位，
1: 对，
0: 你没听错，就是五月份40度可能就要到了啊。
1: 没错哈，而且提到说，在本次过程当中呢，说河南表现最为突出，高温城市多且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郑州、焦作、开封、许昌等地呢，5月12号到13号高温天气将持续打卡，许昌更是会接近突破37度以上了。
0: 没错，所以说在五月中旬，大家想去河南去想去逛胖东来的各位，停住脚步吧啊，暂时。啊，
1: 对，
0: 然后呢，山东的淄博在12号，济南的这个潍坊在13号将会迎来我们今年首个高温，其中呢，这个潍坊的这个最高的气温可能达到39度，天气酷热。而山西的太原和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会在13号的时候气温直接冲上35度，陕西的汉中热的会比较早一点，10号的时候可能就会体验到这个高温的一个天气了。
1: 是的，有人在问说，北方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早吗？来自专家分析说，今年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确实将提前报道的，说常年来看的话，华北、黄淮等地的首个高温呢，多在五月的下旬到六月上旬出现的。其中，郑州省的高温日平均日期是5月22号，济南为6月5号，太原为6月15号。这些地方的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提前了10天以上了。
0: 我说实话，
1: 热起来了。
0: 对，就有一种啥感觉呢？就是感觉咱们今年一直说，这个天儿，这个暖和的挺迟的。
1: 对，
0: 这春天感觉今年好像格外的长一点儿。
1: 哎，
0: 各位，夏天加速发货了。他发顺丰来了。
1: 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哈，下周初呢，北方不少地区白天将体验到盛夏般的炎热，到夜间晴朗少云哈，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可达15度左右的，局地甚至超过20度。那么该怎么办呢？
0: 那就可以去采取一下洋葱式的穿衣法则。
1: 对，洋葱式啊。
0: 对啊，在外套，在短袖外头加一个薄外套，
1: 哎，
0: 然后呢，灵活的去应对气温的一个变化。
1: 没错。
0: 此外呢，这次北方的一个高温呢，它是属于那种干热暴晒这种类型的，所以说大家呢尽量的去减少在午后的一个阳光充足的一个时间段去出门的然后一个时间的一个安排，然后做好降温措施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哎，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各位听明白了吗？
0: 之前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问我说，高敏啥叫洋葱式的穿衣法则呀？我说你听过那首歌吗？就是洋葱，
1: 我一层一层剥开你的心。
0: 对，一层一层剥开你的心，然后你要在这个时间点出门，你就一层一层脱掉自己的外套啊，这就叫洋葱式的衬衣法则。
1: 是9:13说看你们，谢谢您喜欢看我们哈，起来愿意看我们啊。好，关注一下来自于那么临汾的天气，今天跟您说一下，今天是晴天为主，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3度，目前温度14度，体感在13度哈。然后呢，明天的最高温度32度。说实话，咱们临汾的30度以上的天气就是从明天开始了。32、32、34、32、32、30到下周的时候，然后呢，在下周六的时候迎来那场雨的时候呢，会降到26。
0: 是的，
1: 所以要提醒各位一下，接下来热吧，
0: 热了，
1: 热乎乎了。但是真的是那句话，昼夜是有温差的。
0: 对
1: 对，所以洋葱式的穿衣一定要记住了，好吗，朋友？
0: 没错啊，也希望啊，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啊，大家在这个出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知道该穿点啥的，来听我们节目啊，
1: 对，
0: 俺们节目里头啥都有。
1: 是的，我们就会时刻给你一些非常合理的建议的。
0: 是的，
1: 我们是专家，
0: 我们是这个，我们是传声筒，传的可快了，传的都是官方的，传的都是准确的，传的都是最及时的。你要是搁别地儿听，那你就后悔去吧。
1: 是啊，好，关注一下老猫说情侣账又哪来那套，又说那话。
0: 下次这种非 PC 文得有那个变现的功能啊，不然的话我可不吵了。
1: 你这样一说的话，又得上头条。
0: 哎，这能上吗？上头条，咱要是今天能努力冲个 number one 的，就5-6千的，我跟你讲，这我还就真豁出去了，我跟你讲。
1: 就是这样的哈。好了，马上进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来，您别走开，精彩依旧继续，我们陪着你呀。